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

0: 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

0: 时再多送您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

0: 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乒乓球复原了。琪琪怎么还不来啊？
1: 我来啦！啊，
0: 琪琪，你终于来了，我都等你很久了。
1: 别生气，你看看我找到了什么？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0: 太棒了！
1: 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招式。
0: 真的吗？快让我看看。
2: 你们在玩什么？
0: 我们去打乒乓球。
2: 哇，橙色的乒乓球，可以给我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啦。哇，
2: 好漂亮的颜色。

0: 要像我们一样开心才对。
1: 乒乓球变得好可爱。
0: 我们出发吧。
1: 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姿势一定要标准。嘿，哎呦！
0: 琪琪，这就是你超级厉害的招式吗？
1: 这次是失误，木木，我们再来。
2: 什么球？
0: 婆婆，你踩到乒乓球了。
2: 居然有球在我的脚下。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踩的，我是真的没有看见。妮妮，对不起，我把所有的冰淇淋都给你吃。
1: 妮妮，不要难过了，琪琪，再找一个乒乓球来吧。只有这一个球了。我有办法。呼叫博士。
3: 把管道接上，这个仪器就修好了。可是这个管道无法使用，
4: 可能是天气冷的缘故吧。先给它泡个热水澡吧。
5: 博士，你那里有新的乒乓球吗？
6: 博士，你看我们唯一的乒乓球被婆婆踩扁了。
4: 我这里也没有乒乓球哦，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把乒乓球恢复原来的样子。
6: 真的吗？
3: 博士，套圈好像变大了。
4: 看来小套圈可以出狱了，我来安装一下管子，小优会过去帮助你们的。
3: 大家等着我哟。我来了。
0: 小优，你真的有办法把乒乓球变回原来的样子吗？
3: 当然。
7: 哇，
8: 真的变了！
2: 小优，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是因为热胀冷缩。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做个实验吧。
9: 超级想象力。
1: 气球，小优，我们要吹气球吗？
3: 琪琪答对了，不过不是用嘴巴吹哟。琪琪，你把气球套在瓶口上。现在把它放进热水盆里。
1: 好厉害！
3: 受热时，空气的体积会增大，气球会被体积增大的空气吹得鼓鼓的。
1: 那是不是越冷的时候，体积就会变小？
3: 我们可以试一试哟。
2: 以后就不用担心我再踩扁你的乒乓球了。
0: 婆婆，
2: 妮妮为什么又生气了？
4: 小朋友们，怎么样才能让瘪掉的乒乓球复原呢？
3: 我知道，只要把瘪掉的乒乓球放到热水里泡一泡，球里的气体膨胀就会让乒乓球复原。
4: 没错，这就叫热胀冷缩。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水银温度计也是利用了这一特性哦。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见。
0: 再见。

0: 别骗。啊！哎！啊！
1: 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重？哎，
2: 小心！
3: 这个是留声机，博士听说咱们要办舞会，特地送来的。
4: 留声机？用来录音吗？
3: 不是录音，而是用来放音乐的。
4: 这个黑盘子能放音乐？
3: 当然可以，博士说这里面的音乐都特别适合舞会。
5: 琪琪，来帮我一下。
4: 好，我来喽。
3: 我也来。
5: 嘿，哎，真的有声音耶！呜
3: 呼，嘿，真好玩。
2: 琪琪，别玩了，快来帮我们。
4: 快点开始舞会吧！音乐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呀？
3: 这声音真难听。
4: 让我看看。
3: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我们来问问博士吧。
6: 啊，博士爷爷，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6: 博士，留声机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刺耳，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7: 可能是唱片出现了破损，没关系，我让小优去修复它。
5: 大家等着我哟。
3: 小优，你来看。
5: 原来是这里出了问题，唱片有损坏哟。
3: 这个好像是我刚刚划伤的。
5: 修复完毕。唱片很容易受损，要当心哦。
3: 我知道了，谢谢小优。
4: 小优，为什么这个唱片能发出美妙的音乐呢？
5: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8: 好，超级想象力。
5: 欢迎来到幻想空间。
3: 小优，这是什么？好漂亮呀。
5: 这个是八音盒，给发条上满劲就可以放出好听的声音。
4: 这个八音盒里也有唱片吗？
5: 这个盒里可没有唱片哦，不过它和唱片发音原理是一样的。
4: 小优，它们的发音原理是什么呀？
5: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你们看这个。为什么不同的小条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呢？你们看，长铁条震动的时候幅度大，震动的频率低，所以发出的音调比较低。而短铁条震动的时候幅度小，震动的频率高，所以发出的音调比较高。而这些高高低低的声音组成了美妙的音乐。
4: 原来是这样啊。
3: 小优，留声机的小滚轮在哪里呀？
5: 留声机没有小滚轮。
3: 不是说原理差不多吗？
5: 虽然这张唱片看起来平平的，但其实它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小坑。
3: 小坑？
5: 来摸摸看。
3: 真的耶，摸起来坑坑洼洼的。
5: 你们看，这根小针每次经过小坑的时候都会抖一下，就像八音盒里长短不一的小铁条一样。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唱片是怎么发出声音的吗？
5: 小优知道。唱片机是一种原始的声音储存装置，通过在唱片平面上刻出弧形刻槽，唱针划过这些大小间距不一的坑点，会产生不同频率的震动，就发出了声音。
7: 没错，

0: 吹不出泡泡的泡泡水。
1: 哇，好漂亮的泡泡呀！
2: 博士的泡泡水太棒了！哇哇
3: 哇！我也想吹泡泡。
2: 给你泡泡。泡泡，我有更好的。你用我的吧。
0: 我才不信你的泡泡水比我的好呢。
3: 不行了，我吹不动了。
2: 婆婆，你上当了，这不是泡泡水，是普通的水。
4: 星星，
2: 哎，对不起嘛，我只是想开个小玩笑。嘻嘻，你太过分了。婆婆别生气，我以后不占恶作剧了。要不我一会儿把家里的小蛋糕都给你。
3: 真的吗？我要两个就好了。
2: 这还差不多。
0: 但是为什么普通的水就不能吹出泡泡呢？
2: 因为泡泡水加了肥皂啊。
0: 那为什么加了肥皂就能吹出泡泡来了呢？
2: 这个我也不知道。还有西西不知道的事啊。
0: 好了，文文博士就知道了。呼叫博士。
4: 博士你好，小朋友你好。
5: 小朋友们好啊，大家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6: 博士，我们想问，为什么泡泡水可以吹出泡泡，普通的水就不行呢？
5: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1: 就让小优来帮大家解开这个秘密吧。大家等着我哟。
2: 哇哦，好美的泡泡。
4: 小优来了。
0: 小优，为什么普通的水就不能吹出泡泡来呢？
1: 这个问题就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4: 好耶，
7: 超级想象力。
0: 小优，这些杯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1: 当然是能做出泡泡水的宝贝喽。
2: 快告诉我泡泡水怎么做吧，小优。
1: 很简单，一个小朋友往这边的杯子里倒水，另一个小朋友搅拌均匀。
2: 这个杯子里有小泡泡，我们选这个。
0: 好，
2: 白色的才能做出泡泡水呢。
3: 看起来很普通的水。
0: 泡泡就是透明的呀。
1: 好了，现在实验开始。
2: 甜甜的，
1: 汽水当然是甜的了。
2: 哇哦，汽水真的可以吹出泡泡吗？
1: 试一下就知道了。
2: 哎，泡泡水制作失败。
0: 这里的水也不行啊。
1: 其实这个就是清水，
2: 就没有能吹出泡泡的水吗？我飞起来啦！耶！我和努娜的泡泡水制作成功。

0: 在杯子里有什么呀？
1: 其实就是肥皂水哟。
0: 哇，真的是肥皂帮助我们吹出了泡泡吗？
1: 你们看，这个从泡泡水里拿出来的会有一层薄薄的肥皂膜，而其他水里拿出来的则没有。吹气的时候，膜会变大，包裹住空气，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泡泡。
2: 哇，这样呀！努娜也给我吹一个大泡泡好吗？
3: 我们也要。
1: 看我吹超级大泡泡！
4: 这是你刚刚给我的那瓶普通水。
2: 我再也不捉弄人了。
1: 肥皂水真是太神奇了。
5: 对呀，肥皂水被吹入空气之后，就会结成很薄的肥皂膜，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泡泡。
1: 阳光下面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好看了。
5: 今天的时间到了，小朋友们再见。

0: 顽固的指南针。
1: 琪琪，快来看，我捡到一个东西。
2: 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也不知道。琪琪，你看，它总是指着那个方向。
2: 这是什么呢？
1: 是寻宝仪，那里一定有宝藏。我们找找看。嘿
3: 嘿。西西，等等我。西西，好像没有宝藏啊。
1: 哎呀，琪琪，看那儿。
3: 哇哦。
1: 这个石头金闪闪的，下面一定有宝藏。宝藏。
2: 原来是青蛙，我走不动了。
1: 可是宝藏
2: 都找了半天了，肯定不是寻宝仪了。
1: 不是寻宝仪，那它为什么总是指着那个方向呢？
2: 我们还是问问博士吧。
4: 小优，你找到指南针了吗？
1: 还没有。
5: 博士，小优，你们好。
6: 博士，我们捡到了这个，
1: 这是不是寻宝仪？
4: 这可不是什么寻宝仪哦，这是小优丢失的指南针，想不到被你们捡到了。
7: 指南针？
8: 没错，就让小优给大家讲解一下吧。你们等着我哟。小朋友们好。
2: 小优，指南针为什么一直指着南方？
8: 琪琪，这和我们脚下的磁场有关系哟。
2: 磁场？
8: 磁场是看不见的，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7: 好呀好呀。
9: 超级想象力。
2: 小优，这是什么呀？
8: 呵呵，大家看好喽。
1: 叶片也指向一个方向了。
8: 没错，这个水池就是模拟我们地球的磁场。
7: 磁场？
8: 是的，磁场。嘿，我们的地球就是这样一

0: 磁场，分为南极和北极，指南针就像叶子一样，顺着磁力的流动方向指向了南极。
1: 为什么我和西西不会被磁场吸引呢？
0: 呵呵，因为只有带磁力的东西才会被磁场吸引。我们做个小实验吧。西西，你来把小铁棒穿到这个小圆环里吧。
2: 没问题。
0: 嘿，西西，你把它拎起来看看。
2: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1: 可是铁棒并没有指向一个方向啊。
0: 那是因为这根小铁棒没有磁力，所以不会受到磁场的影响。
2: 啊，小英，你
0: 我只是和你开玩笑了。呵呵，不过我们可以把磁铁的磁力传递给他。
1: 哦，
0: 差不多可以喽。
2: 自己转过去了。
0: 呵呵，没错，因为它受到了磁场的作用哦。
1: 铁棒变成了指南棒耶。
2: 还真是耶。
0: 铁棒经过与磁铁摩擦，有了暂时的磁性，这叫磁化。有磁性后就会受到地球磁场的作用，从而和指南针一样指向南北两端。
1: 我明白了，指南针也一定有磁性。
0: 没错，琪琪，指南针其实是一个敏锐的小磁针，所以它才会在磁场的作用下指向南北两极哦。
3: 小朋友们，知道指南针为什么一直指着南边了吗？
0: 小优知道，因为地球本身就拥有磁场，地球的南极和北极分别吸引指南针的两极，所以就会一直指向地球南边了。
3: 小优说得非常好。很久以前，人们就用指南针辨明方向，航海就离不开它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三月，吴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人数甚少，敌人兵力10倍于我。

0: 山
1: 枪
0: 啊！
1: 山
0: 枪
2: 是吧？
3: 对
1: 对，
4: 我马上报告旅长。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0: 第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1: 是，
2: 旅长。敌人把90师也调上来了。
3: 敌人是把他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
0: 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
2: 是。
4: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
5: 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几亿美元？
4: 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
6: 对。宋伯兄，
4: 宋伯兄，恭喜恭喜啊！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
5: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7: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6: 军长到。
8: 上去，
9: 坐下吧。
10: 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
1: 总裁已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嗯。

0: 金总，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
1: 嗯，
0: 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诸位，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2: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3: 是啊，喂喂，黄蜂，黄蜂，喂喂，黄蜂，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蜂，黄蜂。
4: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

0: 前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1: 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0: 队长，电话。
2: 喂，我是201啊。啊？什么？刚才吗？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1: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你看派哪个干部去合适？
0: 苏强怎么样？
1: 好，调苏强。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报告，
0: 进来。
3: 经理，
0: 哎，怎么来这么快呀、
4: 啊？四强，
5: 政委，
3: 好，给我什么任务？
1: 哦，谁告诉你的？
3: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1: 你呀、啊，好，来吧。
4: 小林呢？
3: 在门口呢。
6: 哎，谁？二栓，你还没转移啊？
7: 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6: 民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7: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着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6: 那怎么行啊？
7: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6: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7: 好好好，不帮助拉倒。
6: 哎，我这只上将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7: 真的，
6: 谁还哄你？
7: 好，
1: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旅部直接指挥。
3: 是。
1: 九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8: 行。
1: 郭书记，哎，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时袭击敌人一下。
8: 行，
1: 咱们游击队可硬实了。那我就走了。
8: 好吧，
1: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山里长大。
8: 行啊，
1: 好。
8: 哎，别走别走，
1: 走吧、
8: 哎、
1: 走吧，
8: 走走，
1: 来
8: 来
1: 来
8: 来，
1: 不送了啊。哎，走，我送我送。
8: 好，
1: 再见。
3: 旅长，
1: 嗯，
3: 我也走了。
1: 好吧。
3: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1: 什么意见？
3: 把小林留下来吧。
1: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嘞。
6: 报告，
1: 进来。
8: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
9: 哦，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6: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9: 呵，小鬼
6: 是吧，爸爸？
1: 扣什么呀？看就这样。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0: 我不做命令。
1: 好啊，那就留下吧。
0: 嗯，真的？
1: 那当然真的。
0: 那我得考虑考虑。
1: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0: 是。
1: 好，你们走吧。
2: 喂，喂，喂喂。喂喂，
3: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二高地攻击，
1: 多少敌人
3: 不知道。
2: 喂喂，
4: 右边敌人上来了。
0: 什么？右边敌人上来了？
1: 连长呢？
4: 副中上抬下去了。
0: 喂，给我来。

0: 哎，王禅呢？王禅
1: 王禅
0: 吗？王禅
1: 吗？
0: 吗？王禅吗？王三宝，
2: 父啊，王三宝，
0: 王三宝，你上哪儿去了？
2: 啊，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
0: 父啊，
2: 哎，什么什么？啊，
3: 哈，
2: 哎呀，
3: 真是被我抓住了！
2: 不要抢，
3: 什么好东西？拿来看看吧。
2: 别抢。秘密，
0: 哎，什么秘密？
2: 你看看，
0: 看看，
3: 什么？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嗨，
2: 你可别小看它，这是陕北的狼尾古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4: 哎，你们连长呢？
2: 干什么的？来参观的？
0: 哎，什么？表？
4: 哎，
5: 呵，人儿不大，表可不小啊！
4: 我是通讯员，你别开口闭口人人的。
0: 呵，通讯员？
2: 谁的？
4: 指导员的。
0: 指导员？
2: 指导员？
6: 喂，同志，你这是机枪掩体呀，还是鸡窝？
4: 鸡窝？
6: 谁家有这么大鸡窝？再加上20，加宽20。
4: 凭我的经验呢，一个手榴弹就上去了。
6: 再加上20，加宽20，
4: 加就加呗。
6: 你的命值钱呢？还是敌人命值钱？
4: 当然是我呀，敌人他算个老几？
6: 你是老兵新兵？
4: 中等的呗。
6: 一扫

0: 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懂不懂？来，我自己来。哎，你是哪部分的？
1: 我上级派来的指导员。
0: 啊，指导员？指导员？啊，是你呀？你还认识我不？
1: 怎么不认识？王志坚嘛。怎么？你的外号还叫王参谋？
0: 还是
1: 那还能改啊？你们连长呢？
2: 刚才服重伤下去了。
3: 我是代理副连长李思忠，共产党员。
4: 我叫张国华，1938年入伍，共产党员。
5: 黄玉祥，共产党员。
0: 好了，同志们，待会儿咱们来个专门介绍。现在先修工事，等敌人再上来，咱们来个比赛，看谁用的子弹少，消灭的敌人多，好不好？
6: 好。
0: 动手，
6: 对，
7: 走，来个比赛，
8: 我跟你比赛比赛。
7: 好，
9: 是像个鸡窝。
1: 老李，志伟都齐吗？
10: 缺两个，
1: 待会儿补选两个。
10: 好，
1: 战士们思想情况。
0: 副连长。
11: 原来的计划要守两天，
12: 现在一零二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一零火力下面。
11: 我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三连不撤，
7: 对，
11: 调一连上去进行反击。
13: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九二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14: 对，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二连撤到松树岭。
11: 是。
0: 同志们，请下弹药撤出阵地。
15: 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0: 齐大妈来了。
1: 大妈，
2: 快快点走啊！
3: 又上松树岭了。当年咱们赤卫队在这里消灭了不少白匪军呢，
4: 现在也饶不了他们。
5: 对呀、啊，
2: 对，
5: 饶不了。
2: 快送到里边去。
3: 走，
6: 走，走。
7: 就是这儿，
2: 在哪儿呢？就
7: 在这儿。
2: 对，就是这儿啊！来来来，你们到那边去，就到那个地方。
8: 这
2: 干
8: 啥
2: 用
8: 啊？
2: 到那儿。
0: 大妈，来，这我们自己弄。
2: 来来吧，
0: 你们太辛苦了。
7: 辛苦什么？你们能消灭点白狗子，我老婆子再累点算了什么呢？
2: 是啊，那算个什么呢？
7: 15年前，郭书记带着我们就在这儿消灭过白狗子。
2: 嗯、对。这个地堡就是我们修的，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刻的标语。
0: 啊，郭大白跟我说过了。
2: 大妈，把草给我点。
7: 好，给你。
0: 大妈，你们休息一会儿吧。
2: 哎呀，不累呀，你们
0: 去吧。哎，小林，你干什么呢？
2: 我给你搭了个布。
0: 这光给我一个人弄啊。先帮着老乡给战士们搞一搞去，啊？
2: 那，那你好几天没睡好呢？
9: 挖深点啊！你们那儿挖深点啊！
0: 好。
9: 再挖深有什么用？
0: 怎么？
9: 哪次还不是公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咱们干不过他，不信试试。
0: 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

0: 你说对不对？
1: 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0: 真憋气。
1: 张华，憋什么气啊？

0: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国内形势来看，
1: 谁叫你说这些？
0: 你看，你这个人呐，就是不从全局出发。
1: 你说具体点吧，为什么撤？
0: 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这里边儿是大有学问呐、啊。
1: 学问？
0: 什么学问？这个学问，我也说不清啊。
1: 哎，
0: 你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
2: 咱们得给上级提个意见。
1: 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
2: 对呀、啊，
1: 咱们不能撤。
2: 对，不能撤，
1: 是不能撤。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2: 不对呀、啊，这是拼命思想。
1: 对，也是拼命思想，
2: 不能拼的，光拼不行啊。
1: 对，这是拼命思想。还有，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应该引起注意。
3: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左有味道呀，
4: 是的，
3: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4: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3: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4: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

0: 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
0: 阔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得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

0: 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左有味道呀，
3: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 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

0: 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很挺阔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得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

0: 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10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5: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是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那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 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那丫头太麻烦。

0: 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这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松树岭。
5: 还好，运的手。
4: 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杀伤敌人，坚守阵地。来，你们看，
6: 消灭淮匪军，打土豪，分田地。
4: 这是红军的阵地。1932年，郭大白和赤卫队的一个小队，就在这个阵地上，他们消灭了好几百白匪军。最后，他们坚决守住了阵地。
7: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8: 完成任务。
9: 对，绝不让敌人上我们的阵地。
4: 对，同志们，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就给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10: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1: 完成任务。
4: 同志们，明天敌人一定要猛烈的进攻我们，大家先把工事修好，争取时间好好的休息。在松树岭上，咱们要打好第一仗。
12: 好，没问题。

0: 报告旅长，根据侦查报告，我旅正面共军全线于19时后撤到松树岭。
1: 又往后撤，
2: 显然是共军诱我深入。
3: 我军十几个旅齐头并进，共军能把我怎么样呢？参谋长，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2: 是，根据旅长的意思，我马上立定作战计划，拂晓全力攻占松树岭。
3: 等一等，
1: 松树岭。
3: 松树岭的地势险恶，又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一道防线，共军必然坚守。
2: 旅长的意思是我军应该避实就虚？
3: 对，
2: 出发吧，等正面上去。

0: 选一个。哎，你干什么呢？
1: 你看，敌人从早晨已经进攻六次了，比哪一天都多。
0: 我看呢，敌人是着急了。嘿，又来了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敌人今天进攻和过去有点不一样？
1: 是啊，味儿有点不对劲儿啊。
0: 为什么今天进攻的这么凶啊？
2: 是不是敌人改变了战术？我看呐，敌人是叫咱们消灭了好几百，急眼了。
0: 指导员，敌人是不是在捣鬼呀？你说下去。咱们右边有个小树林，有3米多长，敌人会不会从那里钻呢？我看不是。 咱们左边是2团，右边是3团，敌人他有多大能力？他能绕过松树林？
3: 对。

0: 张广华，有，过来，向树林地带扫一射吧。再来一梭吧，
1: 50万多，马上包围他们。
0: 没有动静，
2: 大概没敌人。
1: 快走，快跟上，快推上，
0: 跟上。我说不可能嘛，王参谋这回呀又参谋错了。
2: 就是。

0: 根据这个情况，兵力还是全部调到正面。出去，敌人正面又进攻了。
1: 部长，快把侧翼的二排也调到正面来。
0: 对，
1: 苏强，苏强，郭大白，大白，您上来干什么呢？
2: 我们发现右边树林里有一股敌人在活动呢。嗯，
1: 有多少？指导员，指导员，
0: 敌人是迂回我们，有一个营已经绕到我们右边。哎、啊。

0: 郭大白，你们游击队能不能马上调到树林子后边去？行，我们在树林里埋着不少地雷呢。好，我们走了。好，走吧。
1: 队长，
2: 诺，
0: 你们一排一定要把正面的敌人压下去。
3: 是。
0: 三排，
4: 诺。
0: 再排一个班，马上跑步到右翼来。
5: 是。
6: 拉动。

0: 旅长，军长来的函电，命令我旅中书令向延安挺进。
1: 迂回，请军长亲自来指挥。
0: 几天几夜了，我们仍然是遥望延安，寸步不进。老头子和美国顾问的计划已成泡影，
1: 松树岭就是刀山油锅，我也要把它拿下来。不拿下松树岭，我有负党国，有负祖先。集中全旅炮火，轰平松树岭。
2: 我们决定放弃延安。是啊，我们对延安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长远处着眼。我们要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要是放弃延安，就把包袱给敌人背上。而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打击敌人。京鹏湾一线，我们阻击了敌人，杀伤了敌人，消耗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大部队集中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该给敌人安排一下下一个战斗了。这个道理要反复的给部队讲清楚。
3: 任务再说一遍，明天17点钟全线撤出阵地，到延安以北甘谷驿一带待命。全旅撤出，有二连在松树岭掩护。各团撤出阵地的时候，动作要迅速，要绝对保守机密，通讯联络不准用电话，一律由通讯员代替。
4: 一团来电话，根据俘虏交代，敌人正在松树岭正面集中全旅炮火。
2: 明天最后一天，二连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一会儿到松树岭看看去。

0: 王军他们还没回来？
1: 没有。
0: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哎，快点！哎，再送他俩。

0: 王姐，他们回来了！哎呀，搅和这么多的枪，
1: 多枪啊！
0: 哎，我回来了，
1: 张国华，这回你算过瘾了，
0: 真行
1: 过
0: 瘾了，
1: 教我真行啊！
0: 你看，哎呀，指导员，他们回来了。
1: 指导员来了，
2: 哦，指导员，回来了，回来。

0: 回来
1: 报告指导员，副连长，我们消灭了九个敌人呢，
0: 还缴了六条枪呢。
2: 好，还有八条子弹呢。
0: 好啊，任务完成的不错，这回啊，又够他们忙活一宿的了。
3: 指导员，你看，
0: 呵，这还是一条美国造的新卡宾枪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啊，还当得不错呢，还。
2: 现在他给咱们运卡宾枪啊，将来啊。还得给咱们运大炮呢。
0: 什么事啊？
4: 你说嘛，是你参谋的吗？
0: 指导员，副连长，敌人呢，真凶暴。我看，哎，你什么时候学会拐弯抹角的？
5: 有话直说嘛。根据啊，我们摸敌人了解的情况，对面山头上啊，敌人呢没有多少。我看呢，我们能不能
1: 干脆就直说吧。指导员，我们有个意见，咱们全连要是来个大反击，准能把对面敌人的山头给拿回来。
6: 对
7: 对，
0: 哎，我看，
7: 等一等，这得向上级请求一下。
0: 到，指导员，旅长来了。
8: 旅长来了，
1: 整理一下军徽记。
9: 司令，
0: 好，你好，
7: 孙长，
0: 同志们好，
10: 旅长好，
11: 爸爸，
0: 苏强，这个战士调皮不调皮啊？
7: 挺好，
2: 可听话了，
0: 顶得住吗？
11: 能，没问题，
7: 可坚决呢。
0: 哦。什么时候搞来的美国枪？
11: 他们刚袭击敌人回来缴获的。
0: 你们每天晚上都去吗？
2: 是，每天晚上都出击。
11: 我们天天都去啊。
5: 胡宗南进咱们陕甘宁啊，他就别想清闲，把他折腾够了，让他进棺材。
0: 你叫？
9: 我叫王志谦。
5: 哦，王参谋是不是？那是我的外号。
0: 记得记得，1945年大生产的时候，我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1: 嘿，咱们全民区的劳动模范嘛。
2: 是啊，
0: 剧社还为你编了一首歌子来。说什么？清泉沟，水长流。二连出了个气死牛。一天开荒三亩半，气的老牛。吐舌头啊啊！现在怎么样？能顶得住吗？
5: 没问题。就是蒋介石、胡宗南亲自上阵，也得有路条。没有啊，我就不放他们过去。
1: 对
2: 对对，
0: 好啊，你们好好休息吧，我看看你们公事去。
2: 张国华的公事挖得可好了。哎呀。

0: 哎，你说呢？
1: 我也说不来呀、啊。
0: 来，让我给你们参谋参谋。旅长亲自出马，跑不了三个问题。
2: 哎，哪三个问题？
0: 哪三个问题？第一，打赢仗。第二，特别任务。第三，重大困难。
2: 你们笑什么？
0: 我敢下结论，准是啊，有特别任务，叫咱们去吃。
2: 什么特别任务？
0: 一定是啊，叫咱们反击敌人，把对面的山头给夺回来。

0: 哎，有门儿！
1: 哎，
0: 王参谋，你可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参谋。
1: 哎，咱们赶紧准备吧。
0: 对，
1: 走，
0: 走，走，快点。
2: 是战士们提的吗？
3: 是。
2: 你们的意见呢？
4: 敌人全是些草包兵。
5: 只要领导批准，我们一定能把对面山头夺回来。

0: 你们拿下对面山头，能消灭了敌人吗？
1: 能。
0: 根据什么呢？
1: 我们有信心，敌人呢？
0: 有信心。好啊，同志们冲啊！上去了，可战士们打这个光打光。不行啊，不能光看着一个山头，一个城。你们想一想，要是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消灭了，全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你们联手的这条大道很重要，明天你们要继续在这里守一天，一定要守，要比你们前六天打得更好。好了，我到二团阵地上去，再见，再见。
1: 我去检查工事去。
2: 好吧。
3: 哎，同志们，发手榴弹了，来，
4: 过来过来啊，
5: 全准备好了。
6: 我也准备好了。
7: 哎，咱们也准备好了。
8: 我也准备好了。
7: 今夜晚夜战更深夜静，王参谋带护驾我投入敌营，身不知鬼不觉，趁贼子睡梦中，手榴弹一声响，准让敌人当了俘虏，把枪就。
2: 大员，
9: 大员，
2: 干什么呢？你们，
9: 指导员，我们请求把出击的任务交给我们。
10: 是啊。
11: 先把东西都放下。
10: 怎么？
11: 放下。放下吧。
10: 看镜头有点不对呀，我是不是有什么错了？
2: 来，过来，来来来，坐下，大家都坐下。大家谈谈，咱们要求出击拿山头，这事儿对不对呀？
12: 那怎么说呢？这要叫我说呀，对。
2: 要是看你的脸色呀，那准是错了呗。
12: 那怎么能看脸色呢？依我说，这事儿不对。
13: 我说呀，没错。王参谋，你说呢？
14: 我说啊，错了。
13: 哎，你变卦了。
14: 要是上级让进攻，指导员一进来就不是这样。
2: 我也错了。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工事修好，休息好。
1: 指导员，
2: 然后
1: 山下有敌人活动，看样子想要进攻。
13: 哎，他们晚上也来了，
1: 往外走。

0: 痛痛快快的睡一觉就好了。
1: 是
2: 打退了，退了，退了，
0: 没有。哎，慢点，慢点。范家队怎么还没来呀？
3: 没有，饭也没有送上来。
0: 真糟糕。
2: 王参谋，伤员有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你的炒面还有没有？

0: 还没素上，
1: 敌人炮火封锁的厉害，老乡们上不来，
2: 就再派人下去，无论如何要把粮食和弹药弄上来。
1: 阵地上人也不多了，派谁去？
3: 你说他送不上去可怎么办呢？
1: 快点，
3: 快点坐吧。
4: 郭大伯回来了，
3: 刘振
5: 回来了
6: 。
7: 郭大伯回来了，
8: 没抓几活的。
1: 哎，这放和弹药怎么还没送上去？嗯，
8: 方才派人送到半路，被敌人炮火炸伤了两个人，上不去啊。
1: 再困难也一定得送上去。哎，
5: 对
1: 哎
5: 对，
1: 王二当令你带上去啊。
8: 好，
1: 二良跟我去。
8: 好，
3: 走，快送去吧。哎，郭大伯，您好几天都没有睡了，这怎么能行呢？您还是歇歇吧。
1: 甭管我，走吧。
3: 嗯。

0: 指导员，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了。有多少人？看样子有两个连，敌人很可能包围我们，马上向吕布报告。嗯，叫小林来。
1: 是。
0: 要跟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中。肉看见了，写入党申请书呢。
2: 你写了吗？昨天就写了。哎，我差一岁才到入党年龄，怎么办呢？我看行，你根本的是要对党有正确的认识。
0: 对，
3: 小林，指导员找你呢。
0: 哎，
2: 都记住了？
0: 嗯，记住了。
2: 好，回去以后。
4: 要讲的详细一点，
5: 是，先讲敌人今天的情况，有包围我们连的可能，再谈要求补充弹药问题。
4: 对，好了，去吧。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气、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5: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手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喷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6: 都是不好刷，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
4: 干净就哇！你看这锅里都是黑色，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6: 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

0: 欧进，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G 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1: 是
0: 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

0: 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

0: 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这油镜啊，赶上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漆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1: 哇，
4: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漆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1: 是。
0: 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你看，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

0: 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哎，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这油镜啊，该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1: 嗯、
4: 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1: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6: 山清水秀，
7: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8: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9: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10: 歌从黄河来，唱过山西
11: 第二季，
10: 与山水共情，万物同歌。
12: 你是共产党吗？
1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14: 把俞北平抓起来。
15: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6: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7: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8: 你就是个特务，
19: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7: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0: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4: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

0: 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开元看镜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二团全撤下来了吗？
1: 没有。
2: 爸爸，
1: 这是四营。
0: 小林，
2: 报告，敌人占领西五高地，我们指导员估计敌人可能要包围我们。
0: 好，到屋里谈吧。
2: 爸爸，大部队怎么都撤下来了？
0: 要消灭敌人，打大仗。
2: 打大仗？

0: 小北，想什么呀？
1: 政委，是毛主席让我们撤吗？
0: 是啊。
1: 我真想不通，撤下来，消灭敌人，打大仗。
0: 你看，小北在考虑战略问题了啊。
1: 爸爸，大仗在哪儿打呢？
2: 那怎么能告诉你呢？
1: 哦，军事秘密。
0: 反正啊，有大仗打，过几天你就看见了。
1: 真的？
0: 是啊。
2: 来，站起来。
1: 好了，我回去了。
2: 好吧。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呀？
1: 咬住敌人，坚持守到今天18点钟。
2: 好，走吧。

0: 散开。跟我来。
1: 小美人，站住！
2: 上，上，上，上。

0: 本事他妈的，小毛孩子，搜他身上。什么当当的？死了。
1: 旅长，敌人占领了八堡高地，二连被包围了。

0: 给。
1: 再给我两个，连长。
0: 不行啊，
1: 再给我两个吧。
0: 不行，现在后边弹药上来，
2: 这是我们全连最后一点弹药，支部要求大家一定要节省使用。
3: 是。小林找到了，
1: 找到了。
3: 哎，小林怎么样？
0: 不要紧，在后山上。
1: 小林，还有呢？
4: 旅长命令我们，坚决守到今天18点钟。把全线敌人吸引到松树岭，掩护左右翼撤退。18点钟以后，全连撤出阵地。
3: 撤出阵地，
5: 撤出阵地。
0: 小林，你没记错？
4: 没错，旅长是这样命令的。
2: 旅长，还让我转告大家。毛主席说我们打得好，通令表扬我们旅了。
3: 毛主席表扬我们
2: 了。毛主席表扬咱们了。
3: 毛主席表扬咱们了。
1: 坚决完成任务。
6: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
1: 毛主席表扬我们，这是我们旅，我们二连的最大光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到18点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2: 坚决完成
8: 任务，
9: 保卫党中央，
10: 保卫党中央。
11: 同志们，让我们在红旗下面宣誓。
12: 对。

0: 指导员，给毛主席写的保证书写好了，你看行不行？
1: 行，
0: 念给大家听听。
2: 党员的
0: 啊，
2: 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指导员，答应我吧。
1: 写上，刘晓林。
0: 对，写上，刘晓林。
3: 敌人从三面围攻上来了。
4: 同志们，咱们的保证书已经写好了，大家听行不行？
5: 余首长，阮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在金门湾一线已经抗击了敌人6天6夜，1000多敌人。现在，敌人135次的进攻又开始了，我们正在。

0: 你问一下，敌人是不是把二连阵地全占领了？
1: 是。
2: 指导员，嘿，九班的阵地为什么叫敌人突破了？
3: 敌人连他们和我们九班的人一起轰炸，
2: 再拿回来，一定要把阵地拿回来。
4: 指导员，指导员，
5: 指导员，什么？阵地丢了，
2: 又被叫敌人突破了。
5: 指导员，走，
2: 和敌人拼掉，
4: 好吧？
5: 陈总。
2: 打，
5: 李自忠
6: 有，
5: 你带领一排在这坚守。
6: 是，
5: 王志佳
6: 有，
5: 你带领二排跟我来。
6: 是，
5: 同志们，上次到，把丢掉的阵地从敌人手里边夺回来。走啊，
7: 走
8: 啊，
7: 走
8: 啊，走啊，
7: 走
8: 啊。
2: 固守阵地，前面就是延安。
9: 我叫你进延安，哎。

0: 王子健，王子健，王志坚，
1: 王志坚。
0: 到十八点了，我多想再看看眼。

0: 来来来来来，为我军攻克延安的辉煌胜利干杯。由于我军将士英勇奋战，共军已土崩瓦解，共军的残余部队和他的首脑机关已向安塞方面溃窜。总裁殿宇胡长官命令我主力火速向安塞方面追击，全部歼灭共军。31旅为我主力右翼，沿仙峪公路北上。
1: 我们担任右翼，
0: 迅速占领延安外围的千哨阵地青化扁，准备打通仙峪公路。
2: 对，敌人到了延安，扑了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什么也捞不到。
3: 是啊，
2: 胡宗南现在是很狂妄，他的企图是想找我们主力决战，
3: 野心不小啊。
2: 我们呢，
4: 主动放弃了延安以后，中央叫我们主力在青花扁待命，另外派一个团朝安塞方向节节后退，引诱敌人，迷惑敌人。
5: 引诱敌人的这个团，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了。
6: 是啊。像不像还得装三分样呢，要打打退退还得装得狼狈点嘞。
7: 这个差事还不好干呢。啊，
6: 是啊，
2: 是不好干呢。我们的计划是让敌人到安塞再扑个空，挫挫敌人的锐气。我军主力在青花扁，想办法吃掉他的右翼。要有耐性，要是心急可吃不了热汤面呐。哦，天亮了。好吧，各团的任务，我们到青花扁，一边看地形，一边再谈。
3: 好，走吧，走吧，走。
2: 赵科长，联系上了，让他们跟上部队。
3: 是。
2: 啊，是啊，好好。哎，老黄啊，
8: 啊，
2: 敌人主力已经接近安塞了。
9: 东边那几座山的树林里，要仔细的搜查，
10: 快点上去。
11: 鬼清剿过，地里很多，一个共军也没有，连一个老百姓都没见到。
0: 奇怪。继续清剿。
11: 是。31旅来电话报告，他们离青花扁只有10里了。
0: 命令他们继续前进。
11: 是。
0: 同时提醒他们要谨慎。
11: 是。
12: 和军部联系，我旅已接近青花边。
13: 是。和军部联系。
12: 嗯。

0: 啊，兄弟，
1: 通知各团，要沉着。
2: 是，
3: 报告旅长，二连回来了。
1: 啊，
3: 二连回来了，
1: 他们赶的正是时候啊。
4: 看这大炮，
5: 是啊，
4: 这么多大炮啊！
5: 这回，
1: 等我啊！
5: 哟，
1: 看见了没有？
4: 看见了，这回呀、啊，我全都明白了。
3: 司令，二连全体到。
1: 小同志们辛苦了，
6: 我带着全区担架队都来了。
1: 辛苦啊，
3: 好啊，
1: 这位
3: 你们辛苦了。
1: 王参谋呢？

0: 你们看，同志们，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抗击了7天，我们的兄弟部队也按照计划集中到这里来了，咱们一下子就集中了比敌人多3-4倍的兵力。
1: 真没笑啊，
2: 31旅离沟口还有10里。
0: 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3: 不，旅长、政委，我们要求参加战斗。
4: 不能休息，不能休息，不能休息。
0: 好吧，回你们团参加战斗去。
3: 是，司令。
0: 好，再见，
3: 再见。走，走。

0: 敌人前哨部队已经进入沟口了。
1: 哦，
0: 注意观察信号。
1: 是。
0: 命令各团注意掩蔽。
1: 是。

0: 还不打呀？
1: 是啊，
0: 敌人都进来了，还等什么呀？
1: 是啊，
2: 该开始了吧？

0: 继续前进。
1: 是。
0: 开始了。开始。开始。

沉住，马上指挥战斗，占领左前方山头，开始冲锋，开始助攻。

喂，喂，秦岭，秦岭，我是魏和，我是魏和，秦，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我们在清华边。

0: 包围了，秦岭，
1: 固守，你们固守，援军马上就到。
2: 太慢了，快点走，快，快点走。
0: 妈，打不死，拖也拖死了。
3: 你赶快去给我指挥部队。
2: 军座，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量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戴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

0: 上拥有中档写一百名大题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 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

0: 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把单池金砖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带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3: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

0: 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

0: 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写一盘命大题电话，还送你对价值698元的南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3: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3: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池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

0: 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1: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你是共产党吗？
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6: 把俞北平抓起来。
7: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5: 你就是个特务，
6: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10: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5: 测试才刚刚开始，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7: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5: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2: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山
1: 清水秀，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2: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3: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4: 歌从黄河来，唱游山西
5: 第二季，
4: 与山水共情，万物同歌。
6: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

0: 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和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明天佛晓以前保险能赶到。
1: 嗯，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休息、啊，
1: 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0: 有问题啊！哎，你们听，把耗子吹炸了，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哎，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2: 我知道。
1: 连长，别忘了我啊！
2: 忘不了。
1: 班长。
0: 嗯，班长，
1: 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1: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

0: 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2: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3: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0: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3: 有
0: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报告旅长。

0: 哦，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超。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歼共军于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0: 我们已经把捷运给甩掉了。
1: 好，
0: 军堂部命令我们三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0: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1: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呢，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2: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3: 加油！
4: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5: 怎么说的？
6: 卦是怎么说？
4: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6: 哈哈哈哈，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4: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7: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反正他都是吴江。
8: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5: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4: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7: 这个贵人是谁？
4: 这贵人是蒋介石。
7: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5: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8: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5: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逃了蒋介石的好。
7: 对对。
8: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4: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8: 别忘了我们呐。
5: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9: 电报。
5: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10: 嗯，

0: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1: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0: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1: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2: 是。
1: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0: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1: 马上撤回来。
0: 是。
1: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0: 是。
3: 上，快！
4: 看我们可怎么办呢？
5: 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4: 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6: 算了吧，命要紧。
4: 还有箱子呢。
6: 哎呀，你得快一点啊，你，快！
5: 快！全带走！
7: 去你妈！
8: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求求你，老总！老总，
6: 哎呀，
8: 老总，我
5: 去你妈！哎呀，滚开！哎呀，哎呀，
6: 啊！大爹，大爹，大爹！
9: 逮住他！
10: 看你他妈有多笨！一袋粮食，
6: 不准你打他！不能把他带走！
5: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
11: 小心了！
12: 乱晃！你
6: 怎么搞的？
11: 跑了一个，快！

0: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1: 好，我就去。
2: 团长、政委、
3: 县刘同志，
2: 老乡们怎么样？
3: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

0: 布啊，全村都烧完了。
1: 村里有俄巴地主没有？
0: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2: 我们不能看着老下面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3: 是。
1: 看见陈连长没有？
0: 陈连长吗？到江边去了。
1: 走到江边看看去。

0: 归天气。
1: 陈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0: 报告，雾太大，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呀，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3: 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共军趁大雾抢渡，再要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
2: 共军打过来了！
1: 共军打过来了！
3: 知道了，
1: 打，给我打！

0: 探长，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
1: 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2: 是。
3: 打打他妈打！这边，这边。停！停着射击！你停！
4: 停着射击！
0: 怎么回事？妈的！
5: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5: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住枪毙！报告，杰夫，是。
1: 张一长，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2: 我。

0: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1: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

0: 长啊，营长，
1: 你胡说，他胡说。
2: 哎，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1: 这个混蛋！拉出去，打二十军棍。
3: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过烟消消气。
1: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0: 小六，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1: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他虫子很好，是个老船工。
0: 老船工
1: 啊，就是渡口的老船工。
0: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1: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1: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0: 看看去。
2: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3: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4: 哦，长官。
1: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4: 政委？
2: 哎，叫对了。
3: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3: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

0: 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

0: 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

0: 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

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7: 上

0: 你们一个是皇上最喜爱的阿哥，一个是皇上最看重的臣子，为了所谓的爱情，为了两个民间女子，竟要牺牲一切，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1: 为了小燕子，我可以放下阿哥这个身份。于我而言，这世间万般不及紫薇珍贵。可饶这个世间都是假的。男子汉大丈夫，行事但求无愧于己。就算这世间种种不过一场幻梦，我也要听从自己的内心。
2: 你既有在宫中饱受欺辱。
3: 我与五阿哥出手相助，所谓也非其他，不过从心而已，那我此刻在做的，究竟是听从了弄人的命运，还是听从了自己的心？我要先在你的小脸蛋上烫朵花，如果。 你们还不肯花呀？我就把你们的肉一块儿一块儿烫熟！
2: 娘，不要，不要，不要，救命！还不快滚！紫薇，小燕子。 紫薇，没事吧？

0: 皇上都没定他们的罪，你胆敢滥用私刑，你好大的胆子！
1: 景大人，您最清楚不过了，要是不动刑，哪儿来的真话？下官也是一心想查明真相啊。
0: 你到底是想要真相，还是要屈打成招？
1: 景大人和下官同奉皇后娘娘之命，彻查此案。难道景大人想为了这个灵儿
2: 背叛皇后娘娘？
0: 我们先走。

0: 小燕子，紫薇，你们这是怎么了呀？先别问了，刘皇，这是柳青、柳红，都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大杂院比较隐蔽，我们就在这儿避避风头。
1: 好，快走，
2: 咱们进去了，进去再说。
0: 柳红，这是我们在宫里的好姐妹，叫灵儿。
3: 怎么下手这么狠？灵儿，你忍着些，伤完药才能好得快。

0: 灵儿，你要是疼的话，你就大声喊出来。
1: 没那么夸张，刘红姐，你尽管来。
2: 好姑娘，
0: 灵儿。
2: 灵儿伤得最重，当时给我们挡了好多鞭子。
1: 没事，紫薇，没事的。
0: 灵儿，你要是疼的话，你就抓紧我，你抓紧我。
2: 灵儿，再忍忍。
1: 好。没事的。

0: 好了，马上就来。柳青去取吗？
1: 在哪里啊？
0: 柳青。

0: 会有点痛。
1: 云飘在水

0: 来，快点吃点东西。大家放心啊，这里绝对安全，没人会过来的。大家就先在这儿安顿下来，避避风头。慢点吃。
1: 饿死我了。
0: 好啊好啊，慢点吃，别噎着了。
2: 我娘总说。

0: 真心难测。从前我不懂，如今我懂了，我的心好痛。
1: 何止是我们，连令妃娘娘都受到了牵连。

0: 先生。
1: 哎呀呀，怎么了吗大家？那他是皇帝啊，那天底下的帝王不都这个呀？对别人的事追究到底，对自己的事那是不会责怪自己的，对不对？
2: 我算是看明白了，花满根本就不在意我们，他开心了呢十喜欢九喜欢八喜欢，他不开心了一脚把我们踹开，不顾我们的死活。反正这个破皇宫我是再也待不下去了。
3: 小燕子说的对，宫里虽然有荣华富贵，但没有大杂院好，起码在这里我们都活得踏实。
4: 不是，小燕子，一码归一码，回去肯定是要回去的，那紫薇是格格呀，她必须得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呀。
5: 经此一遭我也想明白了，身份是可以随时被夺取的，但真正的感情不会。我跟小燕子一样，我也不回去了。
4: 不不不，
6: 好，
4: 小燕子、紫薇，你们俩千万不要着急，你们给皇上一点时间好不好？你给他一点时间，他自然就想通了，他是你们的皇阿玛呀。
1: 李二，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子了，你怎么还一直劝我们回宫呢？
5: 是啊，灵儿，景莲为了你背负了节日重罪，你怎么会想回去呢？
0: 孙子，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圆过去的，你还是要继续隐瞒吗？
1: 什么意思啊？灵儿隐瞒什么了？
5: 不管岁岁隐瞒了什么，我相信他一定是有苦衷的。
0: 他们到现在都在拿你当做真正的朋友，如果你真的在意他们，你就说出真相，不要再把所有人都当做棋子了好吗？
1: 哎呀，没事的灵儿，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你要是遇到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帮你解决。
5: 小燕子说的对，你看我们这么多朋友在一起，一定能想到解决问题的法子的。
7: 小燕子、紫薇，他们这么好，这么鲜活勇敢地活着，根本就不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纸片人。
1: 灵儿，
7: 好吧，你们真的会相信我吗？好，我说。

其实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世界也不是真实的。

0: 这么厉害，我是话文里的主角。
1: 是是是，你最厉害，你是主角。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这个世界竟然是假的，而且是个话文。
0: 那又怎么了？只要我们大家活得潇潇洒洒，我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我的感受是真的，这个世界它就是真的。

0: 你说的对，庄生晓梦迷蝴蝶，不知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这画本外的世界，也许是另外一个画本呢。不管这个世界是真是假。
1: 紫薇，我对你的心是鲜活的、真诚的。能与你相遇、相知、相爱，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事情。
2: 小燕子说的对，不管这个世界是不是个画本。
3: 我们都要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有道理。<笑>
4: 对不起，是我瞒了大家这么久。小燕子，紫薇。 我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真正的和你们融入到一块儿去了。

0: 了，我的好灵儿，没事了。
1: 哎呀，我的好灵儿，
0: 没事啦。那你要怎么回到你的世界啊？
2: 紫薇，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不记得金锁了吗？
1: 金锁？你送我的那个大金锁？
2: 不是，他是个人，是你的贴身丫鬟，从小陪你一起长大，然后陪你进京认父。你当真不记得他了？
1: 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
2: 啊。不可能。
3: 啊，紫薇进京的时候就一个人，她身边什么金锁银锁没有？没有的。灵儿，你是不是记错了？
4: 紫薇想不起来金锁的存在，更加说明金锁有问题。
5: 今后回到各自时空，这一次你说错过。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三井沃土恒裕住家山西恒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秉持专业至真、服务至诚、匠心制衡的理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业主为中心，服务高端住宅、商业广场、公共场馆等多元业态，团队务实担当，推进社区共建与环境提升，积极开展便民服务，获省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至诚守护，铸就幸福人居。
12: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那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又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亮针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三天，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技术创新引领煤层气，突围能源新蓝海。悟历史，播种子，传精神，学安全。我省各地学校举办丰富多彩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9月起，一批新规实施，将影响你我生活。能源转型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使命任务。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布局非常规天然气全产业链，合理开发利用煤层气，推进煤矿瓦斯全浓度综合利用。山西煤层气探明储量占全国近1/3，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80%以上。今年上半年，山西非常规天然气总产量同比增长12.4%，突破100亿方，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煤层气，产量一路攀升的背后是技术的持续突围。
1: 在晋城沁水盆地潘庄区块，伴着细密的气流声，地下数百米深处的煤层气从蓝色井口喷涌而出，源源不断汇入集输管网。这口水瓶井刚刚完钻，钻头打到目标煤层后拐了个弯，横着走了620米，620米全部打在煤层里，没有一米跑偏。
2: 这口井是川采空区水瓶井，采空区就像被掏窝的蜂窝一样，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还用纯氮气完成水平段钻进，煤层钻移率达到了100%，氮气施工620米的水平段长度创下了全国纪录。
1: 王森提到的采空区就是老煤矿采完煤后留下的空洞区域，下部剩余的煤层里藏着大量煤层气，需要穿过的采空区全是裂缝。以前打井碰到这种地方，用泥浆会漏光，用空气又怕着火。这次他们改用氮气，不会着火，也不怕漏，620米一口气打了下来。
3: 用氮气作为钻井液的同时，我们还创新性的使用了定路导一体化系统，相当于给钻头装了导航，确保不会出煤层。
1: 这样的井，华兴燃气现在已经打了2口。采空区泄压导致下面的煤层全是裂缝，不用压裂，打完井气自己就能往外喷。单井开发成本降低30%，一天能产3500方气，够一户普通人家用10几年。
4: 我们呢，下一步继续在合适的区域布置适合的井型，进行低成本高效益的产出，同时也要探索空气制氮代替液氮施工，降低施工成本。另外呢，也要解决10000米以上的这种生产井的问题。
1: 地面钻井采的煤层气大多甲烷浓度高，简单处理后可直接进入管网，但井下抽采的煤层气一般浓度低，经济性不高，还有爆炸风险。过去大多直接排到空气中，既浪费又加剧温室效应。去年国家开始实施煤层气排放新标准，浓度8%以上的不准再排空，必须想办法用起来。
5: 门槛降到8%，煤矿企业目前就没有退路了。甲烷和氮气分子因为十分接近，性质也相似，分离难度很大。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围绕高效分离材料和工艺在做攻关，让提浓更安全更经济。
1: 这些年太原理工大学杨江峰团队研发了一种新型吸附剂，就像一只只拦甲烷的筛子，混合气体穿过

0: 去的时候，甲烷被留住，氮气被放行，甲烷浓度上来了，煤层气就更好用了。现在他们已经能把甲烷浓度从8%提到30%。
1: 未来我们还要把浓度继续往上提，把30%左右的瓦斯提到90%以上，实现长距离管输。
0: 气采出来了也能用了，但还有一个问题，煤与煤层气燃烧后的二氧化碳怎么处理？在煤与煤层气共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正在琢磨一件事，把采空区变成二氧化碳的仓库。
2: 采空区封存二氧化碳最大的难题是地层裂隙多，封闭性差。我们正在研发的矿化固碳材料，相当于不仅给采空区补缝刷胶，二氧化碳作用进去以后，还会和材料发生化学反应，永久固化在地层里。
0: 今年七月，实验室与太原理工大学等单位联合完成的稀缺优质遗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山西的遗煤和煤层气，不是难采就不可采，关键在技术路径。我们做绿色智能开发，就是把过去被忽略、被放弃的资源重新纳入开发视野，同时守住安全和环保底线。
0: 现在，实验室将攻关重点锁定在低渗煤层高效抽采和深部煤层气开发上。
3: 我们的目标是，山西不仅产出清洁煤层气，还要保证煤炭安全、绿色开采。在煤与煤层气共采领域拿出一批叫得响的原创成果，让实验室真正成为国家在煤与煤层气共采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
0: 当前煤层气已成为山西主要气源，在保障省内消费后，还能外输京津冀等地，为能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山西台报道。
4: 开学第一天，山西大学附属中学与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把红色革命文物搬进课堂，以红军东征为主题，为同学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5: 让我们共同一起回望一下我们当时红军东征的壮气磅礴的这个东征岁月。
6: 课程在讲述红军东征的峥嵘岁月中展开。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把革命文物珍贵的羊皮浮筒带进课堂，讲解员给学生们讲历史故事，讲烽火岁月，同学们在鲜活的讲述中重温那段峥嵘岁月，铭记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7: 先辈不畏艰险强渡黄河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今后我会铭记历史，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学习，担当少年使命。
8: 命先辈们不畏艰险，奋勇拼搏，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我会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成长为担当时代重任的好少年。
9: 生动的讲述让我看到了那个时期红军们在方位选择上的深谋远虑，在羊皮浮筒制作上的智慧，以及拼死运输物资的英勇无畏。我要树立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6: 作为全面反映山西抗战的综合博物馆，2023年起，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每年开学季都会联合社会各界，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开学第一课。目前已服务青年学子4000多人。此次在山大附中开展的课程，正是通过红色文物资源，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让红色历史走出课本，走进课堂。在青少年心中持续播下信仰的种子。
10: 把课堂搬进博物馆，也把文物带进学校，既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延伸，更是我们创新思政教学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11: 让红色历史走出课本，把革命文物搬进课堂，引导青少年学生读懂信仰的力量，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大义，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2: 我校积极响应山西省文物局和教育厅“一馆一主题，一校一课堂”大思政课部署，长期与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合作，用好红色文物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落实立德树人，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新学期的钟声敲响，我省各地纷纷举行开学第一课，带领孩子们悟历史、传精神、学安全，让孩子们既长志气，也学本领。
1: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右玉精神展览馆。今天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的师生们在这里进行一场行走的思政课。
2: 展览馆里一件件实物和一张张老照片，让书本上的右玉精神看得见、摸得着。听着小老杨背后艰苦种树的往事，不少孩子不再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对70多年的绿色接力有了自己的体会。
3: 今后在学习生活当中，我不仅要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更要传承先辈们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品质。
4: 幼育精神是我们身边宝贵的教育资源，我们将引导学生把实干坚持的品质用到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努力成长成才，让幼育精神在校园之中更续传承。
2: 朔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民警们走进朔州市实验中学，为同学们送上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5: 通过这次交通安全讲座，我意识到了后排系安全带也是有非常有必要性的。
6: 我们将陆续到各中小学开展交通安全学员讲第一课，提升同学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参与交通的良好生活习惯。
0: 在吕梁，交通民警走进交口县第一中学，开展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交警结合学生出行特点，通过事故案例、警示视频等方式，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7: 真实的事故案例让我直观感受到交通违法的严重危害，也明白了遵守交规的重要性。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侥幸心理，文明安全出行。
8: 以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遵守信号灯，不横穿马路，乘车系好安全带，同时提醒身边的同学与家人出行注意安全，时刻绷紧安全弦，做到文明出行。
2: 临汾市襄汾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襄汾中学，为学生们讲解用火用电、隐患排查和逃生知识，并教授灭火器的正确操作，组织学生实景演练，让学生近距离认识消防，掌握技能。
9: 我学会了如何正确使用消防灭火器，同时意识到不能在楼道内乱放杂物，正确使用电器。今后我一定会认真遵守学校有关消防安全的规章制度，主动自觉守护个人生命安全。
10: 我们襄汾消防厅持续推进消防宣传常态化工作，我们将走进更多的中小学和幼儿园，以各种形式来普及消防知识，为全县广大师生筑牢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
0: 除此之外，我省多地还围绕法治教育、校园安全开展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在阳泉，法治第一课送法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复兴实验中学，活动围绕校园霸凌、网络暴力、反诈禁毒等内容以案示法，为学生们开展普法教育。
11: 今天的法治进校园活动使我印象深刻，通过电信诈骗、校园霸凌等案例，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法治对我们的重要性。
12: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要树立法治观念，知敬畏守底线，遇到问题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0: 开学前夕，晋城泽州县公安部门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安全把脉体检，民警对学校教学楼、食堂、宿舍等重点区域逐一检查，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消防器材运行与维护情况，排查校园周边经营场所，督促校方限期整改安全隐患。
13: 我们将持续深化警校共治，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检查和宣传教育，以扎实细致的警务工作全方位守护辖区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0: 12:44，我们接着看新闻。9月起，一批新规实施，将影响你我生活。新规一，住房公积金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贷款审查时限由15

0: 日缩短为十日。新规二 ，AI 已读乱回责任由经营者承担。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新规三，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新规四，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新规五，好房子技术标准。山西省好房子技术标准9月1号起施行，对全省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都提出了对应要求。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我国将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社会物流成本有效降低，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 13.1%。 农业农村部消息，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于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日前，我省8亿元柜台债已全部售罄，自2021年首发柜台债至今，我省已累计发行33.1亿元柜台政府债券。
0: 近日，旅客周女士乘车期间，行李箱内10000余元现金不慎被盗，临汾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快速行动，将被盗现金成功追回。8月23日晚上10时，临汾铁路公安处接旅客周女士报警称，其当日乘车期间携带的粉色行李箱内的11400元现金丢失。接报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
2: 我们查看周女士乘车期间的监控，发现就是这名穿黑色上衣的男子将周女士的粉色行李箱拖进了卫生间。4分钟后，该男子走出卫生间，将行李箱放回原处，随后又将周女士的红色钱夹放进了自己背包内。
0: 民警通过视频监控锁定了嫌疑人所在位置，随后立即展开行动。8月26日，民警在郑州市一酒店内将嫌疑人陈某抓获。现场在嫌疑人的行李箱内搜查出周女士被盗的红色钱包以及部分现金。
3: 钱包是你的吗？
4: 不是我的。
3: 钱包这个当时里边有多少钱？
0: 目前陈某已被铁路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眼下正值暑运返程，学生开学时期，在车站候车、进出站以及乘车期间，要务必看管好自己的个人财物，提高防范意识。手机、钱包、现金等贵重物品要放置在视线范围内，放置在大件行李处的行李箱要做好标识，并及时上锁，确保个人财务安全。
0: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就是正式开学的日子，我省的天气状态也比较给力，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晴天，北中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呢北中部的部分南部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不过对大家的出行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气温方面也比较适宜，明天除了临汾运城之外，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一早一晚甚至有了丝丝凉意。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7到11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晴，29到13度。云冈石窟晴，27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7到11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晴，27到13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9到15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7到14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4到10度。晋城毛毛岭晴，24到11度。兰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晴，30到15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0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0到15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你的收。
5: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

0: 三，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

0: 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开元看镜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妈，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现在您相信了吧？您看看人家这态度，就是不想见，躲着咱们呢。我上次来呢，也说是睡着了不见，这一次来还是这样，咱们等到什么时候都见不着的。走吧啊，走吧走吧。
1: 丽丽，不管明玉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也一定要见他。今天等不到我明天等，明天等不到我后天接着来等，他总有出来的一天。
0: 咱没必要这样啊。
1: 丽丽，听我的。
2: 小心，
3: 那咱们进来吧。
0: 请吧。
1: 明玉，
3: 阿姨来了。
1: 凌晨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这也太……
3: 坐吧。
1: 你看这都成什么样了，还有块好地方吗？凌晨这孩子，我要见到他，一定抽他两巴掌。这，明玉，阿姨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对不起啊，阿姨替明成给你道歉。
3: 阿姨，哎，阿姨您别这样，这事儿跟您没关系。
0: 明玉，我今天是真诚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二嫂。要说对不起，应该我先向你道歉。审计那件事情是我们集团内部斗争，我是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补偿你的。
0: 明玉，审计那件事情我不怪你，真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明成。不管怎么说，那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是我没有管好他，这怪我。但是我也想求你，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好不好？只要你原谅他，他放出来了，我一定带他来当面向你道歉，行吗？云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3: 宋明成真是好福气，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太太，还有这么好的丈母娘，你们都那么理解他，但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宋明成现在已经交给警察处理了，也许他经过这么一遭，才能心智成熟起来吧。
1: 明玉，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了，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3: 阿姨，难道就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吗？你不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吗？
1: 明玉，阿姨今天也是求你了，我真不是为了苏明成，我是为我女儿才来的。
3: 我知道，谢谢你。

来看我。苏明成，我已经管不着了。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在等待处理的结果。不好意思，我这伤口又开始痛，我得休息一会儿，我就不送您了，阿姨。

0: 我这也有同事照顾。
1: 外人怎么能照顾得好呢？还是我跟丽丽来啊。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吧。

0: 李典，妈今天可领教你这个小姑子的厉害了。听她那客客气气的说话，简直比破口大骂还损人呢。这哪是说哥哥呀，简直就是数落孙子呢。他们兄妹俩从小就这样，一直关系都不太好，简直就是针尖对麦芒。其实明成就是傻，他哪是明玉的对手嘛？
1: 明成这么被人看不起，妈真替你难过。你说你自己哈，花一样的漂亮，要学历有学历，要专业有专业，却要为明成受委屈。臭小子，真是把牢底坐穿，妈都不可怜他了。
0: 行了，妈，别说了，我心里不舒服。咱们回去想办法吧，走。

0: 来了。哎，小石。
1: 哎，大嫂。哎，这是今天的餐。
0: 谢谢。那个，我今天就要跟小咪回上海了，所以以后就不用麻烦你再送餐了。
1: 今天就走啊？
0: 嗯。
1: 啊，早知道我就做一些小咪喜欢吃的，让你们在路上带着吃。
0: 谢谢你，已经很麻烦你了。嗯。
1: 这两天都没有明玉的消息，她还好吗？
0: 她这两天挺忙的。
1: 啊，也是，每次都忙没时间吃饭，我还跟她讲要找时间休息呢。小咪，
0: 快叫叔叔好。
2: 叔叔好。
1: 你好，你们今天就要回上海了吗？
2: 嗯。
1: 那叔叔走了，那我先走了啊。
0: 小石，有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说一下。
3: 见到刘律师了？
4: 刚刚聊完。
3: 怎么说？
5: 明玉啊，就以你的伤势来看，你二哥已经构成了伤害罪了。如果你执意要上诉的话，那你二哥在牢里的时间可得按年算了。
4: 就我们建议啊，
5: 要不你撤诉，再拘他五天时间，
4: 让他把所有的医疗费用都赔了。你
3: 我被打成这样，才治五天是吧？
5: 哎，这话不能这么说。你看啊，你二哥如果真的成了刑事犯，那就算有案底了。
4: 他以后的生存啊、就业啊、办事儿都会受到影响，
5: 甚至他连他的子女以后都会受到牵连。你说，你就算不为你哥嫂考虑，你得考虑一下你们家的后代吧。
4: 哎，你怎么不说话了？
5: 哎，你要生气千万别怪我啊，这都是老刘的意思。
3: 十天，至少十天。
5: 十天啊，没这必要吧？我觉得五天就能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3: 你别跟我讨价还价。
5: 要不我现在去医院跟你当面谈吧。
3: 我很累，我不想见任何人。你们就按我说的去办，否则的话我就改主意了。
5: 行行行行，都听你的，听你的啊。

0: 你今天也着急打电话，有件事啊，我想问问你。你是有办法了吗？我听你妈说呀，明宇伤得挺重的。我忽然想起，这明成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哎，你们俩生活这些年，他对你没动过手吧？
1: 你想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哎，他要是对你动手，不能瞒着我。我可不允许任何人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
1: 哎呦，爸，这个真没有。明成他平时都不敢跟我大声说话，更别说凶我，还跟我动手了。再说了，以前他妈在的时候呢，只要我们俩吵架，他妈都是去骂他，说他不好的，都是护着我。
0: 但问题是，他妈现在不在了。
1: 谁能保证以后他会不会呢？到时候我动你，我弄死他。<笑>爸，怎么了？我怎么觉得您才有暴力倾向啊？行了，爸，您真的想太多了。哎呀，
0: 不是我想太多，
1: 你赶紧出去吧啊！你出去吧，我还得想办法救他出来呢。爸，你女儿不欺负他就不错了，真的，你赶紧出去吧啊！

0: 谢谢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伤成这样？
0: 起灵了，你帮我打辆车行吗？我要出去。
1: 都伤成这样，你还要去哪？在医院待着吧。
0: 我真不能在医院待着，每天找我求情人太多了，我在这待着只会更痛苦。哎呀，你要不管你别拦着我呀！你这，你要不然我自己。

0: 喂，朱莉亚。
1: 大哥，你能联系到大嫂吗？我给她打了几通电话了，她都不接，她去哪儿了呀？我想让她再陪我去找一趟明玉。
0: 你大嫂现在正在回上海的车上。
2: 大嫂回上海了？
0: 啊，
2: 不是，她怎么能这个时候回上海呢？明成还关在你里头呢，你大哥，你这让我怎么办呢？现在
0: 不是你大嫂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很不容易，而且她留在那儿她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2: 大哥，那就只有你了，我求你，算我求你行不行？你回来一趟吧好不好？你帮帮我，你帮帮明成好吗？
0: 那个朱莉，你也应该理解一下我，你说我常年待在国外，这国内啊没什么人脉，谁都不认识，你想让我帮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2: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管了是吗？大哥，我问你啊，他苏明成是不是你们苏家人啊？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苏家人所有人都不管。
1: 我爸我妈比你们
2: 还着急，你们苏家人怎么能这样呢？
0: 朱莉，你别着急啊。

0: 着急，冷静点。
1: 这样吧，这样吧，我待会儿啊，我再给明
0: 玉去个电话，替明成求个情。有什么事的话，我随时跟你联系，好吗？好，拜拜，拜拜。

0: 总算清静了。饿了吗？嗯。家里有什么？
1: 不知道，你自己看看吧。厨房在那边。
0: 厨房。
1: 嗯。

0: 来，尝尝。
1: 好香啊！这是方便面。
0: 在里面就找到两包方便面啊。鸡蛋什么时候买的？还能吃吗？
1: 能吃。还有这个，
0: 这油条啊，你们蘸点汤吃啊，试试。
1: 好吃啊。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方便面了。给你点赞。
0: 你要不要跟我说，到底谁干的？行，你不说也可以，我早晚会知道。到时候咬他一条腿。
1: 真的。这事儿你别管，我已经报案了，人已经在看守所了。
0: 到时候出来还是要他一条腿，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喂，大哥。
1: 明玉啊，哎呦，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0: 啊，嫂子和宝宝怎么样？到了吗？
1: 还没有，快了。
0: 哦，大哥有事找我啊？
1: 是这样的，朱莉给我来了个电话，她希望我替明成向你求个情。
0: 大哥，朱莉今天和她妈一块到医院找我了，咱爸也去过了，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聊了。
1: 不是，大哥还得再多说几句。那个朱莉今天冲我发火了，她说咱们苏家闹这么大的事儿，不应该她一个外星人来管，非得让我管。可是你也知道，大哥现在回不去啊。
0: 那你就别管了，这件事情本来就和你没关系，那是我和苏明成之间的事情。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太过分的。
1: 哎，明月，那你既然说不会过分，那你还不如……
0: 不如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啊，咱不冲着朱莉，就冲着咱爸，好吗？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0: 大哥，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你别管。
1: 可咱爸现在闹腾的不行，一会儿一个电话打给我，他非说朱莉要赶他出去。
2: 他现在马上搬家。
0: 大哥，我现在真的很累，我不想聊了，行吗？
1: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大哥呀？你和明成闹成这个样子，我这个当大哥的能不管吗？
2: 啊，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1: 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2: 再说了，你要是真的
1: 不放明成，回头把咱爸气病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大哥，你说这些话是想让我被苏明成白打一顿吗？
3: 啊，什么
0: 亲兄妹，什么自己人就无所谓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苏家人，我也从来没有把苏明成当亲哥看过。
1: 哎，不是，

0: 你二哥干的。
1: 怎么？你也想像别人要来劝我吗？
0: 你想怎么做？
1: 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去坐牢。
0: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他们都劝我嫁一何为贵，你为什么不劝我？
0: 他只是故意伤害啊，既然犯罪就应该要接受制裁，不然需要法律干什么？
1: 从我被打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

0: 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1: 你把他放出来，我拉他上你面前来，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
2: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
3: 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2: 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
0: 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1: 是，放出来，现在就放。
4: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阿奇啊，我等会给你个地址啊，你帮我带一些菜过来。你去市场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当季的蔬菜，然后排骨、鲫鱼，还有多利的葵花籽油。对，刚刚那个排骨啊，要金牌啊。好，你等一下，地址啊，地址，我一会发定位给你吧。好，啊。

0: 哎，老板。
1: 哎，你好。
0: 这鱼都新鲜的吧？
1: 对，都是新鲜的，
0: 今天捞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又来两条啊。
1: 好嘞，好嘞。

0: 我估计他应该是昏迷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还没睡醒吧。请问你们找谁啊？我们找这房间的病号。他昨天晚上就出院了。出院了？出院？他都伤成那样了，怎么这么快出院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1: 我来跟他说。关机了。走，走，去哪儿啊？哎呀，走吧。
2: 做了一个非常完备的玄关柜，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包括有随手放包的一些收拾台，然后包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

非常完备的玄关柜。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包括有随手放包的一些收拾台，然后包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鞋柜的收纳区。那再往里走，我们

0: 爸，爸，我妈来了。爸，我进来了啊。苏大强。
1: 嗯。今天我来了。事儿办的顺利吧？都解决了吧？
2: 解决什么呀？你那女儿现在连踪影都没有了，医院家里都没人，手机还关机，这不成心躲我们吗？
1: 哎呦，这个名誉，这是干什么呢？你说这还，这还玩失踪了啊？
2: 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或者有没有她其他家的住址？赶紧给我们。
1: 我还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地址，我连他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以前要找他吧，我就是打电话，是吧，丽丽？丽丽可以作证啊。
2: 你是他爸，你连他住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他连干什么工作的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有钱。
2: 哎呀，我不管，你想办法联系上他。
1: 秦锦墨，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呢、啊，我无能为力呀、啊！我
2: 什么叫帮我们了啊？这是谁家的事儿啊？啊，苏大强，你把状况搞清楚好不好？你儿子在里面待了三天了啊，你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他要在里边真有个好歹，那大家责怪的也不是我们，而是你。找不找明月，救不救明成，你自己看着办吧，听见没有？
1: 我听倒是听见了，我
2: 想办法给他打电话，好不好？联系上他，快点快点，打电话！
1: 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丽丽，你妈吃饭没有？不行，我先给你妈买点吃的去。
3: 哦，我们都吃过了。
1: 真吃了？
2: 嗯。你快点啊！
1: 啊啊！

0: 这么香啊。
1: 来，给你熬的养生粥，还给你煎了两鸡蛋。啊，昨天我打电话给阿奇了，请他帮我买点什么蔬菜啊、鱼啊、肉的，终于把你冰箱塞满了。嗯，哎，中午你要吃鱼还是排骨啊？
0: 随便。
1: 随便，那我就自由发挥了啊。
0: 好啊。
1: 你先吃啊，帮你打个果汁。

哎，这里啊，这些设备这么高级，不用真是浪费了。

0: 看什么？
1: 我在想，要是你能一直帮我做饭吃就好了。
0: 可以啊。
1: 你贵不贵啊？
2: 你付得起。
3: 打得通打不通我就不知道了啊。他有的时候接，他有的时候他就不接电话。咱们打打试试。

0: 你爸，接一下吧。
1: 喂，
2: 明玉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出院了？你说你这一身伤的，你别让爸担心呐。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医院？
2: 我刚才去看你了，医生说你昨天晚上就出院了。你说你这，你在哪儿呢？啊，你爸去看看你。
1: 您想看我呀，还是别人想看我呀？
3: 我要没猜错的话，
1: 这电话也是别人逼着您打给我的吧？
2: 没有，不是，我真是去看你了。
4: 你要不你给我个地址，
2: 爸过去找你说说话。
1: 又想聊苏明成的事儿啊？行，我听听，今天又有什么新说法？
2: 明玉啊，你和明成都是亲兄妹。
4: 明成已经被关了三天了，受的苦也应该不少了。
2: 要不这事就算了吧，你看他怪可怜的。
1: 您把事情搞颠倒了吧？啊，苏明成打了我，您该同情的是我，不是他。
2: 爸不是不同情你，啊，爸这不是也想去看看你吗？但你们毕竟是兄妹，你都关他这么长时间了，你气也该消了吧？
4: 你说你和你哥一家人这么闹，让外人知道了，那不是看咱们家笑话吗？明玉，
2: 爸说句不该说的话，做事不要太狠呐。
3: 我狠。
1: 我侥幸没被苏明成打死，那不是因为他手下留情，
3: 那是因为我苏明玉命大，我
1: 才是整件事情的受害者。你们反而跑过来谴责我，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
2: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你躲起来了清静了，他们现在都来逼我。
4: 啊，我说我
2: 管不了你的事儿，他们都不信，我这血压还高，我哪受得了你们这么大事儿刺激啊？你不管明成死活，你还不管你爸了？
4: 明玉，我告诉你啊，
2: 你要是再不松口，你爸也得让你们折腾到医院去。
1: 爸，我这人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真把我惹急了，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2: 明玉，你要是还有点良心，你就别让你爸这么为难。你说说你到底在哪儿？我和丽丽，还有亲家母一块去看看你。
4: 他们还要向你当面赔礼道歉呢，啊，然后顺便咱们坐下把这事儿说。
5: 你干嘛提我们呢？你
2: 那都说到这份上了，能不提吗？不是亲家母，你这话写的这太狠了，你
5: 这狠什么呀？狠什么呀？这是事实啊！我们为谁呀？啊，我们为谁呀？为谁呀？
1: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苏家人做事的风格。没有人关心我的死活，他们只在乎苏明成要不要去坐牢。你等着吧，他们不会放过我的。这就是我的家，我就长在。

0: 在这样的家庭里，逃都逃不掉。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1: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几天家里打来电话，我帮你接吧。嗯。
0: 你就别趟这浑水，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我中午想吃鱼。
1: 这么突然？
0: 嗯。
1: 嗯。
0: 吃鱼。
1: 好，中午吃鱼。吃饱了？
0: 饱了。
1: 哎，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鸡蛋啊？啊？

0: 喂，又有什么指示啊？
1: 柳青，我改主意了，你今天就把苏明成放了吧。
0: 今天？哎，我没听错吧？你不是说10天吗？怎么就变了？
1: 我让你放就放，你哪那么多废话啊？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对嘛？我早跟你说了，你就应该这么做。毕竟啊，
0: 你们是一家人，看来我说的话你是听进去了。行，我给老刘打个电话啊。
3: 对，
1: 你跟刘律师说，我们可以撤诉。
0: 不是，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对吧？
3: 听不懂我的话吗？
0: 好嘞，明白了。

0: 喂，朱莉，我可以撤诉。
1: 爸，
2: 嗯，
1: 妈，明天就答应放明成了。
3: 啊？
2: 是吗？
1: 真的。
2: 哎呀，太好了。
1: 这明玉终于想通了，丽丽，你赶紧给他拨通电话，我得谢谢他。
2: 哎呀，电话就别打了，一会儿咱们买点东西，当面谢人家。
1: 你爸说的对。
4: 那行，你们赶紧去买东西啊。明玉跟我说，一个小时以后看守所门口见，我就先赶过去接明成了。
1: 别，咱们一块儿去。哎，老朱，快点换衣服，
5: 好好好好。
1: 哎呦，一起去啊。哎

0: 丽丽啊，啥事儿啊？
1: 明玉刚打电话过来说答应放明成了。
0: 真的？你确定吗？
2: 我确定，真的，我现在就去接明成。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啊？爸刚才打的那个电话还是起作用的吧？啊，丽丽。哎呀，这个明玉呀，啊，也是个讲理的人啊，他还是给他爸这个面子的嘛。
2: 是啊，爸，那我现在去接您啊。明玉说了，让我一定带着您一起去接明成。
0: 明玉真那么说的？
2: 啊。
0: 哎，丽丽啊，你就别回来接我了吧。

0: 不接您，这什么意思啊？您不去吗？
1: 既然放出来了，我就不去了啊！我把家里边收拾收拾，明成回来了也舒服点。
2: 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0: 好吧。
3: 丽丽，
4: 啊，
3: 丽丽，走吧。
0: 啊，走。
1: 他回来了，我走，我走。

0: 忏悔书，我怀着愧疚和懊悔的心情向苏明玉表示诚恳的歉意。不论事情的对与错，不论苏明玉如何用言语侮辱我、诋毁我，我都不该动手打人。我感谢看守所的同志对我的教导，我今后一定努力改正。
1: 这就是你的道歉。
0: 那你还要怎样？
1: 我知道你会这么敷衍我。到这个年了，

0: 你要干什么？
1: 你想反悔吗？
0: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1: 我不接受你这样没有诚意的道歉。你要想出去，就把这个念了；你要不想出去，我现在就去告诉朱莉，她不用等你回家。
2: 苏先生，我们不会强迫你。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和解，我们就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你自己做个选择吧。

0: 叫苏明成，我今天在这里要为自己野蛮的可耻行为向受害人道歉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
1: 继续。
0: 反而一直在做家里的寄生虫，毫无廉耻之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搜刮父母的血汗钱，导致父母生活拮据，自己却挥霍无度。作为哥哥，我从小到大欺负亲妹妹，压榨妹妹的生存资源，还不以为耻，从未有一天尽到做哥哥的义务和责任，只是一味的自私自利，总是在各种场合污蔑诋毁他。啊，我幼稚，我无知，自私，无耻。
1: 继续。

愧对于父母的养育。愧对于亲人的期待，不配做一个儿子，不配做一个哥哥。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恶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我感谢苏明玉宽宏大量，感谢他还给我留有一些自尊。

没有执意上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一生都没办法弥补，但我会永远铭记。多谢苏明玉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我愿意郑重地向他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0: 我的当事人接受了你的道歉，并留视频作为证据。如果以后你再有过激的举动，我们仍然保留对你重新上诉的权利，并会把视频公之于众。
1: 怎么还不出来啊？丽丽，别着急。明月，明月，阿姨真是要谢谢你这么宽宏大量。
2: 是是是，明月，你放心，明成出来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教育他。那什么，我们还买了一些营养品。
3: 不用了，谢谢叔阿姨。 明月，明月，我去开车。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感谢你能够改变主意，放明成出来，谢谢你。
2: 我改变主意，不是因为你们劝我，是因为我不想再听你们劝了。
3: 明月，快点！
1: 明月。

0: 今天在这里要为自己的隐瞒的可耻行为向受害人道歉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反而一直做家里的寄生虫。
1: 喂，大嫂。
2: 喂，明月。哎，我听你大哥说爸给他打电话了。他跟我说你把明成放出来了。
1: 是的。
2: 那你怎么样啊？我跟大哥都挺挂念你的。
3: 出院了。
2: 出院了？你现在能出院吗？
1: 幸亏出院了，要是还在医院，我这会儿还动不了呢。
2: 哦，那你还是得多注意休养啊。啊，明月，你现在方便吗？大哥想跟你说话。
3: 不用。
1: 我不想听他的教导，也麻烦你转告他，苏明成已经回家了，他就放心了。
2: 啊，好。明月，我跟小咪可能不能再回苏州看你了，因为我们订了后天的飞机回美国。你自己以后一定要多保重，多休息，别太着急上班了。
1: 这次也送不了你们，咱们下次再见好吗？
2: 嗯，好。
4: 哎，你怎么挂了呀？
2: 明玉不愿意跟你说话。
4: 不爱说就不说，他这个人呢，就是要强好面子，不想听我说这些安慰的话。哎，菲菲，通过这回这件事，你是不是看明白了？苏家离不开我这个老大，要不是我给明玉打电话，明玉能把明成放了？我爸亲自求到明玉的门上，他都没答应，所以这个家离不开我。
2: 我还真没看出来是你的本事让明玉放的人，我更没看出来你出面就能管好你们苏家的事。
4: 怎么总给我泼冷水呢？
2: 我不是跟你泼冷水，我只是想让你清醒清醒，在你们苏家的问题上别太自以为是了。
4: 行行行，我知道该怎么做。
2: 哎，你说明成把明玉打成那样了，到头来明玉还是把明成给放了，他得使多大的劲儿才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4: 打断了骨头连着筋，都是一家人嘛，还能怎么样呢？现在多好啊，明玉出院了，明成回家了，老爸也安心了，我这才能好好的去工作嘛，对不对？当然了，我最心疼的还是你。你说你跟宝宝回到美国该怎么生活呀？啊，
2: 勤俭持家呗。苏明哲，我跟你说清楚了啊，你们苏家那就是一滩浑水，别我一回去，你回到家里又老大一时膨胀，什么事儿都管，什么钱都花。我这次是看明白了，你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还有你妹妹，那办起事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味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

0: 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 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

0: 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并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6: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就是个特务，
2: 炸毁倾城。
3: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4: 你是共产党吗？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0: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这次是看明白了，你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还有你妹妹，那办起事儿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对于你们苏家的事儿，你要管可得悠着点管。记住了。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爸，宁城回来了。
1: 宁城啊，把脏衣服脱了去洗洗啊。哎，就脱门外吧，去晦气。
0: 宁城，宁城，那个我，那行，你赶紧洗完澡就出来吃饭啊。妈，宁城他已经去洗澡了，那咱们就给他做点好吃的。
1: 好
2: 啊，那我帮你，
1: 我去做。

小心。

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罪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0: 诉，
1: 没有执意上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余生都没有办法弥补，但我

我愿意郑重地给受害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忏悔人苏明成。

0: 为什么非得要录这个视频啊？今天人都放了，他也道歉，也泄恨。你今天这么做，比他被判刑要去坐牢还狠。
1: 你现在觉得我办事很过分，还是向着他说话呢？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希望你洒脱一点，不要一直陷在这里面。你这样没完没了的看那个视频，这件事不会从你心里过的。
1: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过得去？我问你，怎么可能过得去？

0: 你真以为我这么做你就赢了吗？小时候苏明成打我，每次打完都赔礼道歉，那下次还打，而且他变本加厉，更加狠。
1: 小时候哪对兄弟不打架？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我想买一本中考习题册，全班同学都有，就我没有。因为我每一次找我妈要钱，我妈都说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买那东西浪费。也是在那个时候，苏明成想出去玩找我妈要钱，我妈偷偷的把钱给他了，但他得的便宜还没乖，拿着钱找我来炫耀，我一气之下就把钱给撕碎了。苏明成就疯狂的打我，踩我，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当时吓坏了，我想打他但没力气，我只在他脸上挠了一刀。他打我的时候，我妈正好下班看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事后埋怨我，他说他打你是不对，但你不也还手了吗？你还把他脸挠破了。我妈的话让我绝望了。那天我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到湖边呆坐了一晚上。当时想，我还是去死吧，我要是死了，我妈说不定还会难过，还会时常想起我。但我最终还是没勇气跳下去，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来找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多余的人。从那以后，我表面上不怕苏明成，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份深深的恐惧。我知道他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爆。你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错，绝不是。你问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地看这个视频，那是因为我要克服对他的恐惧。我现在很后悔没有把他送进牢里，哪怕他在里头只待一年，我也好歹能有一年消停的日子过。

0: 苏明成。忏悔人苏明成。
1: 丽丽，嗯，去叫明成吃饭了。
2: 好，啊，辛苦了爸。老公，洗完了吗？洗完了，我把这换洗衣服给你啊。老公，饭菜都好了，出来吃饭吧。
1: 怎么了？不会晕在里边了吧？
2: 不能吧？明成，
3: 什么情况？
2: 老公，开门呀！哎，
3: 起来，起来，起来！我来把你放开。
4: 来来来，快吃吧吃吧啊！凌晨啊，多吃点儿啊！
2: 老公，来，多吃一点，都是你最爱吃的，爸妈亲手为你做的。哎
5: 呀，凌晨啊，这次可真是虚惊一场，哼，你不知道啊，真是吓死我们了。多亏明玉宽宏大量。答应放你，
3: 明成，不是我说你，这一次的确是你错了，你要接受教训，以后遇到事情要冷静，不能这样冲动。再说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商量解决呢？啊？
6: 你岳父岳母说的对啊，明成啊，以后你可得长记性啊！啊，
7: 要不是我为你三番五次的求明玉，明玉也不可能放了他呀，不定判几年呢。
3: 别再说了，你给我站住！别再提苏明玉了，行不行？
8: 明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
1: 明成，
8: 你把人家明玉打了，人家不追究，咱不得感谢人家吗？你自己做了这么荒唐的事儿，不敢反思反思自己吗？
3: 我是混蛋，我是王八蛋，你们不应该接我回来，谁让你们接我回来的？
8: 你说这话就没良心了你！自从你出了事儿，我们一家人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在想办法救你，就连我都豁出我这张老脸。我
3: 谁让你豁出你这张老脸了？我让你们去求他了吗？我没有让你们去求他，混蛋！现在会是这样，我就应该死在牢里，我一辈子都不想出来，吃吧你们！
8: 亲家，你光知道吃，你说句话呀你！
3: 你多吃点啊！
2: 爸，
8: 开！我送送你们。
9: 这个苏明成太让我失望了，自己干出这样荒唐的事情，我们忙前忙后还冲我们嚷嚷，什么玩意儿？
2: 爸您别生气，明成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9: 不光是他，还有这苏大强，自己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不管不问，跟没事一样。嗨，我现在啊算是明白了，只有这样的爹才会生出这样的儿女。我现在啊，真后悔把女儿嫁进苏家。
2: 爸，
1: 行了，少说两句吧。丽丽，要不你还是跟我们回家住吧。苏家现在这样，我们怎么放心你待在这儿呢？
2: 妈，明成他平时真的不是这样的，您知道的呀。那这一次就精神上面受太大刺激了，所以有点反常啊，爸。等他好了，我带他去跟你们道歉，行不行？别生气了。
9: 丽丽啊。不管有什么事儿，记着给我们打电话啊！
1: 真不跟我们回去了？
2: 明成现在情绪不稳定，我得留下来照顾他，我不回去。
1: 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0: 那你说实话，苏明玉是你亲生的吗？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她真是你亲妹妹？
0: 不可能，你骗我！你把真相告诉我，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明成，
0: 苏明玉不是你亲生的。
2: 明成，你干什么呢？
0: 丽丽，你帮我问吧，苏明玉是她亲生的吗？
2: 你疯了吧你！
1: 她真是我亲生的。
0: 她是你亲生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她怎么对你了？她不是已经放过你了吗？
0: 她放过我是为了羞辱我。今天是我过得最耻辱的一天，我被羞辱得体无完肤。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歹毒的女人，你们谁都不了解她。你不了解，丽丽不了解，我大哥也不了解，只有妈了解。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我准备自杀的大湖吗？
1: 嗯，
0: 就在这里。几年前公司买下了这片地，把湖填了，盖了这个度假村。我知道地点的时候哭笑不得。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湖底。你今天说让我把这件事情放下，让它过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过去，机缘太深了。你看，我现在还待着湖底呢，我一直都没上岸。
2: 等大水母，等大水母。
3: 老公，你在说什么呢？
2: 你知道等大水母吗？世界上毒性最大、体积最小的水母，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触角已经蛰到你了。几分钟以后，你就会窒息而死。小的时候，我和苏明宇抢台灯，我赢了。第二天早晨，他抱着一大碗牛奶，说他的牛奶里有鸡蛋。他知道我会去抢，我抢到了。喝下去以后才知道，牛奶里被他放满了胡椒。苏明宇就是那只水母。
3: 老公，咱不想了好不好？啊，过去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吧。你们俩毕竟是亲兄妹，不要闹成这样，别想了，别想了啊。
2: 我是猫科动物，他是灯塔水母。我们根本不是亲生的兄妹，我们完全是两个物种。

好。

0: 别带我，
1: 没事，
0: 别带我，
1: 叔，叔，没事，没事。做梦了？
0: 做梦。嗯。

0: 算了一下，爸平均每46分钟上一趟厕所。正常人晚上是不会上厕所的，肾虚者3到4回，或5到6回，睡眠时间8小时，46分钟上一趟，那他一晚上至少得上10趟，这是有病啊！前列腺坏掉了，前列腺坏掉了就得去医院，我去给爸挂个号去。
1: 庄明成，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从回来以后一直在闹，你有完没完啊？你知不知道你给全家添了多大的麻烦？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把你弄出来了，你还要继续闹下去是不是？好，你要再这样继续，我就真不管你了。
0: 你本来就不该管我，老婆。你说的对，我给家里添的麻烦太多了。我本来就是个累赘，我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造粪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我该离开，离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起，
1: 别再说了，老婆，你怎么了呀？你到底是怎么了？老公，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你别再说，怪我，老婆，都怪我，我就不敢跟你发火，我不让你去找明宇，你就不会打他了，是不是？
0: 不怪你，老婆。老婆不哭，老婆不哭，我不想你难受，老婆，我只有你了，老婆。我想让你好好的，老婆，我只有你了。
1: 那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
0: 不胡说了，不。
1: 那你别吓我了，好不好？
0: 不吓了，我听你的，我全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婆。
1: 你说的，你听我的。
0: 听你的，全听你的。
1: 那咱们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从现在开始，咱们都不提明玉，以后都不提这两个字，行不行？

0: 去了，对不起。
1: 明成，咱们睡觉好不好？
0: 睡觉，睡觉。

0: 你干嘛去啊？
1: 上班去。
0: 上班？
2: 你昨晚不是没睡好觉吗？今天没去上班了，在家休息吧。
1: 哎呀，公司欠了一大堆的活，再不去的话，周姐会杀了我了。
3: 我已经跟他打过电话了，跟他说你身体不舒服，给你请假。他说呢，让你在家再多休息几天。
1: 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啊？那我去买点菜好不好？
2: 行，你要实在想出去走走呢，就去吧。那你去买菜，多买条鱼呗，晚上我就请你吃。
1: 你给我做鱼吃，我买鲈鱼。
3: 行，你爱吃什么就买什么。
1: 那我走了。嗯。

0: 哎哎，爸，不害怕，不害怕。我是想跟你道个歉，昨天晚上是我不好。
1: 没事没事。
0: 你想吃点什么？
1: 没事没事。
0: 那我就给你买菜啊。
1: 嗯。

0: 他就是想明白了，以后啊，咱都别再提那事儿了啊！爸，
1: 好，不提了，不提了。

0: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我是他朋友，有什么事冲我来。
1: 你回去转告苏明玉，让他把视频录像给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再敢找他麻烦，我真的会对你不客气。

0: 我跟你讲完，听到了吗？
1: 你要干什么？

0: 没事吧？啊，疼不疼？这不上次那个送饭的厨子吗？怎么打起来了？
1: 他是苏明玉的男朋友。
2: 我一边说。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0: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

0: 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

0: 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0: 后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搞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6: 就是个特务，
7: 炸毁京城。
8: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9: 你是共产党吗？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没事吧？啊，疼不疼？这不上次那个送饭的厨子吗？怎么打起来了？
1: 他是苏明玉的男朋友。
2: 回去再说。
3: 小诗把明成打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还留着笔姐呢，幸好我下去的及时，要不然就不知道打成什么样了都。
3: 这都打哪儿了？伤着没有啊？啊？
0: 要是我不下去拦着呀，指不定打成伤成什么样呢。爸，这事儿您可得管管。
3: 你让爸管呀？哎呀，这爸怎么管呢？再说我看好像也没伤着哪儿啊。
0: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没伤着就不管了吗？那这要是以后我们不在的时候，他找上门来把他给打伤了怎么办？

0: 小石他不是这样的人呐，他不是这样的人呐。再说明玉这，他不是都同意了吗？放明成出来了，这怎么又？这明玉虽说是脾气大点儿，这明玉也不是这样人呐。
1: 他就不是人，他放我是有条件的。
2: 什么条件？
1: 他给我录了一段视频，
2: 录什么视频啊？
1: 我们说好了，我要写一封悔过书，读给他听，然后他就放我。我写了，当我读完以后，他不满意，然后他拿出来他替我写好的一份，上面全部都是侮辱我的话，并且录了视频。他说，以后我要是再欺负他的话，就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去。那里边的话写的非常过分，如果放到网上，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0: 你这个名誉，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好歹明成也是他二哥呀。
2: 爸，您给明玉打电话。
0: 给他打电话干什么？
2: 问问他录视频要干什么啊？你给他打，跟他说说。嗯，
0: 我打他也不会听的。
2: 那这事您也得管呀，您必须得打这个电话呀。
0: 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哎呀，
2: 爸，你就这么看着明成受委屈？

0: 来吧，我是朱莉，
1: 有事吗？
0: 本来苏家的事儿，道理应该由爸来跟你说，但是爸他不敢跟你说。那好，就由我来传达给你。
1: 你说，
0: 苏明玉，我问你，你不是已经答应放你二哥出来了吗？你录那些视频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事情他应该很清楚啊，他没告诉你吗？
0: 他告诉我了呀，他说你录那个视频就是为了羞辱他，以后再用来毁了他，是这样吗？
1: 这是律师的建议，这是我对苏明成提出的合理补偿要求。
2: 整个过程也是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
1: 合法、合情、合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很有问题，我现在要求你把视频删掉。
1: 这不可能。
0: 苏明玉，你知不知道你二哥出来以后在家里是怎么过的？他吃不好，睡不好，昨天晚上折腾一个晚上，我好不容易让他安静下来，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不好过，我就好过了吗？朱莉，麻烦你转告苏明成，视频在我手上，他以后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0: 苏明玉，你们兄妹之间有这么大的苦大仇深吗？啊，你录视频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告诉你，苏明玉，
4: 你就是一只毒水母，
3: 你比我想象的还恶心，
4: 要不然你别让我再碰着你。
1: 朱莉，这就是你说他已经认错了是吗？行，你不用再劝我了，视频呢我是不会删除的，我就是要让他怕我，我要让他永远担惊受怕，让他再也不敢打我。
2: 好，苏明玉，算你有本事，你录了视频是吧？
0: 行，这事儿我们认了。那我再问问你，你不是一个体面的人吗？啊，你叫人来打明成算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这么卑鄙啊？
1: 谁打他了？
0: 还能有谁啊？你那个男朋友啊，一大早的跑上门来打他。
1: 你找苏明成了？
5: 朱莉，我问你，谁先动了手？
0: 是你男朋友找上门来的，
5: 哦，那就是苏明成先动手的是吧？
2: 石天都被他打伤了，我还没退休呢。
5: 你们还恶人先告状？行了，你要再无理取闹，我现在就把视频发出去。

0: 这个苏明玉，这苏明玉太不要脸了吧他！以前你总跟我说，妈说她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我还不相信。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狠了，太不要脸了。爸，你为什么不管管她呀？爸，
1: 给你添麻烦啊？
2: 没有。那以后别找疯子理论了，他下手没轻重。
1: 我就是要他以后不敢再欺负你啊。
2: 疼不疼？你跟人家说你是我男朋友？
1: 没有啊，我说是你朋友，没说是男朋友。
2: 紧张什么呀你？啊，你干嘛不跟人家说你是我男朋友？
1: 那我再去说一次。嗯，
2: 等一下。喂，师傅。
3: 他睡着呢。
2: 没有，起来了。
4: 那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让我白跑一趟。
2: 你回来了。
4: 你都成这个样子，我能不回来吗？
2: 好，我真没什么事儿，我明天就能上班。
4: 不用不用不用，
3: 我打这个电话还是告诉你，在家好好休息。
4: 我给你放半个月的假。
2: 半个月的假？我没那么娇贵啊。
3: 你听我的啊，
4: 这个你现在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别露面啊。公司的事情你交给我来处理。
3: 要是一露面，人家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答？哼，现在公司里边人都在问
4: 你怎么回事，我能帮你拦着我都拦着，拦不住的那你自己想办法
3: 啊。
2: 啊，行，好吧，谢谢师傅。
3: 好好休养啊。
1: 半个月的假。
2: 半个月的假。
5: 我们去玩
4: 去玩去玩去玩

0: 怎么管啊？叫他回来，当着我的面把视频删了。我叫他，他能听我的？他是你女儿吗？
1: 是。
0: 我是你儿子吗？
1: 是。
0: 都是亲生的吗？

0: 儿子，不是我不管，是我管不了。你也管不了，谁来管？别理，我大哥宋玉欺负成这样，没人能管得了吗？
1: 早就跟你说过，别招惹他。你招惹不过他。当初你妈在世的时候，不也是？
0: 别听我妈，你不配听我妈。妈要在的话，我不会被欺负得这么惨。没人会欺负我。
2: 你什么都不管。好，我告诉你，如果这段视频流到网上去，我向你保证，我会死。哎，
3: 贝贝，这个鞋怎么只有一只？没事，你放这，我待会儿找。啊，好。
4: 喂，爸。明成，家里出大事了。爸，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出什么事了？明成疯了，他说明玉录了他什么视频，要威胁他。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哎呀，这明成现在已经都疯了。
5: 他就缠着我闹，这丽丽也不管。这个家现在根本就不是个家了，我还怎么在这待着呀？
4: 不是，明玉录视频，他想干嘛呀？啊，他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我看这个事儿，咱们就两条腿走路吧。他俩的事儿，你要是能管你就管，管不了你也别管了。 你赶紧回来，给爸买房，我搬出去一了百了，行不行啊？
2: 爸，你别怕啊，这个周末啊，我就往回赶，明成和明玉的事儿呢，我来处理，你千万别慌啊。
4: 不是啊。

明哲啊，你快帮帮你弟弟吧！啊，明成太可怜了，爸不想看见他这样折磨自己呀、啊，爸心疼明成啊，爸不想再看见明成这样遭罪了，明哲呀。

0: 踩人家嫩芽啊。哎，
1: 什么嫩芽，刚刚那个是最好的，这就是最顶级的茶，你看。
0: 应该把枯的叶子踩掉吗？
1: 不，就是要这个一心一叶。
0: 一心一叶啊？
1: 一心一叶，一心一叶。
0: 一心一叶，你普通话不标准。
1: 一心一叶，一叶。你别别乱。
2: 等我啊。嗯。喂，大哥。
3: 明玉啊，恢复的怎么样？
2: 挺好的。啊，
3: 大哥要感谢你，感谢你的宽宏大量，能够同意把明成放出来。明成这次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他怎么能这么欺负你呢？啊，你放心，等大哥回去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大哥，您打电话是为了视频的事情吧？
3: 大哥主要是想关心你。当然了，这话说回来，这事情都过了，你还拍视频干嘛呀？还拿这事威胁他？
5: 明成现在一直在家里闹，搅得爸都不得安生。
4: 他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拍视频也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以防他日后报复我，这难道又有错吗？
3: 你别把明成想得这么坏嘛，他都已经认错了，那你再拍视频，这不就没意思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么羞辱他，只有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这样吧，回头我们大家一块儿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4: 教育。

0: 你们的教育就是警告他以后少招惹我这样心狠手辣的女人，是吧？
1: 哎，不是不是，大哥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兄妹之间闹成这个样子，我这做大哥的也有责任。但是我希望能化解你们兄妹之间的矛盾。
2: 这件事儿错在明成，你呢是受了些委屈，但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吧，我们不能抓着不放嘛。
1: 我们应该给明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那对于你来说，
2: 也应该放下这些烦恼，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对吧？
1: 听大哥的啊，把视频删了，你和明成的恩怨呢，一笔勾销。
0: 大哥，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是不懂的，长大以后我才接受这个事实。亲人之间也是分缘深缘浅的。我跟苏明成出生在一个家庭里，但是我们缘分太浅，机缘太深。
3: 至少目前为止，
0: 我没那个胸襟，也没那个能力放下这些恩怨。算我求您了，别逼我了，别管这件事儿了，好吗？
1: 我是苏家的老大，这件事我必须得管。
0: 大哥，我最后一次提醒您，被打的人是我，不是您。
1: 可是我。

0: 你都听见了？这个明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他之前答应放了明成的，可谁想到他是让明成拍一个道歉视频来做交换。这件事情对明成刺激非常大，他现在在家里一直在跟我爸闹个不停。
1: 原来明玉不是因为你的话才敢放明成的呀？
0: 不是，你现在说这种事有意思吗？啊，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他们兄妹之间的矛盾。明玉这么做确实太狠了，我让他把视频删了，他也不敢听我的。苏明成现在已经很崩溃了。
1: 苏明成那是自作自受，根本就不值得同情。他能把他自己的亲妹妹打成那样，就说明从小的教育有问题，明显是被你妈给惯坏了。这次的事情刚好给他点教训。你不能像你妈一样偏心明成。
0: 我怎么偏心了？是，明成是做错了，教育他也是应该的，但不能拍视频啊，这关乎到一个人的尊严问题。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万一视频流露出去了，你让明成以后怎么做人？
1: 明玉拍视频就没有错，像那种有暴力倾向的人就应该有东西来控制他、要挟他。你自己想想，万一以后明成再打明玉了怎么办？明玉手里有这个视频，最起码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拿出来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我要是明玉，我也拍，而且我还不一定答应放明成出来。
0: 哎呀，你就别再添乱了，行不行啊？反正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把苏家的关系好好调整一下，不能再让别人看笑话了。
1: 苏家的事儿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意气用事就能解决的。你怎么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啊？
0: 哎呀，我清楚，我清楚。
1: 你清楚什么呀你？苏明哲，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你这个当大哥的就是糊里糊涂的，一点都看不明白，什么事情都管不了，只会越搅越乱。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回去给爸买房子可以，你去探望明玉也可以，但其他的事儿你少掺和，尤其是苏明成的事儿绝对不要管，听清楚了吗？
0: 清楚了，清楚了。

0: 走，你去炒茶吧。你看，哇，
1: 收获满满啊！你帮我把视频删了吧。
0: 你确定？删了你不怕？
1: 有你在我就不怕了。

0: 删了啊。
1: 真删了。
0: 嗯，
1: 真删了，你之前怎么那么实诚？
0: 哎，过不去啊。
1: 快快
0: 走走走。
2: 朱莉啊，今天叫你来是想通知你一下所里对你的一个决定。
3: 主任，您先听我说行吗？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而且我在咱们所已经干了7年了，我舍不得离开这儿啊。主任，上次的事情呢，我知道全是我的责任，我已经认真的反思过了。我希望所里面给我任何惩罚都可以，降职降薪，哪怕从一个实习生做起，我都接受。我只想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别辞退我行吗？
2: 谁说要辞退你了？我今天是想通知你，你升职了。
3: 升职？
2: 对啊，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咱们所最年轻的中层了，恭喜你啊！
3: 那谢谢主任了。
2: 谢我干什么？不过呀，你要真想谢，就谢你小姑子。
3: 苏明玉。
2: 对啊，哎，你小姑子厉害啊，众诚集团的蒙总亲自到咱们所和咱们大老板把事情说清楚了。上次的事啊，不怪你，是个误会，而且通过蒙总，咱们公司啊接了好几个大的审计项目，这不大家都挺忙的，所以啊你也就别闲着了。一会儿啊，你到老宗那儿拿一下资料，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就赶紧上手把审计程序做出来啊。
3: 好。
1: 视频已删。
4: 车已经到了，走吧。
5: 明玉把视频删了。
4: 删了
5: 啊。
4: 你看明玉是怎么办事的，好好跟你妹学学吧。
6: 删了，
7: 删了，
6: 不可能。
7: 你大哥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说明玉把视频删了。
6: 你有亲自看到他删吗？那你凭什么说他删了？
7: 你怎么这么犟啊？这么大的事儿，我想明玉应该是删了吧，他不会骗人的。
6: 他不会，谁会？他性格你不了解吗？你为什么相信他？打电话。
7: 我打电话管用吗？
6: 管用。打电话让他亲口说他删了。
7: 我打电话能行吗？
6: 能行。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1: 看到吗？看到吗？关机了，关机了，他怎么可能会删呢？他都没开机，所以我大哥根本就没打这个电话。你们机里喝酒，我来骗我是不是？来，丽丽，你回来的正好。你说，苏明玉可能就这么痛快的把我那视频给删掉吗？
2: 啊？
3: 丽丽是这么回事，刚才明哲给我打电话，亲口告诉我说明玉把视频删了，他就是不相信。
1: 我为什么要相信？证据呢？
2: 爸，您先吃东西，我来跟他说。
1: 不是，你先告诉我，你这谁都没有看见他删，你们凭什么要相信他呢？
2: 来，我买了好吃的，吃完了咱们再说，行不行？
1: 不，咱们先把事儿说清楚。你坐下。你相信苏明玉会这么快的把我的视频删掉吗？
2: 如果明玉他亲口说他已经把视频删了，那应该就是删了呀。
1: 为什么你也会相信他？不，为什么你们突然所有人都相信他了呢？早上起来你不是还说他是蛇蝎心肠的吗？
2: 是啊，

0: 我之前是这么说过，那不是因为他之前把我的工作弄丢了吗？而且我又觉得他六亲不认，还告你，还让警察抓你，放你出来吧，还要录视频羞辱你。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不近人情，挺恶毒的，是不是？
1: 就是。
0: 但是，我今天不是去了一趟公司吗？我本来以为我会丢掉工作，但我没有想到主任他没有开除我，还给我升职了。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苏明玉在暗中帮我吗？
1: 他帮你。
0: 是啊，其实，在审计那件事情过后呢，明玉他给我发过道歉的短信，但我当时没有注意。后来我不是去医院求他吗？他说这是个误会，他会想办法弥补我。没想到他真的言而有信，他这样做了呀。所以，他并没有把我们这个小家逼上绝路，害我们就过不下去了。他还是一个，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吧，对不对？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的。这件事情就算了吧。

0: 圈套。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圈套计谋。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我告诉你，他就是要孤立我，他把你们全都画到他那个圈圈里边。
1: 不是，老公，你已经是一个30多的人了，想个问题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首先，你说名誉这是一个圈套，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0: 目的就是先孤立我，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再把你们逐个歼灭。
1: 怎么可能呢？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他帮了我，我升职了呀，这不很简单吗？他在帮我们。
0: 你不要沉迷于他这点小恩小惠，他的计谋很大，你知道吗？他后面埋了一个很大的圈套。
1: 老公，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受了刺激，但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是因我而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打名誉是你错在先，人家现在名誉已经不追究了，咱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踏踏实实过咱们的小日子。
0: 好好好，我幼稚。好，那我想请问你，我打名誉是因为谁？
1: 是因为我呀，但是我没有让你去打人呢。
0: 朱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来帮帮我呢？你为什么要被他这种小恩小惠给迷惑呢？
1: 我为这点小恩小惠，我朱莉这么要强的人，我为什么要接受？还不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你打人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们全家人把你弄出来，费了多大的劲？我爸妈去求他，我接受这点小恩小惠，全是因为你，因为我们要给爸还债，我不能没有工作。
0: 你不要再提还债的事儿好吗？这是两回事儿，
1: 这是一回事儿。我没有工作，我没有钱，我们拿什么给爸还债？
0: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是你的老公，我是你的男人，你不能丢了我的尊严，你不能站到他那边去。
1: 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0: 我幼稚吗？
1: 苏明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咱俩今天说不通的话，你走，你到你爸你妈那儿去住，我可以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独自对抗苏明玉。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出口欧美好品质，老外也在戴，风靡全球的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就能把这款欧美精英都在戴的实心钢高端腕表带回家。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盾，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盾，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盾，因为他有面子。
0: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盾？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

0: 点配饰，只要戴上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传统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石心钢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纯度石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出口欧美好品质，老外也在戴，风靡全球的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就能把这款欧美精英都在戴的石心钢高端腕表带回家。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黄金钻石万千戴，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4: 上档次的高端腕表，
3: 能加分不少。
4: 你看这万宝盾石心钢高端腕表，
3: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们女儿争气，嫁了个好人家，那咱当父母的更不能拖了后腿，起码要大方得体。
6: 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腕表
5: 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更加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黄金钻石万千戴，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任何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

0: 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台，
2: 万宝敦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喷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这就是真金不怕火炼。
3: 看，奢华镜面，
1: 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面，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镶嵌11颗金钻，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立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河北的王叔叔说，他们那年代结婚流行3转1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相当于现在的车和房。尤其手表是最时髦的标志，可当时一块表都得200-300块，王叔叔结婚买不起，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直到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的出现，才真正圆了他一个豪华手表梦。王叔叔夸他款式不浮夸，用不着天天上链条，平常戴着特方便，还很衬气质，关键才198，一下子怒省上1000块。王叔叔说，既满足了梦想，又得到了实惠，这表啊，买的超值。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巨贵。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你是否因为没有一块手表而遗憾半生？经典回归，梦想兑现。几十年后的今天，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真正圆您的豪华手表梦。不需要大几千，更不需要大几百，只需198元就能弥补青春留下的遗憾，只需198元下顿馆子的钱，就能补偿年轻时候的自己。本档限量5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马上下单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别再让30多年前的遗憾再等30年。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出口欧美好品质，老外也在戴风靡全球的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

0: 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就能把这款欧美精英都在戴的石心钢高端腕表带回家。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黄金钻石万千戴，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任何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我年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一块手表。男人嘛，血气方刚，就好一个面子。但那年月啊，都穷啊，一块机械表得300-400块钱。我不吃不喝的，攒上一年，才将将买得起。再后来，攒下钱了，又得娶媳妇养家，还得栽培孩子。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石心钢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2: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字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高端腕表，镶嵌11颗金钻，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黄金钻石万千戴，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石心钢高端腕表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

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的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

0: 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2: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3: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3: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5: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6: 这石心钢高端腕表
5: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2: 和伴侣戴对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出口欧美，好品质，老外也在戴，风靡全球的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就能把这款欧美精英都在戴的石心钢高端腕表带回家。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黄金钻石万千戴，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任何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0: 诉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就是个特务，
2: 炸毁倾城。
3: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4: 你是共产党吗？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6: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7: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6: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8: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9: 现在只要14元。
8: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10: 孩子睡了，
11: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2: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0: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2: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0: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3: 只要14元，
1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2: 好，
5: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元，真的只要14元。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0: 明成，
1: 别拦我！
2: 菲菲，我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里面我不能进。
3: 轻松了，终于可以逃离你们苏家了。
2: 哎，话别这么说。
3: 我还不能说说吗？
2: 可以说，可以说。不过我们家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让你看得上眼的。
3: 我挺欣赏明玉的，但是所谓的欣赏，也只能停留在远远的欣赏。你记住了啊，我走了之后，你们苏家的事情你爱怎么管就怎么管。我只有一点要求，我跟小蜜的生活质量不能降低。
2: 我知道，我知道。好了，过三个月我就回去了啊，你好好陪着小蜜好吗？赶紧走吧，还要过海关呢。来，抓着妈妈的手，你要听妈妈的话啊，来跟我拜拜。
3: 跟爸爸说拜拜。
2: 拜拜。
3: 你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2: 知道知道。拜拜。

0: 怎么样？这里不错吧？
1: 很久都没有这样放松过了。
0: 对啊。嗯。就是压力太大，你应该多跟我出来走走。你看，美景、美食，还有美男子。
1: 呀，小诗来啦！
0: 哇，老板娘！
1: 我就说嘛，一般人点菜可没你这么多讲究。那，哇，这可是按你的要求做的啊，改良版的鲜鱼野菜汤。
0: 来，尝尝。
1: 女朋友啊？
2: 啊。
1: 啊。还挺般配的嘛。小石你可以呀、啊、挺快的嘛。
0: 好、
1: 啊、哎哎对了，你们等等啊，老板娘为什么说你挺快的？
0: 我快不快你是知道的。
3: 你也是经常来这儿吗？
0: 来过几次啊。
1: 都带姑娘来吗？
0: 我带过，你是第……
1: 数清楚啊，
0: 第八个。好，你是我第一个带来的。我上回来呢，还单身呢。
1: 你在我之前都单身几年了？
0: 单身有一段时间。
1: 一段时间是多久啊？
0: 一段时间就是好一阵子嘛，一段时间就是

0: 你断了。
1: 我想说，不想听。
2: 小石啊，
0: 嗯，
2: 啊，这是我们自己酿的梅子酒，那你们俩尝尝啊。嗯，也算是我对你们俩的祝福了。
0: 祝福
2: 啊，那你们慢慢吃，我不打扰了啊。
0: 好、啊，谢谢。
3: 啊，哎，那你跟上一个女朋友谈了几年？
0: 这么重要吗？
3: 问问嘛。
0: 就一段时间了嘛。
3: 老气鬼。
0: 真想知道。
2: 小石啊。
0: 哎。老板娘叫我，她刚不是说不打扰了吗？
4: 我是个初一，
5: 来了来了，
4: 过十五，我告诉你。
6: 丽丽，你爸好骗，我可没怎么好骗啊。你这次回来，真不是因为明成又闹事儿了？
7: 没有的事儿，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不是他大哥回来了，要给爸买房子吗？我跟他们三个男人住在一起吧，也不方便。再说我最近工作真的挺多的，我想搬回来，能踏踏实实的好好工作，就住几天就回去了。
6: 总之，你要受什么委屈，一定告诉我爸，听见没有？云丽这姑娘还挺不错的，既放了明成，又帮你把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她表面上看上去冷得跟冰似的，心肠还挺热的。哼，以后你跟你这小姑子好好相处，互相有个帮助啊。
7: 嗯，
6: 既然回来了，就在家好好待几天。我跟你爸多给你做点好吃的，早点睡吧啊。
7: 嗯。

0: 走了。
1: 不要走，老娘亲，快点干。
0: 干。干。
1: 酒没动啊，什么情况啊？
2: 这太大杯了。
1: 哎呀，你赶紧的，喝多了有我照顾，你怕什么啊？
2: 来，
1: 快点，放下。
2: 太多了。
1: 放下。不想喝这杯也行啊，那就聊聊最让你刻骨铭心的那个吧。
2: 好，我喝。
1: 改变规则了，先聊。

0: 睡觉吧，啊！
1: 好好好，干干干！
0: 你不能一天天的老这么沉迷于游戏之中啊！那新闻上老报道说有人长时间玩游戏猝死，你得引以为戒。
1: 死，死谁死？
0: 你老这么玩这么大声，你也会影响人家别人的呀。

0: 大妹子，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 你们家孩子有病啊？你怎么管的？
0: 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实在是抱歉，实在是抱歉。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算听明白了。
1: 嗯。
0: 感情，你这20多年，每一段感情都刻骨铭心啊。
1: 哎，我这么掏心掏肺跟你讲这些，
0: 哎，夸你呢，夸你呢，对待感情认真。哎，那你这个最后那段感情挺好的嘛，跟那姑娘挺投缘的，怎么也没在一块？
1: 家人反对
0: 啊。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都这么大了，这家人反对你就不在一块，肯定有别的原因。骗你，没说实话你。
1: 真的，不是只有你会因为家庭烦恼，我也一样。韩工在起步吧。

0: 心啊。
1: 没想到这酒后劲儿这么大。
2: 哎呦，你们俩都起来了，昨晚睡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会儿呢？这年轻啊，是体力旺，但也多吃点，补补啊，多吃点啊。

0: 醒醒吧，儿子，醒醒吧。
1: 我几点了吧？
0: 都中午了，几点了？
1: 哦，
0: 吃点面吧，再不吃就坨了。这都做好半天了。
1: 丽丽做的。
0: 丽丽做的。
1: 爸做的。
0: 哎，快。
1: 还是我爸好。
2: 嗯，你怎么又动火了？不是说不让你动火吗？
0: 要平时都是丽丽管着你，管着我。你说因为个名誉，你和丽丽吵成那样了，都把丽丽气走了。我再不管你，谁管你啊？

怎么就我气他呢？你是觉得那是我不对吗？你们都对，苏明玉也对，就我不对。

0: 明成，你别这样。你说你这样，你让你爸还怎么在这待下去啊？
1: 待不下去了是吧？很好啊，你们这全都是中了苏明义的奸计啊！这都是在他计划之内啊！他就让你们离开我，就让我自己过啊！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啊？

0: 既然管不了就别管了。再说了，如果他真心想道歉的话，你让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呀。
1: 不是，丽丽，他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好了，要不你为了爸你回来看看啊。
0: 爸，我现在在工作，我工作很忙，您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不行啊？万一我是工作再丢了，我可就连还您的钱啊都还不上了。就这样啊，再见。
2: Thank you.

0: 喂，爸，你说。
1: 你快点回来吧。
2: 爸爸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你还忙什么呀？你快点回来吧。明成已经疯了。
3: 我上午给他做了碗面，他不但
1: 不领情，他还把我撵出家了。
3: 我现在正跟着
1: 大街上。

0: 大哥，
1: 哎，明成啊，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可以把咱爸赶出家门呢？
0: 我什么时候赶呢？他又告我黑状了。
2: 你别管咱爸说了什么，你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3: 你现在心情不好，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别忘了，妈妈走了，咱们就剩爸爸一个人了。他都60多岁的人了，咱们尽孝心还来不及呢。
2: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啊，我只是希望在咱爸买到新房子从你那儿搬走以前，你能不能对他好一点？
3: 你多少给他做顿饭，不要让他总吃外卖。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别拦着他，
2: 让他舒舒服服的不好吗？还有啊，明玉山视频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要是不相信呢，我可以把微信的截屏发给你。
0: 不用了，哥，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爸，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
4: 哎呦，大叔，你这好久没来了，手气也变差了。哎，我不是那意思，要不我们换一种玩的，你看这个怎么样？可好了，中奖率特别高，玩不？
5: 玩，都买，玩您的。

0: 呀，明成，又中100。哟，
1: 大叔，今天手气真不错呀，都200了。
2: 兑奖了吧？
0: 兑奖。
1: 好，等着啊，给你取钱去。来，200。还玩不？
0: 还玩不？
2: 开心吧？
0: 开心啊！
2: 赶紧走。来吧，来，年轻，

0: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啊！好吃，多吃啊！
1: 你也吃啊？
0: 哎，我不吃，我不吃，我不敢吃这个，我不配，我要外卖。

0: 行，这么整更好吃。嗯，行。地沟油啊，对老年人身体不好，没办法，我来。
1: 这些不好的东西啊，你得少吃。你年轻，我岁数大了，要不咱俩换换啊？
0: 哎，别，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我来。您吃坏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
2: 你来最新鲜的，
0: 这儿。您放心，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2: 好好的照顾。

0: 谁呀、啊？
1: 您好，苏先生是吧？
0: 嗯，
1: 您的外卖。
0: 嗯。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金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0: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金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

0: 汤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鸡零八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书，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那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4: 就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郭总，咱们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7: 这款青稞粗粮古书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古书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7: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古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古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

0: 这款粗粮饼了哈，
1: 对，
0: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九十九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 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 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两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
2: 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 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8: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7: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8: 哦，
7: 这个青稞呀。
8: 包裹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7: 对，13种谷薯，
8: 都是哪13种？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苣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 贝塔苦苣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6: 哇！
8: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薘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8: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笑>
8: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谷薯。
6: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
8: 对。
6: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8: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8: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8: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 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
0: 我们能亏得起。

0: 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果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果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儿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

0: 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加班饿了。

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棒。

0: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就是个特务，
2: 炸毁京城。
3: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4: 你是共产党吗？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2: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的！

0: 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见。
1: 王叔，天冷，带我爸回家了。
2: 老叔，再玩两把呗，怎么玩再玩两把。哎，老王，咱俩来吧。
0: 好，来，我来。

0: 董事长，他们说不搬，是不是公司员工啊？现在是怎么样？是听我老婆的还是听我这个董事长的？你去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小时之内搬。要是不搬的话，
1: 不搬会怎么样？啊！你出去！你出去！快点！
2: 哎，我看你呀，赶紧架起机关枪，把我娘家的人还有我还有我儿子一通通扫掉，这样心情才会彻底痛快了吧？
1: 你这喊什么喊的啊？你对我的人尊重点，可不可以啊？你以为这哪儿？这是公司啊！你还嫌公司不够乱吗？啊？
2: 你要像那个姓孙的一样，看到众臣倒，众臣倒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行啊，要不喊也可以，但是你得收回你的人事任命。
2: 包括我表哥在内，还有我娘家所有人。不要凭你那个表哥，听了他我就一肚子火。跟那个姓孙的干的狗皮唠叨的事，我开他十次都有余。今天我是看到你的面子才把他给留下来，升职加薪，他还闹什么闹？闹个屁呀！闹他闹！
1: 你给他升了什么是加什么薪啊？他现在一分权利都没有了。
2: 他有什么狗屁本事？要什么权利啊？他去吃屎吧他！
1: 哎，他是我在众臣公司里面的一双眼睛。 你要是把他砍了，我不就瞎了吗？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啊，老孟，你砍我娘家人算什么本事？当初你创业的时候，我娘家人怎么帮你的？他们抱怨过吗？啊，现在你牛了是吧？用不上他们了是不是？哪个我亏待过了？都报答了啊！是他们自己没出息，不长进，不要求自己。
2: 在公司里面，挣事儿没做，捞黑钱的事儿没少做，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有错让我来管，容不了你插手。我告诉你好了，我这次动他们的意义不一样。众臣已经不是以前的小作坊了。
1: 我想让公司再上一个台阶，让众臣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现代化大企业，顺利上市。你要上什么我不关心，你就是别想动我娘家的人。你要是敢动一个，我们就离婚。哎，反正公司你占股70%嘛，里边有一半是我的，到时候摊开来分财产，我看你怎么上市。
3: 你牛，继续牛。这老板跟老板娘怎么吵这么凶啊？
4: 石头，不是要离婚吗？哇！
3: 肉，待会儿。我不要吃肥肉，我不要吃肥肉。
4: 为什么？这不肥，吃了肥肉不会长胖的。知道吗？
3: 不要，你吃肥肉，把瘦的留给我。
4: 嗯。哎。哎。干嘛？
3: 我就打一个电话。
4: 打什么电话？
3: 一个都不行。
4: 一个。

0: 喂，你终于出现了。你这什么情况啊？
1: 养病还养失踪了，连个去向也不报告一下。
0: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2: 放心吧，活过来了。公司怎么样？老孟回来以后是怎么处理姓孙那帮人的？
0: 哎呦，这故事就太精彩了。老孟回来以后，第二天姓孙的那帮人就被扫地出门了，连根带续一个没留啊。
2: 下手这么快？
0: 这就是你师傅的风格呀、啊。这不过也有内伤。
2: 怎么了？
1: 你师傅处理完姓孙的，
0: 也想顺带着把张副总跟蒙太族系的人一起处理了。
1: 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了。这帮人仗着蒙太为他们撑腰，
0: 拒不交权。新来的职业经理人连办公室都没得坐。刚才老蒙跟蒙太为这事儿还大吵了一架，蒙太都提出离婚了。
1: 你想想，
0: 你师父这个级别的人，这婚哪能说离就离呀、啊？蒙太用这招，你师父也没啥办法。
1: 这事儿可比姓孙的那事儿麻烦多了。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借口在家里养病，多待两天，千万别回来，免得趟了他们这滩浑水。
3: 好了，讲完了，
2: 马上来，
4: 快快快，
2: 好。
5: 太疼了，
2: 哎呀，这个鱼什么都好呀。
3: 来，好了好了好了。

0: 公司在上市期间呢，财务这方面的确会比较复杂。
1: 请放心，我们恒天财富一定会为众神出具一套最完美的方案。
2: 你起开，
3: 小
2: 王，我爸呢？
3: 你咋这忙着呢？哎呀，你
2: 怎么这么起开？起开，爸，不许让我妈里问。
4: 小王，把张顾问带到那个会议室去。去。你闹什么闹啊？
2: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了？你有钱就要抛弃我妈呀？
4: 谁要抛弃你妈？是你妈要抛弃我，是她想离婚。
2: 她为什么要离婚？还不是因为你欺负她？
4: 这事儿太复杂了，说来话长。你小孩子不懂，回去。
2: 好，
4: 回去，回去，回去。
2: 我才不管那么多，你不许欺负我妈，更不许跟我妈离婚。
4: 小子，你听好啊！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想跟你妈离婚。你要劝要闹，找你妈去。我现在正在跟人家谈公司资产配置的问题，你要是再闹的话，小心我让人给你给扔出去。
2: 不就是舅舅们的事儿吗？爸，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呢？当初你创业，他们是怎么帮你的？现在用不上他们了，你就羡慕杀驴啊？
5: 谁叫你求这些的？是你妈还是那些舅舅？
6: 我不用人教。
4: 小子，你听好了啊，公司是我的，你是我儿子，只要我有一口，就有你的。
5: 他们是谁啊？啊，他们能跟你一样吗？想想他们为什么天天要扒着你。我要是天天由着你妈娘家那帮人在公司里面胡搞瞎搞，吃干喝净，你将来吃什么？你喝什么啊？
4: 老大不小了，长点脑子好不好？长点脑筋啊！别天天被人当枪使啊！当
2: 反正我不许你跟我妈离婚。
7: 是我不愿意留下来，公司事情真的太多了，我再不回去，他们个个都要原地爆炸了。
6: 嗯，

0: 哎呀，你别那么不开心嘛。咱们下次去更远的地儿，咱们出国旅游吧。
1: 你都伤成这样，还要回去工作，我实在是不敢奢望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好，走，走。
0: 你干嘛去啊？
1: 收东西啊！
0: 哎，我突然觉得他们可能也没那么需要我了，那我还是把假期过完再回去吧。
1: 你确定？
0: 确定。
1: 还好多天。
0: 管他的。
1: 确定。
0: 确定。
1: 他们会爆炸哦。
0: 那就让他们炸了吧。
1: 好。哎。哎。哎
0: 呀，别闹别闹，万一我起水了。喂，师傅，
2: 在哪儿呢？
0: 您说。
2: 没法让你休息了，形势逼人。
3: 你快进来吧。
0: 好，我知道了。
1: 走了，
4: 快快快！
0: 干嘛去？
1: 收东西啊。

0: 老弟，我求你个事儿啊，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个忙啊？找你了，
1: 来，没点外卖啊？
2: 哟，
3: 哎呦，叔，
2: 你好，你好，
1: 来，进叔。
2: 哎呀，大侠，我在下工等你了，你怎么还在这磨叽呢？
0: 哎呀，我给忘了。
2: 你看，你看你爸爸这记性，老朋友们聚会早都定的日子，这记性。
1: 嗨，那我也去。哎，
2: 你别去了，我说明成。老家伙们在一块聊的那些话题你也不感兴趣，你也待不住。
1: 那我得陪我爸呀。
2: 有我呢，你放心吧。
1: 那您多费心。
2: 哎，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你赶紧赶紧赶紧。
1: 啊，您费心啊，您说
0: 时间都过了。
4: 到哪儿我都能找着你，八点钟准时进门，我等你。
2: 哎，我说，快点吧，快点吧！
0: 老聂啊，啊，幸亏我打电话让你来救我，要不我连家门都出不去。
2: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怕你儿子呀？哎呀，
0: 我不是怕他。哎呀，说来话长。哎，要不咱俩找个地儿吃点饭。我慢慢跟你说，
2: 今天不行，我女儿跟我外孙子回来了，我得陪他们呀。从国外回来的，你说我能不陪着吗？今天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走吧。
2: 对不起啊。好，再见。
0: 只有我一个人消磨时光喽。谢谢啊，老聂。

0: 哎呀，假期怎么这么短啊？
1: 对呀、啊，那别去吧。
2: 哼，你去你养我。
1: 可以啊，厨房现在缺人呢、啊。走。
0: 拉倒吧你，有你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包呢。
1: 答应我啊，养伤第一，工作第二啊。
0: 知道啦，唐僧。
1: 快点开啊！

0: 20。
1: 哎，大叔。
0: 啊。那个，那是明玉吧？
2: 是明玉啊。
0: 你这脑门上。
1: 哦。
0: 啊。是嘴唇印儿是吧？
1: 不是，明玉怎么那么不卫生？
0: 行，没事，我饿了，我吃饭去了啊。
1: 不是，大叔，
2: 我这是餐厅，你去哪吃饭啊？
0: 在你这儿吃多贵啊！我就墙对面吃俩包子就完事儿
1: 啊！大叔，你这不是骂我吗？你都 VVVIP 了，两个 V 章不收钱啊！走。
0: 不是，你看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不在这儿吃也不好啊。
1: 对啊，
0: 这万一要是让明玉知道了，该说我占小便宜了。
2: 你就在我这吃个饭，我跟他说什么？
0: 啊，不跟明玉说呀？
1: 不说。
0: 啊，那行，那我就在这儿吃吧。啊，在这儿吃吧。

0: 我这个资产配置的方案就交给你们专业了。非常感谢孟总的信任。接下来我们恒天财富会制定一个个人和企业资产的配置方案，在个人和企业资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为您降低一切资产风险。
1: 好，那就这样吧。
0: 行，孟总，我就先走了。
1: 好。
2: 再见。
3: 可以上班了。没事儿。
1: 原本想让你多休息几天的，可是，这公司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各岗位都缺人。
2: 我明天就上班，放心吧。
1: 来，走走。那个，你二嫂的事情呢，我已经解决了。 我委托朋友让他回去上班了，另外，我也替他拉了不少业务，估计以后不会有人为难他了。哎，
3: 师傅费心了，谢谢师傅。
1: 你信我干什么？我还跟你道歉呢。为了忠诚，惹了你二嫂，然后又被你二哥打，坐。
3: 我要跟你说，就是武汉那边的事儿，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过去。哎。
1: 本来也是为这事儿的，我还是想留在重庆。不去。武汉那边柳青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重庆现在是关键时刻，您知道的，我不是躲事儿的人。您现在还要处理家务事，我更应该留下来帮你排忧解难。你都知道了。
2: 我那个老婆，她那是叫离婚的，她这么做，就是要掐断众臣脱胎换骨，晋升现代化大企业的路啊！这更可笑的是，她居然把小孟拿出来当枪使啊！你想想，他娘家那一帮人窝在公司里面，要是不把他给拿掉的话，这众臣他怎么改组啊？还是得沿着老路走。 那我花那么多钱，请那个职业经理人到这边来干什么用？众臣还要不要上市啊？
3: 师傅现在怎么想？
2: 我是没招了，我真的没招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这种家庭跟公司粘在一块的事儿。我也不怕你笑，这次诈病啊，才让我知道。 我老蒙在家里，就是一个孤家寡人，根本没有人管你的死活。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未来。

0: 要是将来我真的走了，这老婆孩子他也不会为我难过，他们唯一想到我的就是怎么样从我这边再多捞几笔财产而已。
1: 师傅您别那么悲观，师母和小冯还是非常爱您的，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有误会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化解一下。
0: 怎么谈呢、啊、怎么谈呢、啊、我们现在已经水火不容了，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啊，尤其这母子俩做的事情真是让我寒心啊。哎呀，好吧，他要离就离吧，大不了鱼死网破嘛。
1: 师父心里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吧？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好了，那我就直说了，啊。纵臣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是离不开你。那我请老纪来，只是负责帮我上市，业务这一块他还管不到。我是需要你扛起江南江北的业务，同时把我老婆他们那帮人全部肃清，还要稳住局面。明月，还是那句话，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0: 你看我们家米粒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1: 嗯，
0: 又有社会地位，又能挣钱。以前找我相亲的呀，可多了，多了去了，都是成功人士啊。他以前呢，他一个都没看上，我还以为他眼得多高，得找个什么样呢？结果让我没想到，他怎么找了你了呢？
1: 是我是有点配不上明月啊。
0: 你确实配不上。
2: 呸呸
0: 啊！啊，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你也有你的优点嘛。
1: 是啊。
0: 但是虽说你没有明玉那么好的工作，挣的也不多，长得嘛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诚实，哎，宽厚，会照顾人。
1: 大叔，这你可真的要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明玉，我照顾他，保护他的。
0: 有这种想法就好，以后我就看你怎么做了啊。
1: 嗯。
0: 但是我觉着我还是应该嘱咐你几点。明玉啊，脾气不大好，有点凶。
1: 嗯。
0: 但是他不管对你如何凶，你都要忍让他。
1: 嗯。
0: 还有，明玉平时工作很忙，休息饮食都不规律，你有这么好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你一定要好好的给他安排好。
1: 大叔，明玉的健康，他的饮食包在我身上，放心吧。
0: 还有啊，既然你和明玉好了，也要好好的对待他的家人。
1: 嗯
0: 啊，尤其是我，
3: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和待遇，哎，怎么就给了我没给你呀？
4: 更看好你呗。
3: 这甭说别的，老蒙这一次让我去武汉单挑，我确实还感觉有点意外。哎，我平时是不是不应该抱怨他？
4: 太不该。

0: 老蒙有眼光，他看好我，错不了。
1: 我收回来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啊，这次收购武汉这个公司啊，规模不小，但体制老化，设备陈旧，需要下大力气整改。
1: 那你可得好好干，你可不能辜负我师傅对你的信任。别顾着贪玩，安分一点。
0: 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干，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站好这个坑，谁也挤不走我。
1: 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
1: 这么快？
0: 哎呀，老孟说了，时间不等人，必须在鎏金发现之前让我坐稳这个位置。
1: 我师父相信你，我也相信你，等你的捷报。
0: 那我可听说了，公司里那一堆烂摊子事儿，老蒙让你来处理啊？这是要借你手砍人了，你可千万别犯傻。这砍的是谁？砍的是蒙总老婆那一家人。这是个烫手山芋，就算你干好了，也会惹一身麻烦。
1: 要是你，你会怎么处理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

0: 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

0: 长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

0: 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

0: 方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

0: 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

0: 下有根了，蟹脚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

绕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

0: 整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2: 吗？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9: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它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着这个变色的，哎，戴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亮针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

0: 联通某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3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绿色科技打通固废重生之路。
1: 一批最新能源科技重大创新成果将亮相能博会。
0: 我省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
1: 第11届创客中国山西省决赛总决赛举行，60个项目获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山西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为全国源源不断输送煤炭电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固体废弃物。如何把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山西通过科技创新，系统推进固废综合治理、资源化利用，用绿色科技打通固废重生之路。
2: 在山西固废资源化利用交通科技园的生态胶粒生产车间，废旧轮胎正在经历一场重生。它们经过机械研磨后，钢丝被磁铁吸走，变成钢纤维；橡胶经过脱硫处理，变成改性沥青的原料胶粉。
3: 这个是咱们90型大型汽车以上的那个轮胎，通过磁选设备和胶粉研磨设备，生产成30目到40目的胶粉，还有这个钢纤维，生产出来的这个钢纤维可以达到2100到2300。
2: 胶粉可用于沥青铺路，钢纤维能增强混凝土强度。这条产线每年可消耗10000吨废旧轮胎，生产50000吨以上橡胶改性沥青，创造2.5亿元产值。废轮胎有了好去处，公路路面也更加结实耐用。在这个园区，不少固废都能变废为宝，钢渣、煤干石等经过加工，还能变成公路生态护坡构件、煤基升屏障等。
4: 我们力争用3年时间吧，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把我们园区打造成全国一流的固废资源利用标杆企业。力争3年内能实现营收突破15亿元，通过技术攻关形成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和产品。
2: 在朔州晋北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研发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记录用复合有机土壤栽培植株的生长状态。这些年他们自主研发，把煤干石变成富含养分、有机质和矿物质的种植土，
5: 通过专业工艺消除固废中的不稳定成分，重塑土壤团粒结构，让原本废弃的工业废料变成可直接用于生态修复的优质种植基质。目前这套技术成熟稳定，能够大批量消纳本地煤基固废，

0: 若州年产煤炭近2亿吨，产出煤干石3000多万吨，粉煤灰1000万吨。如今他们把煤干石变成种植土，把粉煤灰做成砖，当地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6.82%。从传统固废到新兴固废，山西固废处置能力不断提升。而放眼全国，我国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全球第一。经过20多年运行，大批早期投运的设备陆续退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风电机组退役将超过3万台，产生的固废总量将突破300万吨。风机退役回收最难的是叶片，这些叶片把玻璃纤维、碳纤维和树枝粘在一起，一下子拆不开也烂不掉。山西能否破局？历经10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研发出一套化学定向解聚技术。
1: 我们如果是把纤维比作钢筋的话，我们树脂就相当于水泥，我们原有的技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水泥砸开，把钢筋拿出来再用。我们现有的化学解聚技术，我们是希望水泥也能够再利用，然后钢筋也可以再利用。
0: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技术在实验室已实现纤维回收率大于96%，树枝降解率超过99%，回收纤维强度损耗不足5%，性能接近全新原料。每吨退役叶片的处理成本仅需1000到2000元。而在忻州市宁武县，我省首个新固废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正加紧建设，建成后一年能处理退役风机叶片复合材料10000吨。
2: 推动新能源产业形成，绿色生产、退役处置、资源化循环的良性发展模式。
0: 15五，山西将坚持分类处理、技术协同转化、多领域消纳技术路线，提升煤干石、粉煤灰、赤泥、再生有色金属等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同时加强废旧动力电池、废弃风电光伏设备等新兴固废循环利用，推动固废治理向源头减量加综合利用加末端处置转变。从煤干石到废旧轮胎，再到退役风机叶片，山西正在努力让每一吨固废都有去处、有价值。山西台报道。
3: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在即，作为论坛重要组成部分，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届时，一批代表能源科技前沿的重大创新成果与国家级创新平台高水平标志性成果将集中亮相，向世界展示山西能源转型硬实力。
4: 本届能博会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设10大特色展区，覆盖能源全产业链。目前已吸引400余家国内外重点企业参展，规模与阵容均创历届之最。展会以国际化扩容、新赛道首发、硬核技术亮相为核心亮点，全方位展示我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成果。紧贴产业前沿，今年能博会新增算电协同、重卡及充换电2大特色展区，展示低碳算力调度、矿区充换电一体化等创新方案。同时，应研快速掘进成套设备、3B 协同自主作业机器人、太极超级电容等一批能源领域新成果、新技术将在本届展会上首次亮相。这些绝活亮活不乏原创性、引领性甚至颠覆性，既破解产业难题，又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还支撑引领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今年能博会更有国家级创新平台的高水平标志性成果亮相。中国科学院8家研究所、清华大学等顶尖高校将进行成果推介，为技术找场景，为企业找成果，推动产学研用精准对接。山西台报道。
5: 今天，我省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学生们走进红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体验中开启新学期。
6: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中共创建第一成就址。新学期开启，下站小学的同学们没有坐在教室里，而是走进中共创建第一成就址，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4: 在阳泉中共创建第一成就址里，同学们认真聆听红领巾讲解员讲述革命故事，感悟家乡红色历史。
7: 能把先辈奋斗的经历讲给这么多同学听，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在朔州，小学师生们

0: 走进又玉精神展览馆，循着展陈脉络，回望七十多年的绿色接力，又玉精神深深扎根在少年们的心中。
1: 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是先辈们不怕苦，不放弃，我也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的劲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2: 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3: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大运小学。那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呢专门安排了各个年级以红色历史教育为特色的课程。
0: 在运城临汾，老师们通过播放视频、故事讲述、互动问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1: 我觉得红军战士是凭着自己坚定的意志才走向的胜利，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不怕困难，勇于挑战，努力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0: 在左权中学，各班教师依托本地红色资源，讲述太行革命历史、左权红色故事，引导学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长治市湖关新时代双语学校邀请专家开展信仰的力量红色思政专题讲座，师生家长同参与共聆听，为青春成长筑牢精神根基。山西大学附属中学与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把珍贵的红军东征革命文物搬进课堂，大家在鲜活的讲述中铭记红色历史，树立勤学奋进、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
4: 生动的讲述让我看到了那个时期红军拼死运输物资的英勇无畏。我要树立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5: 把文物带进学校，既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延伸，更是我们创新思政教学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6: 这里是进城，我现在是在城区东南新区学校。开学第一天，学校联合应急、消防等部门将开学第一课搬到了室外。
0: 新学期，许多学校还以安全教育为主题，组织了丰富的开学第一课。进城市城区多部门联合，通过知识讲堂、实景模拟、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把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趣味科普。在忻州，交警部门为杏林小学的学生们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操场上的实景体验在生动普及相关知识的同时，更增强了同学们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山西台综合报道。

8月31号下午，省政协召开主席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8月26号，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传达学习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聚焦监测预警、隐患排查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用心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围绕住房、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养老等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9月1号，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山西行政学院院长胡立杰出席并讲话。胡立杰强调，广大学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

0: 思想。按照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守清正廉洁底线，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党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校长会议精神，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质量立校，从严治校，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开学典礼后，胡立杰还在党史主题教室调研，并对开展现场教学、促进学用结合提出具体要求。山西台报道。
1: 8月31号至9月1号，第十一届创客中国山西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省级决赛总决赛在太原举行。180个优质科创项目同台竞技，集中展现我省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转型潜能。
0: 本次大赛由省工信厅牵头，联合省科技厅、财政厅、人社厅、民营经济发展局、省投诉局共同主办。大赛分企业组、创业组两大组别，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数字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2: 我们的路演的项目名称叫一秒一公里高压直挂充电技术重新定义补能效率，充电难、充电慢、效率低，到瓦级补能正好能弥补这一痛点，让运营商降本增效。
3: 技术亮点呢，主要是循环利用，就是把这个废旧轮胎做精细化拆解以后应用到我们的橡胶体系里边，节能降碳和这个降本增效。我们现在处于国家这个新材料和这个循环经济这个风口上边，国家的政策和咱们山西省的政策也在大力的扶持，有信心拿到好成绩的。
0: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创新设置多赛场并行模式，按赛道逐一分组，确保同类项目同台公平竞技。赛制规则评审标准全面对接创客中国国赛规范。大赛还首次引入 AI 技术辅助项目初审和资料核验，提升评审效率与精准度。联合深交所 VNEX 平台同步线上直播，拓宽资本与产业对接渠道。最终60个晋级省总决赛的优秀项目分获企业组和创业组的1、2、3等奖及优胜奖。
4: 创客中国大赛已成为山西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练兵场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也成为发现和培育优质项目的主舞台。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为参赛项目提供融资对接、政策扶持、精准辅导等精准服务，推动啊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壮大，为山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山西台报道。
5: 秋风起，鱼蟹肥，依托优质的水资源优势，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渔业。不论是泉水孕育出肉质鲜嫩的冷水鱼，还是生态池滋养出膏满黄肥的大闸蟹，一条集生产、加工、旅游于一体的活水产业链正在成型。一池清水养出富民好光景，
6: 一水盘活一域，一鱼赋予一方。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神头镇东神头村的冷水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开启增氧设备，管护池内的50000尾鱼。
7: 我有合作借助学鱼、利鱼、解鱼，数量那大概是个50000左右啊。早上起来喂一次，晚上再喂一次，缺水呀，这水干净。
8: 神头泉有塞外西湖的美称，是山西19个大型岩溶泉水之一，水质优良，水温常年保持在14度恒温。泉水养鱼四季鲜活，吸引不少周边市民前来观水景、购鲜鱼。
9: 神头泉的景色非常的优美，我们过来还要买这个冷水鱼，肉质鲜嫩，吃过好多次也挺好的，来又来回购。
8: 一池生态鱼游出致富路，作为全国首个红鳟鱼规模化生产基地，神头镇用好泉水资源，优化养殖结构，完善种苗繁育、冷链加工体系，擦亮神头冷水鱼特色品牌，推动渔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一汪泉水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10: 咱们现在是线上线下一起结合起来，这个销售渠道比较宽阔，

0: 咱们周六日这个游客量能达到5000人左右，但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20000人。
1: 秋风送爽，临汾市古县三河镇高城村的连片蟹塘水光潋滟，现在正是大闸蟹管护的关键时期。养蟹员唐腊红将玉米粒与专用营养素按比例拌匀，把这些专属饲料撒向水面。
2: 这里养殖的大闸蟹用活水养殖，喂的纯天然玉米，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1: 今年高城村建了8个标准化蟹池，投放了4万只优质蟹苗。眼下螃蟹长势良好，预计能卖到32万元左右。从投苗到捕捞，基地一年到头都需要人手，这就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挣。
3: 自从我们村建了大闸蟹基地以来，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又能挣钱，又能照顾家人，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1: 凭着活水生态养殖的过硬品质，如今这里的大闸蟹已打开周边市场，采购商主动对接，销路稳定。
4: 目前已实现育苗养殖一体化，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规模，把好品质，打响品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今天是我省第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让我们一起来看赛场传回的最新消息。
6: 今天省残特奥会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之战，运动员挥拍攻手节奏紧凑，快速对拉，果断扣杀，轮番上演，共决出 TT6、TT8、TT9、TT10 男子单打4枚金牌。昨天下午，为期3天的田径项目全部结束，先后决出视力 T11 男子400米、听力 T60 男子4×100米接力等多个项目，共75枚金牌。一场场激烈比拼，展现出运动员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昂扬风采。
7: 现在正是五台山的旅游旺季，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五台山景区又亮出新招，推出导游带团的红马甲加智能管理制度。这项服务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导游张鑫办理完团队票务后，在导游接待处领取了一套定制的红色马甲与智能工牌，穿戴好这套专属行头，这一趟五台山之行就正式开启了。
8: 必须要全程穿戴红马甲，而且这个智能工牌讲解的时候一定要开启。
9: 我是从河北过来的，带46个游客，穿着红马甲觉得更正规了，游客也很容易就找到你了。
1: 红马甲亮明导游身份，智能工牌精准定位监管，这块8丈大小的设备连接起了景区智慧管理后台，可以实现实时定位、回放轨迹、越界预警。每位导游的带团路线、职业区域、服务轨迹实时上传到后台，让智慧监测帮助游客和导游间厘清责任，减少纠纷。
10: 暑期以来，客流量也达到了高峰期，我们每日的使用量也达到了500件左右。我们在五台山景区成立了6个归还点，其次成立了红马甲检查小组，看导游智能工牌有没有开启，有没有穿戴整齐，
1: 服务有序，职业合规。崭新的风貌成为景区里一道文明旅游的风景线，也让8方游客的体验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11: 这次来感觉很不一样，导游的红马甲很醒目，一眼就能分清正规导游，感受到景区的管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贴心。
12: 导游服务都很规范，讲解也很专业，游玩体验也很好。
1: 目前五台山景区导游红马甲加智能工牌规范化管理已实现全员全覆盖，据统计，截至8月5号，相关设备累计领用已超过10000件次。
13: 实现职业行为看得见，服务过程管得住，违规问题诉得清的智慧化监管目标，切实保障游客的权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净化旅游市场秩序，以精细化、智慧化管理，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全力擦亮五台山文旅品质招牌。
1: 山西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生态环境厅消息，近日我省已创建省级幸福河湖120条，顺利实现百县百河湖阶段性建设目标，全省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全局性向好转变。 近年来，我省全力开展母亲河复苏、幸福河湖建设行动，在全国率先公布县级以上母亲河。

0: 平路，优先把各市县母亲河建设成为幸福河。同时，一泓清水入黄河水利工程逐步建成达效，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了生命。
1: 近日，省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印发《加快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重点部署了道地药材提质培优、中药制造强链补链、中医药科技创新赋能等六大专项行动，加快中医药强省建设，立足北药宝库资源优势，把中医药产业打造成我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锦坡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号，孩子们就正式开学了。我省的天气也比较给力，在未来三天全省大部都是以晴天为主，明天呢北中部的局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受到降水影响，3号时呢北中部局地还会有雾，要注意行车安全。气温方面呢也是越来越适宜了，在明天时除了临汾运城之外，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度都不足30度。午后呢虽然是有阵阵的炎热，但是一早一晚

晚呢已经有了丝丝的凉意了，所以呢，在早出晚归时，别忘了增加一件薄外套，同时缺少明显降水，气候干燥，及时的补充水分。太原晴，14到28度；大同晴转小雨，10到28度；朔州晴转小雨，10到28度；忻州晴，13到27度；吕梁晴转小雨，15到28度；晋中晴，15到26度；阳泉晴，14到26度；长治晴，14到27度；晋城晴，14到27度；临汾晴，19到32度；运城晴，20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

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

0: 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

0: 星，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

0: 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

0: 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0: 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2: 就是个特务，
3: 炸毁京城。
4: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5: 你是共产党吗？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在京城这可是最安全的了。真没想到你爸是个大特务。你千万别说出去，冰若也别说。我知道你最担心什么。我也不想自己是个特务的女儿，可是有什么办法？
1: 那你爸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我爸小的时候挺疼我的，心地也善良。可现在我觉得他越来越像个党棍。我去换条水。

0: 爸，你不是说中午有事不回来了吗？
1: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党棍。谁呀？
0: 你朋友，
1: 什么朋友也往家里带？
0: 男朋友。
1: 那你学会撒谎了。
0: 我没撒谎，是真的。
1: 他叫什么？曹旭东，22岁。青城大学国文系4年级学生，中共党员，长期操纵学生运动，是4月26日约翰枪杀案的重要线索。警备司令部已全城通缉，是他吗？
0: 爸，这事儿我求你了，你帮帮我。
1: 不行，
2: 这下热闹，哼，胡的可以胡的，
3: 不是这得跟他喝两壶的，不是？
4: 有什么动静吗？
2: 徐丹妮把一个共产党藏家里。
4: 共产党？谁啊？
2: 曹旭东。
4: 他怎么进去的？小白鹿院子里不是有警卫吗？
2: 是我故意放水，让徐丹妮把他带进去的，看他于北平怎么办。
3: 这主意高，主任。
4: 高他妈什么高？
5: 谁让你这么干的？
2: 不是要测试他吗？江平只在他家里布了2个点，盲区太多，放一个人进去看他怎么办。
5: 我有没有告诉你让你少招惹他？你他妈全当耳旁风啊！
2: 不是，徐丹妮藏匿共产党，他于北平出手相救，被咱们抓了现行，他还有什么话说？
5: 你他妈少自作聪明！你以为他跟你一样是猪脑吗？
6: 这个人你必须交给爸爸，
0: 就这一回，帮帮我行吗？
1: 不行。
0: 爸，人是。

0: 我带到家里来的。他要是从家里被带走，我以后还有什么脸去学校啊？爸，就算你不赞成学生的进步主张，你总得为我想想吧。
1: 什么进步主张？糊涂！你就是因为太幼稚才会被人利用。
0: 我没有被人利用，是我自愿带他到家里来的。
1: 说了，这个人非常重要，你把他叫出来，我跟他谈。
0: 爸，
1: 你不叫他，我就叫特调局的人来。
0: 要是这么绝情，你非得把他往死里逼，那我也一起死。
2: 你们俩在干嘛呢？出什么事儿了？
1: 他在地下室藏了个通缉犯。
2: 丹妮是真的吗？不管他藏的谁，你放他走。
3: 那个人只要走出这个家门一步，咱们一家全都得完蛋。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4: 我敢发吗？
5: 听见没有？
6: 听见没有？
7: 这事儿不用你管。
4: 你想怎么办？
6: 那丫头可是徐廷座的外孙女，心头肉，万一整出什么点事儿，最后倒霉的是你，我也逃不了干系。
8: 监控室。
5: 吴主任电话，吴根森。
9: 吴主任，郑处长让您完事后到他这去一趟。
5: 知道了。以后少乱动，凡事听指示。
8: 知道。
2: 总不能把我也当共产党抓起来吧？
3: 那跟我亲手放有什么两样？
2: 丹妮，
0: 你别管我，
2: 听话，
0: 你别管我，
3: 让他拿着吧，没子弹，谁回家还把枪上着膛呢？没点常识。
2: 有子弹。

0: 阿姨，阿姨，对不起，
1: 不用担心，我送你出城。
2: 徐丹妮藏的这个人是约翰案线索，你们怎么能这么草率？
3: 说是学生共党，其实是自己人，而且跟约翰案没有任何关系。
2: 那怎么被通缉了？
3: 这个曹旭东啊，是张凯的眼线，这事其实很隐秘，但是没想到正好被警备司令部逮了个正着。
2: 你把特调局当什么了？青红帮啊！
3: 张事长，这事儿呢？都是张凯自作主张，把他放进去的，目的呢就是要试探特派员。
2: 这不是试探，这是诬陷。就算于北平把人放了，又能说明什么？拿女儿的性命来威逼父亲，这是政治流氓。
3: 郑处长，这件事情做的确实不够妥当，但是事已。
2: 别说了，你马上打电话取消一切行动，不管于北平怎么处理，特调局不得介入。
3: 让他放。
2: 还有我教你，

0: 棺材。什么？人放了？岳伟平亲自放的？啊，听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不得介入，不得阻止。对，跟着他，让他送。这是命令。郑处长，岳伟平最后还是亲自送了。
1: 我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不是逼出来的。

0: 我们青城特调局以前对付的都是些小鱼小虾，像鱼特派员这种级别的身份，甄别工作以前没有遇到过，很棘手。
1: 如果他真是个有身份，只要盯死了，早晚会曝光。我看，还得郑处长您亲自出马，才能镇得住台面。
2: 没想到来青城给丹妮过生日，过成了这样。还算幸运，咱们自己撞上，总比让别人撞上强。
3: 在南京的时候，我就预感不好，总觉得来青城会出什么事儿。没想到刚到这儿就踩了一串雷，跟算好似的。不说丧气话了，丹妮的生日饭咱们到外面吃吧。

0: 我父亲很疑惑，曹旭东如何能进入戒备森严的小白楼呢？他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
1: 事情已经过去了，既然已经做了，就不要再想了。18岁了，成人了，凡事要拿得起放得下。
2: 是啊，你爸爸说的对。丹尼，这里的牛肉呀都是用红酒腌过的，味道挺好的，多吃点啊。
3: 我没什么食欲，妈你吃吧。
2: 今天是你生日，爸爸妈妈专门为你过生日来的，怎么能不吃呢？北平，我有个想法，我觉得让丹尼去美国读书，你觉得怎么样？
1: 嗯，我赞成。
3: 我才刚上2年级，离毕业还早着呢。
2: 你这个丫头啊，眼光要远一点，去美国读书那就是赶上了世界文明的潮流，一定要去读哈佛、Princeton， 明白吗？
1: 你妈妈的意见有道理，应该考虑。
3: 你们别替我设计未来了，我不会听的。
1: 大陆现在的局面很乱，要稳定下来恐怕得3-5年，要报效国家也不忙在一时。你去美国把本事学好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

0: 这边请。郑处长，嫂子，你怎么在这儿啊？来出差，说起来跟北平的工作还有点关系。哦，是吗？快请坐吧。听说让我临时来青城，确定一下攻防部署的泄露范围。
1: 前后脚到，我以为你是来盯着我的。
0: 哪儿的话，你有嫂子盯着呢，还需要我吗？今天是丹妮的生日。是啊。
2: 我们一家人也难得聚在一起，
3: 那可得好好庆祝一下。
4: Waiter，开一瓶小牧童波尔多。
0: 好，你稍等。
4: 我得跟嫂子喝一杯。这小牧童啊，有咖啡香，听说丹妮爱喝咖啡，一定会喜欢的。
2: 上次徐小姐发生的误会，责任在我。今天的账必须由我来结。
3: 吴主任客气了，我女儿的账岂能让外人来结？来的都是客，是块蛋糕吧？
0: 您要的小牧童波尔多，请慢用。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啊！过了今天，徐小姐就是大人了，喝一杯酒庆祝庆祝。吴叔叔，对不起了，我从来不喝酒。
4: 特派员，让孩子喝一杯酒。
5: 你今天来这儿，不会是碰巧吧？
0: 出了点事儿，吴主任说你在这儿，就赶过来跟你通个气儿。
5: 那天要去和张汉明在九号公馆接头的人抓到了。接头人招供，上线是张汉明，下线嘛你也认识。不过你可能想不到，
3: 这段事情多没想。
5: 就是青城特调局的蒋维明。
3: 既然如此，约翰案不就破了吗？我也不用再忙了。
5: 可是接头人和张汉明之间还有一个人，很神秘。是吗？
3: 原本张汉明安排他们俩在九号公馆见面，可是保险箱爆炸，功亏一篑，接头人说，此人潜入我要害部门多年，是个心腹大患。在南京的时候你就怀疑我，原本只是以为只是一个念头，没想到你追到青城来了。
5: 北平，你是知道的，这事儿只要跟郑明有关系，我一定会追查到的。
3: 你我相交多年，你的意思我明白。
5: 你无非就是想说我就是这个神秘人，对吗？是你吗？你我多年的交情，到此为止了吗？不管这个神秘人物是谁，你的任务又加码了。接头人说，张汉明知道他是谁。我也不希望这个人是你。
6: 岳太太，看见徐小姐。 我就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投身革命，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公平和正义。好，年轻人的身上是得有点这样的志气。
7: 吴主任，跟我女儿少说几句。
3: 特派员误会了，我就是跟小姐闲聊几句。吴主任心里还是同情共产党的，不然岂能亲眼看着我放走一个通缉犯？
7: 又瞎说。吴主任，来敬你一杯。
3: 老吴，我没说错吧？刚才我家里有一场好戏，比这会儿精彩。你没听见？太可惜了。你应该倒回去，再放一遍录音带。你不是在小白楼里安了窃听器吗？
6: 你让我住小白楼，楼里放了窃听器。你帮我把女儿从警备司令部捞出来，顺手塞给她一个通缉犯。坤才兄，你让我用你的办公室，明天我不敢再坐进去了。特派员的家里发现窃听器，这怎么可能吗？这是大事，得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3: 对二厅的特派员搞监控。
6: 你应该知道下场，
3: 特派员，请放心，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满意的。小白楼有警卫，不是你们故意放水。但你本事再大，一个通缉犯岂能藏进我家里？你们想用我女儿的性命来逼我，到底想干什么？想证明我是共产党吗？
0: 北平说的不错。 这点原则还是要讲。不过这件事儿，恐怕未必是吴主任有意为之，说不定另有原因。
6: 是吗？那我就等着听解释。
1: 我总觉得父亲是特派员，外公的背景很硬，我的家肯定是全青城最安全的地方。可我做梦也没想到，连我父亲竟然都遭到了特务的监控，自己的一举一动更是全盘落在了特调局的眼里，毫无隐秘可言。
2: 妈，回房间了。
3: 哦，你说这顿饭吃的不尴不尬的，吴坤才什么意思呀？哎呀，这水果刀用完了，永远不放在盘子里。说多少次？

0: 吴坤才跟我无冤无仇，也没这个胆儿，恐怕是背后有人指使吧？不至于吧？会不会是从丹尼这件事上跟过来的呀？有可能。
1: 那这事儿的根子应该还在南京，
0: 我干脆回到南京跟爸爸说清楚吧。
1: 别，来都来了，多待两天。
0: 让丹妮陪你转转。不行，这事儿解决不了，我放心不下。我回去该怎么跟爸爸说？
2: 照实说。
0: 丹妮今天真是把我吓坏了。
2: 丹妮的事你不用担心，有我在，他们不敢闹大。从来都没想过。 自己家里的事儿，随时都能被别人听见、看见，想想都后怕。你这个人也是，你既然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0: 别人要想听你，怎么着都能听得见。
2: 但愿以后再也别发生这种事儿。北平，我觉得。 丹妮还是尽快的去美国留学吧，这样下去，非把她回来不可。
0: 这我同意，但是你还是得问问丹妮的意见。

0: 张汉民和蒋明明是一伙的？不可能吧？
1: 如果蒋维民真是共产党，那他八成跟张汉民也有关系。刚才在露台上，我给他下了个套，逼他出手。
2: 那共党的联络员根本没抓到。
1: 只要于北平以为联络员被抓，就会慌，一慌就会露出马脚。
2: 既然约翰案是测试，特派员已经锁定了蒋维明，不就已经及格了吗？
1: 60分不是及格，100分才是。找出蒋维明，测试才刚刚开始，关键是看他接下来怎么做。如果于北平真和蒋维明是一伙，不是救他出狱，就是在破案前将他灭口。
0: 特派员只有顺利破案，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1: 那也才只有80分。
0: 最后20分呢？

0: 全拿去登记，很值钱。
1: 这是信物，啊，是你身份的证明。哎呀，这是我们牺牲的几个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

0: 约翰少校被拿走的那部分情报，是不是36师和美海军陆战队9营的布防交接处？
1: 嗯，没错。
0: 还有没有别的疏漏？
1: 我的心里一直很不踏实。窃听器的事情，我该怎么向于特派员交代？
0: 问你正事儿呢。
1: 啊，是。可能泄露情报的范围，就在这一部分，很肯定。
0: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的这项任务就算完成了。修改方案明天就报南京。
1: 郑处长，那对于北平特派员的测试，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
0: 为什么？
2: 到目前为止，
1: 于特派员有重大贡献。如果他真有问题，约翰案能查得这么顺利吗？
0: 你也太低估于北平了，他不是一般人，懂吗？窃听这点事儿就把你吓成这样。
1: 于特派员是徐厅长的爱婿，我吴坤才就是一个小小的基层干部，我哪惹得起啊？
0: 原来那儿不是黄春水的房子，一个中共的工委书记，你们搞点窃听不是很正常吗？
2: 对呀，郑处长，你可救了我的一命。
0: 怎么跟于北平说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关键是态度。
1: 我知道了。
2: 哎，那那个曹旭东的事情我该怎么办？
0: 一口咬定不知情，他要再坚持，那就是他放走了通缉犯，你还能卖个人情？
1: 顺水推舟，还是郑处长的水平高。

0: 警告你啊，最近这段时间要收收心，不许有任何动作，办事要小心。
1: 怎么了，姐夫？又出什么事了吗？
0: 无论出什么事情，都要记住我的话，别动。
2: 行。
0: 正义和于北平，这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那个女的更吓人，麻烦大得很。她想让我们去斗。
2: 好，姐夫，我知道了。

0: 喝点牛奶。丹尼，妈妈走了，一定要听爸爸的话。
1: 知道了。今天学校有课，我不是送你了啊。
0: 你送不送我无所谓，有一点必须答应我，一定要搬回来住。
2: 不要看我，跟你妈妈说话。
1: 马上迟到了，那我先走了。
0: 你不吃了？
1: 不吃了。
0: 丹妮，昨天的事儿你也看到了，不是开玩笑的啊。
1: 你叨叨一早了嘛？我知道了，走了。
0: 慢点啊。你说你啊，刚才说句话呀，让他搬回来住。
2: 我不是表态了吗？
0: 你那叫表态啊，冷冰冰的。我看你是当官当久了，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像刚来那天，你好好跟他说，他还是挺听话的。
2: 行，知道了。
0: 对了。喏，本来我要答应陪他看电影的，我就去不了了，你去吧。
2: 我哪有这时间呀？
0: 没时间也得找时间。你这个闺女啊，多花点心思吧。
2: 局里的司机呢？
3: 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4: 混财登门，负荆请罪。
3: 混财兄客气啦，不敢当。
5: 昨晚他本人的一番话，惊心动魄，触及灵魂，回局里连夜彻查，现在终于真相大白。
6: 吴主任来了。
5: 于太太，昨天让你和小姐受惊了。
6: 你们特调局是怎么回事啊？啊，搞特务都搞到我们家北平头上来了，太荒唐了吧？
5: 误会，彻底误会了。昨天我连夜给总务处、综合处的几个处长打电话，把他们叫到了局里，总算问了个明白。
3: 坐，你也坐。别兜圈子了，说吧。
5: 这套小白楼，原来是中共清城工委书记黄春水的房产，当时就对他进行了24小时全程监控。黄春水被抓之后，总务处工作上有疏漏，全部监听设备一律没有撤回到局里，所以让特派员误会了，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严重疏漏。今天我把孙德利叫来，就是为了帮特派员把这套房子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彻底再清查一遍，如果再有疏漏，唯我是问。
6: 这还差不多，不过这一次可要打扫干净啊，吴主任。
5: 于太太，请放心吧。
7: 于太太，请放心，一定一定。
3: 那么，曹旭东的事该怎么说呢？
5: 此事兄弟绝不知情，特派员多心了。是真的，昨天你那么一说，我当时就懵了。事后我想想，就算是特派员真的放走了曹旭东，那也情有可原。
3: 文才兄有水平，最后还是把我于北平给绕进去了。
5: 基层工作水平有限，特派员高看兄弟了。坤才所说全是实情。
3: 行吧，我太太还要赶火车。
5: 于太太要走，兄弟亲自去送一程。
6: 多谢。一定让丹妮搬回来住啊！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我走了。
3: 那就有劳了，
5: 客气，小事一桩。

0: 喂，
1: 检查结果出来了，赵冰冰果然有身份。
2: 指挥上的数字已经还原了，是密码，四个数字一组。
0: 能破译吗？
2: 没办法，数字太少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组合方式跟以前监听到的共党电台有一致性。
0: 我记得赵冰冰的屋子还搜出一些东西，
2: 主要是一些首饰盒已经登过记了。
0: 检查过吗？
2: 还没有。
0: 我看看。

0: 特派员，什么东西？
1: 今天白日寻找申报材料，我给你填好了，签个字就可以了。今
0: 天白日，案子还没破呢，申报什么？
1: 赵彬彬的供党身份已经确认，蒋卫民通风报信证据确凿，一切都板上钉钉了。特派员，这是办案神速，不虚此行啊！
0: 这话说的太早了吧？我怎么觉得离真相还远着呢？
1: 特派员过签了。
2: 现在就剩一层窗户纸了，一统击破。
3: 吴主任也在，正好有新的情况。
2: 坐，慢慢说。约翰案的作案时间可能要重新计算了。

0: 没想到凌云老关胆识如此过人。这是个盲点，石桥虽然被日本人炸毁了，但是崖壁两处有落差，最近的地方不超过2米，只要是摩托车一定过得来。从这里到101高地还要多长时间？
1: 从这里到101高地的时间缩短了一半，
0: 过去不到半个小时。
1: 恭喜二位，今天中午我做东，好好喝两杯。
2: 这一刻，我父亲明白他已经被逼到了死角。蒋维民肯定是郑毅和吴坤才早就锁定了的中共内线，一切证据都已齐全。只要我父亲稍有迟疑，不仅无法完成张汉民留给他的最后任务，他的潜伏生涯也将就此终结。

0: 蒋维民的侦查力度还不够，他是锁定攻防部署泄密范围的关键。怎么查案子就不用你操心了。
1: 你聪明、善良，有同情心，这很好。爸爸很喜欢。
0: 爸爸不希望你搅到那些社会上的争斗里去。
2: 我，
1: 蒋副主任。
3: 我告诉你啊，你可得当心了。什么意思？
4: 这是非常典型的外力窒息谋杀。作案工具是什么？
5: 钢丝。
6: 那天旭东跟你说了什么？
4: 他就跟我说，今天上午10点张马镇轮渡等，可是我等了他3个小时，他都没有来。
3: 太乱了。
6: 案子线索越来越清晰，蒋维民的嫌疑很大，节骨眼上出了这件事儿，很蹊跷。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 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 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8: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要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9: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景专线4000-998-1188。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1: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2: 就是个特务，
13: 炸毁京城。
14: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5: 你是共产党吗？
9: 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 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 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10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 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 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0: 这一刻，我父亲明白他已经被逼到了死角。蒋维民肯定是郑毅和吴坤才早就锁定了的中共内线，一切证据都已齐全。只要我父亲稍有迟疑，不仅无法完成张汉民留给他的最后任务，他的潜伏生涯也将就此终结。
1: 江副主任，
2: 何必呢？招了吧！
3: 你他妈就是吴坤才的一条狗！
1: 咱家这些活儿，你再清楚不过了。整套轮下来，你还能是个人吗？
3: 我还是清政局的副主任吧。你们这么干，将来得负责任的。
4: 娘了，
5: 老江湖，非常狡猾，我看还得特派员亲自动手。
4: 小副主任，跟赵冰冰交往多久了？
3: 有小半年了。
4: 没发现她是共党？
3: 不可能，她就是个舞女，这我看得出来。
4: 那天早晨你们的通话里头有暗语，泄露了约翰少校的行踪。
3: 那是吴坤才栽赃。
4: 吴坤才为什么要给你栽赃？
3: 不到这一步我也不会说这话。他吴坤才是个什么东西啊？抗战时期在沦陷区，他一顾李世群，他就是个名不识族的汉奸。我向总裁侍卫室、国防部举报过他，他在清城这几年借着没收汉奸的资产，闹得不计其数啊！
4: 今天再说你的事儿，别扯别的。
3: 我就是想贪三十桶汽油，这我认。可这点事儿跟吴坤才比起来，算个屁呀！
4: 避重就轻了吧，
3: 特派员。您是南京来的，您得主持公道。
4: 老蒋，你现在要看清局势。张汉民认识吗？
3: 这名字在案情通报上见过，是共党。 我跟张汉民？
4: 你们的接头暗号是什么？
3: 屎尿盆子都往我头上扣。你们也太黑了吧。
6: 到了现在这一步，你还嘴硬，别再硬撑着了啊！证据很确凿。
3: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招了。那人就是吴坤才。
5: 郑处长，
7: 你怎么来了？
8: 刚从美军港口指挥部过来，案子不接，攻防部署的评估很难做下去。
4: 刚好我也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到我办公室吧。
8: 蒋文明的口供很重要，安德森催得很紧。
1: 哎，特别，这架势都拉开了，接着来吧。
3: 少啰嗦！我跟你们讲，你们个个都想我死，那就来吧，趁早。
9: 想死不难，但是你该撂还得撂。
3: 撂个屁呀！老子啥都不知道。
10: 说，赵冰冰你藏在哪儿了？
11: 抢走的攻防部署你又藏在哪儿？
3: 特派员。我知道吴坤才送了你一座楼，可那也不是好受的，早晚在背后咬死你。
10: 咋？
11: 说啊啊啊！说啊啊！说啊说啊！好了，
3: 再打，打死老子也不认账。这共党的帽子，你们永远扣不到老子头上。
8: 联络人的事儿，还是得问个清楚吧。
4: 你的下线是谁？他去南京要找谁？
3: 呸！
10: 来歇歇。
5: 什么事？说吧。
8: 北平，你还真变了不少。这么新潮的领带夹，放以前你是不会戴的。
5: 一个朋友送的。
8: 听说这种领带夹花瓣上有磁铁可以换。
5: 大老远跑来，不会就是为了看我的领带夹吧？ 喜欢就送了。
8: 蒋维明的侦查力度还不够，他是锁定攻防部署泄密范围的关键。
5: 怎么查案子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们下班了。由于正义的突然插手，蒋卫民的身份依然敌我难辨。正义的敏锐和犀利更是让我父亲背脊发凉。他已经逼近了真相，危险近在咫尺。幸好我父亲事先调换了领带夹，否则今天的后果不堪设想。

0: 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不好意思。
1: 哎，这些金石子集啊，整天束之高阁的，早就该掉在地上接接地气的。
0: 啊，您呢？实在不好意思，我来不及了。
1: 啊，你去吧，
0: 不好意思，
1: 去吧，去吧。

喂，校长，您说。好，我马上过来。

0: 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来排练。
1: 好的。
0: 嗯，好。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好久都没陪你了。
4: 丹妮，
2: 嗯，
4: 这是伯父吧？
2: 嗯，
4: 伯父好。
3: 你好。
4: 那我先出去了。
2: 嗯，
4: 伯父再见。
5: 你知道那颗卫星是谁？
6: 我不知道。
5: 那颗卫星就是我。你是哪儿？
3: 给你。
6: 不会是月亮？
2: 什么？
3: 牛轧糖，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了。

但愿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

0: 据可靠情报，他和你中间有一个神秘的联络人。我跟张阿敏，你们的接头暗号是什么？
1: 到现在这一步，你还嘴硬，别再硬撑着了啊！证据很确凿。
0: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招了。那人就是吴鹏才。
2: 郑组长。
3: 你怎么来了？
4: 我们要做爸爸妈妈了。你们早不告诉我，妈妈要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啊。妈，妈，你快过来啊！
5: 求你别大喊大叫，好不好？
3: 真没想到张忠良那么没人性，他太对不起素芬了。
2: 人一开始都差不多，不经世事看不出好坏。人心坏了。
3: 就是因为政府无能，社会太黑暗了，都是被逼出来的。丹妮，这是张伯伯给你买的五险不高枕。
2: 张伯伯还好吗？挺好的。
3: 很久没见他了，挺想他的。丹妮，有些话爸爸一直都想跟你说。你聪明、善良、有同情心，这很好，爸爸很喜欢。现在的社会确实很黑暗，所以你更要学会保护你自己。 爸爸不希望你搅到那些社会上的争斗里去，是因为将来的中国是不需要这些的。你会生活在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
6: 为什么这么说啊，爸？
3: 不要问我为什么。为了爸爸，为了妈。

0: 为了你自己，记住爸爸今天跟你说的话，好吗？
1: 那我上楼了吧。

0: 是你身份的证明。哎呀，这是我们牺牲几个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在梅花扣的袖口里面。
1: 明白了，你马上走。
0: 既然我已经暴露了，那我们今天的会面一定会在他们的监视之中。
1: 别管他，9点钟方向有扇窗户后边是美术馆，一会儿我开枪你就跑，现场会大乱，他们看不到
0: 你。你洗不干净啊。
1: 跟你做生意是徐文正的主意，让他去帮我想办法。
0: 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1: 再想办法。
0: 让你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上，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 别说了，马上走。
0: 你打死我。

0: 蒋主任。
1: 蒋副主任有事吗？蒋副主任。

0: 早，方老板。嗯，
1: 馒头、咸菜、小米粥，标配啊。
0: 现在三缺一了啊。
1: 就你胃口好。

0: 最近你和小叔走得很近呢。
1: 别瞎说啊！我跟他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
0: 假证据。我告诉你啊，你可得当心了。
1: 什么意思？
0: 你以为这是什么安全的地方？连厕所都装了监听器，别让人家耳朵开洋荤。
2: 什么？开洋荤？开什么洋荤？我也吃啊。
0: 让程处长陪你吃。
2: 带不带？
1: 捣什么乱呢？赶紧吃饭。
3: 小副主任，吃早饭了。小副主任。

0: 喂，我是于北辰。
1: 什么？
2: 经鉴定，蒋副主任喉部明显有一道深紫色的勒痕，上下唇黏膜出血，颈部有点状表皮脱落，皮上有片状出血和眼角膜出血，这是非常典型的外力窒息谋杀。
0: 作案工具是什么？
2: 钢丝。看守后脑勺左边被钝物重击，陷入昏迷，现在已经醒了。
3: 审过了吗？
2: 审过了，没有什么价值的线索。
0: 现场还发现了什么？
2: 经过现场勘查，蒋副主任是在睡眠中遭到袭击，没有太多的挣扎。看守回来以后，凶手停止了作案，所以蒋副主任没有当场窒息身亡。对了，在门后边发现了一个脚印，这是一双皮鞋，43码，凶手身高大约1米8左右，得有70公斤。这是我们局去年下半年发的制式皮鞋，这说明为什么凶手能够顺利的进入羁押室没有被发现。
1: 特调局有内鬼。
0: 先这样。
4: 如果于北平真和蒋维明是一伙，不是救他出狱，就是在破案前将他灭口。
5: 同学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创作于1941年的列宁格勒，列宁格勒也是他的出生地。第二年的3月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当时列宁格勒正遭到德军的层层围困，首演的当天，德国军队对列宁格勒进行了猛烈的进攻。作者在这部作品当中饱含了他对法西斯政权的强烈愤恨。
6: 我喜欢的你是火焰，是急速的飞鸟，你即使沉默也明亮如灯，能穿透整个黑夜。我通过一片寂静在和你说话，无论你身在何处，你就会从所有事物中浮现，有如灵魂。

0: 璎珞，
1: 丹妮，怎么样？你见到他了吗？啊？怎么回事？那天旭东跟你说了什么？
0: 他就跟我说今天上午10点张马镇轮渡等。
1: 可是我等他3个小时，他都没有来。
0: 怎么会呢？他当时说的挺确定的，
1: 时间也没有错。你那天送他出城没出什么岔子吧？
0: 没有。我们见了世面，我看着他走的。
1: 现在查得这么严，你一个人，你是怎么把他送出城的？
0: 是我爸，我爸开着丝绸铺的车子，把他藏在后头运出去的。
1: 那天我看见你爸，感觉他不像是做生意的人。
0: 我爸他就那样，平时总是喜欢摆着脸。
2: 那旭东会去哪儿了呀？
0: 别担心啊，我觉得旭东肯定是有什么事给耽误了，他过两天一定会来找你的。没事儿。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我最近老做噩梦。
0: 哎呀，没事儿，别胡思乱想啊，没事儿。
3: If we take a direct route, this angle to this angle.
1: Yes, I'll report it to Anderson right away. Goodbye.

0: Panther!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1: 我刚从医院过来，他们还没有出结论。
2: 太乱了。
3: 案子线索越来越清晰，蒋维民的嫌疑很大，结果眼上出了这件事儿，很蹊跷。
2: 死了吗？
3: 还在抢救。
4: 他们情报系统里的漏洞堵不上，很多合作都要终止。
3: 共产党渗入太厉害了，南京就是个玻璃屋子，全是透明。
4: 不能指望他们，已经通知了南京方面，十天后。要是还是不能结案，我们就直接结关这个案子。
5: 蒋维民情况怎么样？
6: 在医院呢，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5: 谁在那守？
6: 宋署长。
7: 那不行，宋强本来就和蒋维民穿一条裤子，医院看守得调整，要留一手。防止蒋维民借机逃走，
6: 他气儿都喘不顺，不可能，
7: 不能大意。
5: 换个人盯着，任何人不准接近蒋维民。
8: 是。南京急电，郑处长现在被任命为本案督察，协助他派员侦破此案。
7: 南京方面怎么样？
5: 美军方面限令我们十日内结案。否则约翰案全权交由美方处理。
7: 十天，这怎么可能？
5: 部里明令，约翰案绝不能让美国人插手，不行也得行。
7: 郑处长什么时候到任？
8: 听说郑处长是来清城评估攻防部署泄露范围的，现在应该在美军港口指挥部开会，具体怎么安排还不清楚。
5: 这个你操点心，我去京沪会馆，都过去看看吧。

0: 郑督察的办公室，我让人拾掇好了，我还特意从你屋里拿了两瓶茶叶给他放桌上。
1: 郑毅来，你怎么这么上心？
0: 哎，姐夫，这个时候派郑毅过来说明什么？说明南京方面不信任他于伟平，咱们得站好队啊。
1: 这个郑毅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他比岳北平可难伺候多了。
0: 伺候美人就是挨两句骂，心里也舒坦。
1: 你小子色胆包天。
0: 那咱们说正事儿，蒋文明跟赵冰冰的证据都已经摆上钉钉了，他岳北平还查些什么呀？

0: 怎么样，总算有结果吗？我看是有家贼。依据是什么？我们排了个表，昨天是我在警护会馆值班，负责警戒的是三分队，一楼转角和二楼楼梯口都有人看守，院子里有人巡逻。根据巡逻间隙分析，作案时间是在早晨2点钟左右。作案人对我们的规律很熟悉。
1: 见鬼了！
0: 难道这个杀手是神仙吗？来无影去无踪。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局里有人惦记上了蒋副主任，只是非要置他于死地啊！
2: 昨晚就一点迹象都没有发现。
3: 现场搜索找到了这只纽扣，而且有一个重要特征：箭头质地和颜色都跟当初的不一样，显然是后来缝上的。
2: 查了没有？
4: 警护会馆里头谁丢了纽扣？
5: 不用查，这是我的。立即封锁特派员办公室，查清楚。
3: 主任，
5: 这特派员的办公室处处进军的人太多，痕迹
4: 肯定很乱。技术处的张处长都被拘起来了，这个指纹什么的，我们的行动队弄不太明白啊。
3: 去技术处。 随便找个什么人来处理，就说是我同意的。
5: 是。
3: 如有线索，立即报告。

0: 把那个保险柜的指纹给我提了。
1: 是。
2: 孙副队长，到底丢什么了？这么大阵仗。
0: 小子，丢什么？干你活。
3: 干，仔细点啊。
2: 到了。

0: 我找吴坤才。
1: 吴主任出去了，您是？
2: 等等，行动队副队长，孙子林。
0: 吴坤才在哪？
2: 吴坤才马上就过来。
3: 您的办公室收拾好了？

0: 是这个，蒋副主任的案子确实有点复杂。我的办公室在哪？
1: 这边请。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哎，哎呀，打个水。
2: 蒋维民被刺杀，跟特派员有什么关系？
1: 案发现场听说发现那个特派员身上那个衣服上的扣子。操！现在正在调查，我也不太清楚。
2: 你出去吧，我自己收拾。

0: 是，那就不打扰您了。你说这蒋副主任死跟咱有个屁关系？咱俩跟老蒋这关系能害他？
1: 程处长都有可能。我就住你俩隔壁啊，你们俩晚上都小心点。
0: 嗯，咱俩等他，
2: 关我屁事。
3: 那你们说是谁要弄死老蒋的？
4: 这事儿越来越玄乎了。
2: 这不废话。

0: 程处长，程处长，
1: 这张相片是你的吗？
0: 是啊。
1: 这相片上的人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0: 大学同学，老照片了，顺手拿来当书签用的。
1: 哎，梁老官。

0: 我觉得证明是死在我手里。我在查。
1: 你我共事多年，这么想，恐怕没道理吧？
0: 我相信我的直觉。

0: 如果美军真的接管了约翰安，那我就成了这个案子的主审官。那我不就真成了你的审查对象了？
1: 如果你真的有问题，我可不会包庇你啊。待了快一个礼拜了，就没有一个人正经八百的好好查过我。我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2: 我怎么觉得你话里话，作为案子的嫌疑人，你是不是有点太淡定了？你不觉得查约翰这个案子本身就是个局吗？为了让他更逼真，才把我当成其中一个选项。2年前我就听说你去了美军港口指挥部，很意外。
1: 但也没敢去打扰你。谁能想到，我们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说说话、聊聊天呢？
2: 这些事儿，我不想再提了。我记得当时你说过，再也不会找一个有身份的人。

0: 白了吧？一件事情的真相，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很难看清楚。
1: 陷害，肯定是陷害。
2: 这件制服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这两天都没有穿。没想到有人在这儿帮我找到。
3: 有人竟敢潜入特派员的办公室，栽赃谋杀。
2: 吴主任，你对局里的情况比较熟，你说说，青城局有谁把我看成了眼中钉？
3: 喂，我郑凯。吴主任。
4: 吴鸿才，
5: 郑督察已经来局里了。
4: 谁在陪着？
5: 没人陪，就他一个人。
4: 知道了。特派员，我要先回趟局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给特派员一个交代。郑凯，跟我回局里。
2: 详细说说昨天晚上的情况。
6: 特派员，这里面大有文章。叶汉恩本来就是往蒋副主任头上栽赃，蒋副主任这一死就死无对证了。这是在蒋副主任房间地毯下面发现的，藏得很好，刚搜出来。
2: 你都看过了？
6: 看过了，里面全是吴坤才贪污受贿的证据，闹了不少。

0: 你说这个于特派员会不会真的有点问题啊？我看这个扣子，没准就是他自己亲自落下的。被发现之后就干脆栽赃。
1: 京湖会馆怎么样？
2: 当初郑督察的判断，今天全都应验了。
3: 曹学栋必须得死，他很有可能知道我跟赵冰冰有个联系。
1: 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到哪儿都能碰上。
2: 我在你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我吧。我的心思全被你摸透了。
4: 先生，您是做哪行的呀？
2: 你看我像做什么的？
4: 我怎么警告你的？不许出这个门，不许出这个门！你倒好，我前脚走，你他妈后脚就出去了。
5: 为了这么点小事，你就打我？
2: 蒋维明给赵冰冰打电话，谈到珠宝，把这个作为暗语，太牵强。
6: 暗语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吧？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9，40086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0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4: 山清水秀，
5: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6: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7: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8: 跟从黄河来，畅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万物同歌。
9: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10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

0: 堂，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3天，下面来看详细报道。煤层气也叫瓦斯，与煤伴生，用好了是一种优质清洁能源。山西煤层气探明储量占全国近1/3，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80%以上。今年上半年，山西非常规天然气总产量同比增长 12.4%， 突破100亿方，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煤层气。产量一路攀升的背后是技术的持续突围。
1: 在晋城沁水盆地潘庄区块，伴着细密的气流声，地下数百米深处的煤层气从蓝色井口喷涌而出，源源不断汇入集输管网。这口水瓶井刚刚完钻，钻头打到目标煤层后拐了个弯，横着走了620米，620米全部打在煤层里，没有一米跑偏。
2: 这口井是川采空区水瓶井，采空区就像被掏窝的蜂窝一样，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还用纯氮气完成水平段钻进，煤层钻移率达到了100%。氮气施工620米的水平段长度创下了全国纪录。
1: 王森提到的采空区就是老煤矿采完煤后留下的空洞区域，下部剩余的煤层里藏着大量煤层气，需要穿过的采空区全是裂缝。以前打井碰到这种地方，用泥浆会漏光，用空气又怕着火，这次他们改用氮气，不会着火也不怕漏，620米一口气打了下来。
3: 用氮气作为钻井液的同时，我们还创新性的使用了定路导一体化系统，相当于给钻头装了导航，确保不会出煤层。
1: 这样的井，华兴燃气现在已经打了2口。采空区泄压导致下面的煤层全是裂缝，不用压裂，打完井气自己就能往外喷。单井开发成本降低30%，一天能产3500方气，够一户普通人家用10几年。
4: 我们呢，下一步继续在合适的区域布置适合的井型，进行低成本高效益的产出，同时也要探索空气制氮代替液氮施工，降低施工成本。另外呢，也要解决10000米以上的这种生产井的问题。
1: 地面钻井采的煤层气大多甲烷浓度高，简单处理后可直接进入管网，但井下抽采的煤层气一般浓度低，经济性不高，还有爆炸风险。过去大多直接排到空气中，既浪费又加剧温室效应。去年国家开始实施煤层气排放新标准，浓度8%以上的不准再排空，必须想办法用起来。
5: 门槛降到8%，煤矿企业目前就没有退路了。甲烷和氮气分子因为十分接近，性质也相似，分离难度很大。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围绕高效分离材料和工艺在做攻关，让提浓更安全更经济。
1: 这些年太原理工大学杨江峰团队研发了一种新型吸附剂，就像一只只拦甲烷的筛子，混合气体穿过去的时候，甲烷被留住，氮气被放行，甲烷浓度上来了，煤层气就更好用了。现在他们已经能把甲烷浓度从8%提到30%。
5: 未来我们还要把浓度继续往上提，把30%左右的瓦斯提到90%以上。

0: 实现长距离管输。
1: 气采出来了也能用了，但还有一个问题，煤与煤层气燃烧后的二氧化碳怎么处理？在煤与煤层气共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正在琢磨一件事，把采空区变成二氧化碳的仓库。
2: 采空区封存二氧化碳最大的难题是地层裂隙多，封闭性差。我们正在研发的矿化固碳材料，相当于不仅给采空区补缝刷胶，二氧化碳种进去以后还会和材料发生化学反应，永久固化在地层里。
1: 今年七月，实验室与太原理工大学等单位联合完成的稀缺优质遗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山西的遗煤和煤层气不是难拆就不可拆，关键在技术路径。我们做绿色智能开发，就是把过去被忽略、被放弃的资源重新纳入开发视野，同时守住安全和环保底线。
1: 现在，实验室将攻关重点锁定在低渗煤层高效抽采和深部煤层气开发上。
3: 我们的目标是，山西不仅采出清洁煤层气，还要保证煤炭安全、绿色开采。在煤与煤层气共采领域拿出一批叫得响的原创成果，让实验室真正成为国家在煤与煤层气共采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
1: 当前，煤层气已成为山西主要气源，在保障省内消费后，还能外输京津冀等地，为能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山西台报道。
4: 开学第一天，山西大学附属中学与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把红色革命文物搬进课堂，以红军东征为主题，为同学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5: 让我们共同一起回望一下我们当时红军东征的壮气磅礴的这个东征岁月。
6: 课程在讲述红军东征的峥嵘岁月中展开，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把革命文物珍贵的羊皮服筒带进课堂，讲解员给学生们讲历史故事，讲烽火岁月，同学们在鲜活的讲述中重温那段峥嵘岁月，铭记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7: 先辈不畏艰险强渡黄河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今后我会铭记历史，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学习，担当少年使命。
8: 革命先辈们不畏艰险，奋勇拼搏，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我会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成长为担当时代重任的好少年。
9: 我要树立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6: 作为全面反映山西抗战的综合博物馆，2023年起，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每年开学季都会联合社会各界，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开学第一课。目前已服务青年学子4000多人。此次在山大附中开展的课程，正是通过红色文物资源，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让红色历史走出课本，走进课堂，在青少年心中持续播下信仰的种子。
10: 把课堂搬进博物馆，也把文物带进学校，既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延伸，更是我们创新思政教学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11: 让红色历史走出课本，把革命文物搬进课堂，引导青少年学生读懂信仰的力量，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大义，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2: 我校积极响应山西省文物局和教育厅一馆一主题、一校一课堂大思政课部署，长期与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合作，用好红色文物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落实立德树人，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新学期的钟声敲响，我省各地精心组织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有的走进红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带领孩子们悟历史、传精神，有的则以安全教育为主题，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右玉精神展览馆，今天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的师生们在这里进行一场行走的思政课。
6: 展览馆里一件件实物和一张张老照片，让书本上的幼语精神看得见摸得着。听着小老杨背后艰苦种树的往事，不少孩子不再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对70多年的绿色接力有了自己的体会。
0: 今后在学习生活当中，我不仅要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更要传承先辈们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品质。
14: 幼语精神是我们身边宝贵的教育资源，我们将引导学生把实干坚持的品质用到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努力成长成才，让幼语精神在校园之中更续传承。
6: 朔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民警们走进朔州市实验中学，为同学们送上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15: 通过这次交通安全讲座，我意识到了后排系安全带也是有非常有必要性的。
16: 我们将陆续到各中小学开展交通安全宣讲第一课，提升同学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参与交通的良好生活习惯。
6: 在吕梁，交通民警走进交口县第一中学，开展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交警结合学生出行特点，通过事故案例、警示视频等方式，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15: 真实的事故案例让我直观感受到交通违法的严重危害，也明白了遵守交规的重要性。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侥幸心理，文明安全出行。
17: 以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遵守信号灯，不横穿马路，乘车系好安全带，同时提醒身边的同学与家人出行注意安全，时刻绷紧安全弦，做到文明出行。
6: 临汾市襄汾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襄汾中学，为学生们讲解用火用电、隐患排查和逃生知识，并教授灭火器的正确操作，组织学生实景演练，让学生近距离认识消防，掌握技能。
18: 我学会了如何正确使用消防灭火器，同时意识到不能在楼道内乱放杂物，正确使用电器。今后我一定会认真遵守学校有关消防安全的规章制度，主动自觉守护个人生命安全。
19: 我们襄汾消防厅持续推进消防宣传常态化工作，我们将走进更多的中小学和幼儿园，以各种形式来普及消防知识，为全县广大师生筑牢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
4: 今天是我省第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赛场传回的最新消息。
6: 今天省残特奥会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之战，运动员挥拍攻守节奏紧凑，快速对拉、果断扣杀轮番上演，共决出 TT6、TT8、TT9、TT10 男子单打4枚金牌。昨天下午，为期3天的田径项目全部结束，先后决出视力 T11 男子400米、听力 T60 男子4×100米接力等多个项目，共75枚金牌。一场场激烈比拼展现出运动员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昂扬风采。
4: 近日，由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朔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美丽中国生态山西朔风古韵塞上绿洲生态文学采风暨主题采风采访活动走进朔州，80多名作家记者齐聚塞上朔州，以文字书写时代，以镜头定格变迁，记录朔州绿色发展的转型实践。
6: 采风团先后走进中煤平朔生态修复区、幼语精神展览馆，实地查看矿山修复、荒山造林、河道综合治理成效，切身感受从昔日荒漠荒山到林海绿洲、水清岸绿的巨大变迁，深刻体悟幼语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20: 我们作家群体也是有义务、有责任，把咱们朔州的这种生态文明用文学的角度来创作出来，讲好咱们山西的这个绿色生态故事。
21: 对于怀仁来说，把一个荒无人烟的一个盐碱滩改造成绿意盎然的生态园区，这个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
22: 如今呢，看着眼前的一片林海，他们种下的不是树，而是一座又一座的丰碑。
6: 采风团还走进应县木塔崇福寺，在厚重的历史遗存中挖掘朔州独特的人文底蕴， 为文学

0: 创作，积淀丰富的文化素材。
1: 希望我们能架起一座桥梁，把朔州，把应县，把木塔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亲身的来到应县看木塔的美丽和震撼。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显示，2019年以来，我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涉农数据资源整合和开发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城乡数字鸿沟持续缩小。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日前，我省印发加快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重点部署道地药材提质培优、中药制造强链补链、中医药大健康产品提质等6大专项行动，加快中医药强省建设。近日，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名单发布，我省晋城市临川县成功入选。今年以来，临川推出太行一号公路音乐季、山野沉浸式体验等一批特色文旅活动，构建起白日游山、夜宿山居的完整旅居链条，文旅消费潜能不断释放。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煤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10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要是让张将军看见那根鞭子，哎呀，
1: 这么热的天儿摘几个果子吃还犯得了杀头罪。
0: 走走，
2: 你让我去呀！
3: 不能去，不能
2: 去！你让我去呀！不能让他遭到咱们的拘留呀！
3: 不能去！
2: 你让我去呀！
3: 这兵荒马乱的，你不要命了？
2: 哎呀，我的拘留呀！
4: 住手！你们都给我滚出来！俺有言在先，此番进川不比往常，路上绝不许抢掠百姓分毫财物。
2: 将军，
4: 你二人竟敢如此大胆犯我军纪。
2: 将军，将军
4: 说该当何罪。
2: 将军，
4: 跪下！
2: 是的。
4: 说，该当何罪？
2: 该鞭打四十。哎！哎！哎呀！哎！哎！哎！
4: 你们两个自己违反军令，差点让俺老张也违反了军师将令。权且记下这顿皮鞭，下次再犯一块算账。起来，把果子都送回去。
2: 是，谢将军开恩，谢将军开恩。
4: 都给我听着，以后谁敢再犯军令抢夺民财，就提头来见俺，听清没有？
5: 听清了。
4: 赶路。
0: 好像是刘备刘皇叔的军队。哦，
6: 好人，好人呐。
0: 是啊，
7: 好
8: 剑法。大人刀法剑法俱精，威风不减当年呐。
9: 如主公不听张松之言迎刘备带兵入川，哪有今日丢官失地之事。哎，真是引狼入室，自取其祸呀。
10: 大人，
11: 大人，张飞军马已在八郡城北下寨。哦，
9: 晋军竟然如此之快。
11: 张飞沿途军纪甚严，投降的郡县皆秋毫无犯，所过关隘大都望风而降。
9: 哼，我这八郡城却要挫挫他的锐气。来人，
12: 在
9: 备马。
12: 是。
11: 慢，
10: 大人，据末将所闻，张飞确实勇武过人，当年独据长坂桥头，一声大喝，吓得曹军大将夏侯杰肝胆俱裂，倒撞于马下。曹操百万大军人如潮涌，马似山崩，望风而逃。大人身系重任，不易涉险，还是深沟高垒，避其锋芒，坚守为上。
9: 坚守未尝不可，但张飞既然率兵来此，必不肯轻易退走，迟早还不是要与他一战。
13: 敌军远道入川，日久粮草难以为继，况且张飞性如烈火，一旦被激怒必大肆酗酒，鞭打士卒以泄其愤，那时军心必然生变，再乘机攻之，岂不事半功倍？
4: 入川以来，一路关隘，十有九降，不知此关守将何人，竟敢顽抗。
8: 细作已探得情况，这八郡太守名叫严颜，年逾六旬，能开硬弓，善使大刀，传言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已在城中扬言，说将军进得了西川，过不了八郡。
4: 哼，老匹夫也敢口出狂言，立即派军使入城，告诉严颜，
9: 张飞想说什么？
12: 张将军说了，进城告诉严颜，老匹夫早早开城投降，扰辱全城将士百姓不死，若不归顺，定要踏平陈郭，杀个鸡犬不留。
4: 大胆狂徒，与我拿下！
12: 是。哎，你，哎，两军交锋，不斩来使。
4: 回去告诉张飞匹夫，哼，我西川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割去耳鬓，轰出城去！
1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4: 张弛，张弛啊！哎呦，哎呦，张弛！哎！
4: 北伐！严颜匹夫，机灵军师适合本事，有胆量就爬出城来，尝尝你张爷爷丈八蛇矛的厉害！
8: 我们坚守不出，看他怎样。
9: 看来是该笑，啊！

0: 张飞连日做松懈不备状，想用这顽童伎俩骗我出战，真真可笑啊！
1: 他如此急于求战，足见粮草不多呀。
0: 嗯，看来这缩头乌龟应是当得啊。
2: 朕真气杀人也，去拿酒来。
3: 哎，杨将军，不是与诸葛军师击掌明示，取川路上军前不再饮酒了吗？
2: 爷爷老儿如此恼人，来哪还管这许多，快去快去，远取大瓮酒来。
4: 是是，
2: 快去。
4: 是。

0: 这瓮好酒珍藏多时，竟赏与你手，混账东西！将军饶命啊！将军饶命啊！哎呀！将军！
1: 先委屈一下吧，快！来呀，把他押到八卷城下。
2: 是。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请的月宫来了吗？
1: 按大人吩咐，已经来了。
0: 好，让他们奏乐，命士卒喊话。
2: 是。
0: 哎！哎！与你战100回合，
3: 张飞匹夫听着，劝你速速滚回荆州，可免一死，不然呐，我这八郡丞相便是你葬身之地。
0: 爷爷老匹夫，早早开城投降，若等爷爷打进城去，定杀你个鸡犬不留。爷老匹夫，等上爷爷抓住你。要活剥你的皮，挣脱你的肉，你这不知死的老贼！射箭！
4: 倒酒。
5: 是。

0: 张飞义勇之夫只有顽童把戏，有何计谋可言？
1: 不过这两日城外四周小山上倒有一伙一伙的军士结伴砍柴，不知是何缘故。
0: 我也注意多时了，这些人砍柴是假，探路是真，分明是张飞想找小路绕过我八郡。
1: 大人，这
0: 张飞想同我斗智，岂非自讨苦吃？若想不走八郡，只有城西一条小路，可绕到洛城。此路可作诱饵，引他上钩。
1: 引他上钩？
0: 可派一名精干细作出城，潜入张飞营寨，探查动静。而后，
2: 就用此刀割严颜老儿肉去。严颜老儿，我非吃你不可。
3: 将军，我方才在营中巡哨，见一人行迹鬼祟，四下窥探偷听，必是严颜军中细作，故将他抓来，请张将军发落。哦，
2: 严颜细作，来得好，来得好！立即押来。
3: 是。
2: 来来，把酒翁搬来。
4: 将军，
2: 快少啰嗦。
4: 是是。
5: 走，快走。
2: 哎呀，上酒，快上酒，好酒，真是好酒啊。你是谁？
6: 大人，想的不是细作，是城中百姓啊。
2: 城中百姓，我都认得，怎就没见过你呀、啊？
6: 大人，大人，您世事都未曾见过我，我确是城中百姓啊。
2: 你不是百姓，你是严颜。

0: 我要剥你的皮，吃你的肉。
1: 将军，将军，
0: 滚开！

0: 大人，都说你爱民如子，从不滥杀无辜。是的，爷爷老儿把城中粮食搜刮一尽，小的没有办法，才混入营中混口吃的。求大人开恩饶命啊，饶命！
1: 那你是好人喽？
0: 确是好人，确是好人呐。
1: 那好，就赏你一口饭吃。
0: 谢大人开恩，谢大人开恩。
1: 明日随我营中小校上西山砍柴。你可愿意？
0: 愿意，愿意。
1: 愿意。

0: 院，
1: 谁说没用啊？这位老弟可是本地人呐。

0: 哎，是啊，好吧，看在几位老哥的面上，我索性说了。不过，几位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1: 哎，那是不会说的，
2: 不会啊。
0: 在这山根底下，就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八郡，直到洛城。就是遍地荆棘啊，实在难走。
1: 管他呢，只要与将军交了账就行啊。
2: 嗨，走不走啊，是他的事儿。
3: 哎，今天这顿鞭子是挨不上了。
2: 嘿，
1: 走下去看看。
2: 好。
4: 今天砍柴探到什么路径没有？
3: 这

0: 好，探路有功，重重有赏。
1: 谢谢将军。
0: 爷爷老儿坚守不战，我军粮草不足，不能与他久缠。事不宜迟，今夜二更造饭，三更启程。我在军前开路，粮草辎重放在后队，全军随我绕过八郡，直取洛城。

我料定的匹夫迟早会忍耐不住，必有此念，立即传令，今夜我军以二更做饭，三更启程，去城西小路等他。

0: 匪来了，
1: 将军下令吧。
2: 不，放他过去。
1: 放他过去。
2: 等后面粮草车仗来时，再杀出去，让他首尾不能先顾。那时看老夫生擒张飞。击鼓。
3: 在此！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跪下！
1: 本将军入川以来，一路关隘，无不望风归降。你这老朽，怎敢顽抗？呸！刘备奸贼，背信弃义，夺我西川，也毫无羞耻。你等这群鹰犬爪牙，又何必口出狂言？你好大胆！立即退出，与我斩首！斩首！斩首！
2: 斩首！斩首！斩首！
3: 哼！
1: 要杀便杀，愿砍便砍，还怕你不成？我西川只有断头将军，没有屈膝之辈。走，慢！只有断头将军，没有屈膝之辈。老将军果真慷慨仗义。我不能就这么让你去死。

0: 哎呀！叫爷爷老二押上来。走
1: 走走
0: 走走！
1: 你这种。

0: 老将军慷慨忠义，俺久有所闻。今日得见，深为钦佩。方才言语冒犯，望老将军多多宽恕，切勿挂怀。老将军乃豪杰之士，九世刘璋暗弱无能之主，大才难展，壮志难酬，实属明珠暗投，岂不可惜？刘皇叔伟略雄才，宽仁爱士，广结天下豪杰，深得民心。将军身为汉臣，何不趁此良机弃暗投明？
1: 这
0: 俺张飞若能与老将军一同辅佐刘皇叔，共立勋业，实乃幸事。身亡老将军不弃。

败军之将，焉敢受此大礼？将军如此恩义，我奄奄敢不以死相报？

0: 路上幸有老将军相助，才得以畅通无阻。义德与军师分路入川，未曾想到义德走陆路竟能先到一步，真乃奇事啊！从八郡到洛城，一路关隘45座，都未动一刀一枪。
1: 这全靠严老将军，德高望重。若不是严老将军，我定输与军师。啊，哪里哪里。主公，从荆州出兵时，亮曾与义德击掌打赌。今义德得胜，令人心悦诚服，可喜可贺。只是可惜呀。
0: 军师，何言可惜？
2: 义德，
0: 当初你我打赌，却未说明赌注为何物，岂不可惜啊？军师啊，赖账绝非君子所为。我不要军师输金输银。
1: 我只要军师与我一瓮好酒，让我痛饮一醉便成。<笑><笑>
3: 主公，义德勇武过人，如今又能用谋，真乃主公之鸿福也。<笑>
1: 哎，三弟，日后还需自勉。
0: 且不可恃功自傲。大哥放心就是。好，严老将军。
4: 那，义德若非老将军扶助，怎能立此头功？请上寿刘备一礼。此皆张将军威名所致。
0: 老朽归降来迟，何功之有啊？
1: 哎，老将军不必过谦。此甲被已穿用多年，坚韧无比，今送与老将军，聊表寸心。
0: 主公，多谢主公好意。
1: 严老将军，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吩咐下去，摆设酒宴，为严老将军接风洗尘。
5: 我已命人去好酒，为义德庆功。
0: 军师真是言而有信呐。
5: <笑>太好了，左盟差遣劫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今日如此。现洛城已破，张任受首，然刘荆州仍念旧情，不忘足矣。主公若能幡然归顺，两刘皇叔必不薄待，望三思裁处。<笑> 法正奉派不归，卖主求荣。如今竟由魏敌张牧逼我投降刘备，真乃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哎，怎么？眼看刘备兵到绵竹了，你们就拿不出个主意来？
6: 若说主意，主公，目下，只有派人速往汉中求张鲁出兵援救。张鲁与我有杀母之仇，岂肯相救啊？可先睡厉害。 西川有危，则汉中难保。在徐邑报场，必肯出兵相救。
1: 事到如今，也只好照此一试。没想到，同宗兄弟竟至如此相逼，真是人心难测呀。唉，
0: 刘季玉毁书俱降乃是意料中事，既如此，主公发兵进攻成都亦是顺理成章。还有何消息？
2: 有人曾向刘璋献计，烧尽仓米粮谷，将巴西梓潼之民全部迁往涪水以西，坚壁清野，以待我军。
3: 哦，如此，我军危矣。
4: 主公无需多虑，以刘季玉为人，必不肯如此。
0: 孝之所言有理。
3: 唉，如此可谓万幸啊。
6: 报主公，军师西凉马超近日皈依张鲁，现领命来救刘璋，率兵20,000攻打嘉门关甚急，孟达、霍峻二位将军报请速速救援。
3: 马超久在陇西与曹操周旋，何时又效命于张鲁呢？
0: 马超英勇非常，须欲得子龙方可匹敌。
3: 既如此，何不派翼德前往呢？
7: 大哥，
0: 主公先莫对翼德说明，容量机智。
7: 大哥，
8: 大哥，军师听说马超攻打嘉门关，俺老张早想会会此人，请大哥军师速速派我前往。

0: 军师，说话呀！哎呀，快急死老张了！
1: 哎，翼德，不得无礼。军师，如何打算？啊，马超武艺高强，非常人可比。眼下。
0: 只有火速去荆州搬请云长，方可与敌。哼！军师好小看人，有俺在此，为何要请二哥？为何发笑？俺在长坂坡独退曹兵百万，入川用力投攻。
1: 论治论勇，俺哪里不及马超？军师，当年曹操被翼德吓退，只是因为不知虚实而已。那马超在魏桥杀的曹操割须弃袍，几乎丧命，天下谁不佩服？唉，只怕是将云长搬来。
0: 也未必能胜啊！军师既这样说，我更要去与马超比个高低。亮缺非小看翼德，实在是为翼德名声着想。军师，张飞一事，不图虚名，只要杀个痛快，此次。
1: 我一定要去，若不能胜，甘当军令。哦，翼德既肯立军令状，任先锋，也未尝不可啊！主公还需亲自督军前往，亮留守绵竹。
2: 嗯。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醉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

0: 还不到一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4: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

0: 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 这老年人吃了正好。

0: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奶奶买的蓝莓沙拉棒酥放了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

0: 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5: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棒酥酱了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 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

0: 样，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2: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3: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2: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3: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3: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 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西凉马超因其父被曹操所杀，兵马丧失殆尽，无奈只得投奔大将张鲁，暂且栖身。
1: 人言锦马超果然俊秀如锦，名不虚传呢。
2: 大哥，莫长他人威风，我即刻下官去战马超。
1: 哎，三弟且慢，马超锐气正盛，此时已暂避其锋，
2: 我就是要挫他锐气。
1: 三弟休要鲁莽。
2: 呸！
3: 张飞，有胆量快下官来与我斗上100回合。
2: 大哥，马超挑战我避而不出，莫非是怕他不成？
1: 三弟切莫急躁，我自有制胜之策。哎，来来来，
3: 张飞，汝既不敢出战，何不早早开关投降，饶汝一死？张飞，汝不必害怕，当年长坂坡的英雄敢否下关一战？马超在此已恭候多时。
1: 啊，三弟来。
3: 张飞，今日不战我誓不回营。
1: 三弟现在可以出战了。
2: 好。
1: 哦，哎，慢。
2: 怎么？
1: 马超武艺非比寻常，三弟务必小心，万万不可大意呀。
2: 大哥放心。

0: 马朝小儿，可认得燕人张翼德吗？嗯，
1: 哼，我家世代公侯，怎会认得一村野匹夫？
0: 大胆狂徒，走！这，来呀！

吧！呀，嘿！Thank you.

哎呦！

0: 皇叔，张将军与马超大战200余回合未分胜负，只怕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立即传令鸣金收兵。
1: 是。嘿嘿。

0: 大哥，快请下马休息。张飞，却不是等闲之辈。我自随父出征以来，还从未遇见如此对手。大哥，此时正杀得兴起，为何鸣金？
1: 马超英勇非常，愚兄孔三弟一时有失，故而鸣金。
0: 大哥太小心了，再斗几十回合，定将马超挑于马下。
1: 啊，不。 马超伤了三弟，自然不可。三弟伤了马超，也非为兄所愿呐。
0: 哦，马超乃世之虎将，若能归降，对收取西川、共创大业有百利而无一弊。哦，嗯，大哥说的对，我不伤他性命，擒他回镇便是。
2: 哎，
1: 三弟，今日天色已晚，且回关休息一夜，明日再战不迟。
0: 不，我还要擒他，岂能歇息？哎，
1: 日已西沉，黑夜将至啊！命军是多点火把，安排夜战。哎，三弟好生性急。
2: 张飞，汝敢否夜战？若有胆量，就点起火把，今夜决一雌雄。
0: 来，莫非还怕汝不成？
1: 哎，三弟，怎可如此大意？
0: 点火把！

0: 马超，今日我捉汝不得，誓不回关。张翼德，今日我杀汝不得，誓不回营。
1: 来吧。

马超，看如海往哪里走？

哎。

0: 可想要汝的头盔否？张翼德，可想要汝的头巾否？马超，汝的头在此，敢来取否？哼！张翼德，汝的头在此，敢来取否？
1: 休战！如且回禀歇息，我一向以仁义待人，不失奸计，绝不乘势追辱。那好，明日再战。
2: 烈火马，收兵回营。大哥，大哥。
1: 大哥，怎么还不起来？我今日还要与马超再斗500回合。哎，
3: 昨日你二人日战夜战，斗了六七百回合，尚且不分胜负。如果再斗下去，何时是了？
1: 你且歇息几日，容我慢慢记忆。啊，胜负未分，叫我怎能歇息得下？大哥，
4: 军师到。
1: 哦，
5: 快随我出营。
6: 啊，主公啊，军师赶来，想是惦念翼德与马超之战。好，马超乃世之虎将，啊，坐坐坐。嗯，两股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况且主公见了马超，必有喜爱之意，故令子龙汉生守住绵竹，我星夜赶来。
5: 如此说来，军师已有收服马超之计。知我者，主公也。有一计，可不动干戈，使马超来降。哦，主公，哎，马超英勇，我甚是喜爱呀。军师有何妙计，快听下来。
6: 梁文张鲁久欲自立为汉宁王，其手下谋士杨松爱才如命，嫉贤妒能。主公，可速差人从小路前往汉中，先用金银解好杨松，再进书与张鲁，就说主公与刘璋争夺西川，是为张鲁报仇，劝其休听离间之语，速命马超撤兵。
7: 待其来撤之时，便可用计招降马超。妙计，我即刻休书命孙乾前往。
8: 这是我家主公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好，此事报在下官身上。
9: 丹青回复刘皇叔，事成之后，切莫食言呐。尽管放心。自那日与张飞一场恶战，至今半月有余。我屡次到关前挑战，刘备却坚守不出，不知是何缘故。据说诸葛亮足智多谋，莫非此间有何诡计？纵有诡计。
10: 我有何惧？明日他若仍不出战，我便尽起营中之兵，叩关攻打。将军，将军，主公的传令军师到。走。什么？主公命我统兵来此，尚未成功。 为何又突然命我撤兵返回？
8: 在下奉命而来，
10: 不知其中缘由，请回禀主公。大功未成，不能退兵。
8: 哼，胆大妄为！马超素无信义，
1: 动辄绝情反目，主公接连三次派使者传令于他，他竟敢抗命不遵，分明有谋反之心呐！
2: 哦，这
10: 主公，马超请兵前往，我看本意就是借用主公人马夺取西川，自立为蜀中之王，为父报仇，何尝真有效命于主公之意啊？
2: 这
1: 主公不必忧虑，微臣愿驱驰前往，探得他如何打算，再做计较。
2: 嗯，就这么办。
10: 我率大军到此，本欲为张鲁效命，正待斩将攻城，却又三番五次催我撤兵，朕真岂有此理？张鲁真乃昏庸无能之辈，竟以为我也可以任他驱使不成？哼！
3: 兄长，目下我们无处安身，还需忍耐一时。张鲁突然一再传令撤兵，恐怕是听了他人的谗言。
10: 哼，定是杨松、杨柏二兄弟所为，爱钱如命，嫉贤妒能。
3: 将军，谋士杨松就在帐外。
4: 哦，
3: 兄长，兄长！
7: 啊，马将军。
10: 大人一路辛劳，为何不进帐中歇息？
7: 下官就爱看这军旅景象啊啊！
4: 这，
3: 兄长，兄长，杨大人，请。
10: 主公又有何说？
7: 只是派下官督促将军撤兵，
10: 如不撤兵又怎样？
7: 如不撤兵也可以，但需做到三件事。
10: 哪三件？
7: 这一马是要击退荆州兵马，
10: 我本为此事而来。这二
7: 要取刘璋首级。
10: 哦，
7: 这三马就是要收取西川。
10: 什么？我只有区区两万兵马，怎能夺取西川？
7: 将军，这实在不关下官之事啊。主公有令，一月之内做此三件事，可不撤兵，少做一件则……
10: 则什么？
7: 则献出头来。
10: 岂有此理！
2: 马超无奈，只好撤兵回汉中。
8: 啊，
2: 杨松又命人散布流言，说马超回兵是要趁势夺取汉中。张鲁即命其弟张卫分兵七路，守住各处隘口，不许放马超一兵一卒进关。马超真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走投无路啊！
8: 公佑此行功劳不小啊。如今马超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当亲去说以厉害，定叫马超欣然来降。
9: 哎，军师前往，不可不可。马超乃义勇之夫，桀骜自负，性如烈火，军师岂可冒险前往？此事断断使不得。
8: 哎，正因马超倨傲暴躁，说服他实非易事，须能临机应变，善于言辞。哎，目下能担此任者实在难寻呐。
9: 哎，使不得，使不得。
11: 主公，军师，子龙将军保荐西川李辉来降。
8: 亮知此人曾力劝刘璋拒绝主公入川，近来必大有利于我。
9: 哦，啊， 快快有请。
2: 在下李辉，特来帐下效力。哎，
9: 夺城眷顾，被求之不得。请。听说先生曾苦谏刘璋，不知如今却为何来归？哎，
2: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昔日苦谏刘璋，乃尽人臣之心，既不见用，知其必败。今将军仁德不于蜀中，知事必成，故而来投。
9: 德昂真是快人快语，今日来此必有以教我，
2: 特为睡降马超而来，
9: 真乃天助神佑我也。
2: 辉当年在陇西与马超有一面之交，如今听说他在进退两难之际，会愿往其寨说服马超来降，
8: 不知足下将用何等言辞说服马超？
10: 李辉是有名的舌辩之士，此来必是要游说于我，听我置卑为号，你等一齐冲出，将他砍为肉酱。
4: 是。
12: 李辉进帐。

0: 这刀是何人打造？锋刃如何？
1: 李辉进帐。
0: 孟琪，别来无恙。
2: 来此何干？
0: 特来做说客。
2: 嗯？哼，我鞘中宝剑刚刚磨砺，你要说便说，若说不通，哼，便请试剑。
0: 将军大祸临头，竟全然不知，恐怕这新磨的宝剑不能试我之头，倒要留给将军自己去试吧。
2: 我有何祸？
0: 月之西子，善回者不能避其美，其之无言，善美者不能掩其丑，日中则仄，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将军岂能不知？
2: 知道便怎样，不知又怎样？
0: 足下与曹操有杀父之仇，与陇西叛将有切齿之恨，现在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治杨松而见张鲁之面，正所谓为四海难容，进退为谷，敢问足下是福是祸？
2: 这

祖下世代公侯，如今竟沦落至此，上不能光耀先祖，下不能保全妻小。倘若再有继承之师，魏乔之败，敢问足下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呢？

0: 先生所言不虚，愿听指教。
1: 如果足下真想听我指教，帐内外为何摆下如此刀斧之阵呢？
0: 这
2: 退下。先生请。
0: 请先生指点迷津。
1: 将军乃当世英雄，屈居张鲁之下，实属明珠暗投，可惜之至。刘玄德乃当今皇叔，礼贤下士，早晚必成大业。在下之所以舍刘璋而归刘皇叔，正是为此。
0: 我投张鲁，无非暂寻栖身之地，以便日后能为父报仇。
1: 不错，将军一心想报杀父灭子之仇，可将军的仇人是谁？曹操。当今天下能与曹贼抗衡者是谁？仅有刘皇叔而已，岂是刘璋、张鲁之辈所为？况且令尊当年曾与刘皇叔共谋讨曹，以待赵之事，将军为何忘之脑后？若令尊在天之灵，得知将军攻打刘备，其心岂能宽慰？

0: 听君一席肺腑之言，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只是
1: 什么？
0: 只是我屡犯皇叔俊威与张玉德以死相拼。
1: 哈，将军多虑了。以刘皇叔、诸葛亮军师之为人，绝非是将军想象中人。
2: 兄长，厉先生所言极是。
0: 就请德昂兄回禀皇叔，抄略作准备，明日即率部前往。

0: 主公，刘备大军正向成都杀来，前军已离东门不远。
1: 啊，这
2: 主公，
3: 北门来报，马超救兵已到。
1: 哦，快，快随我去北门。
4: 啊，马将军啊！
1: 来者可是马超将军？
5: 正是，我本想领张鲁之命来救益州，不想张鲁听信谗言，反欲害我。我今已是刘皇叔帐前先锋，快快开城，可免生灵受苦。若执迷不悟，少时破城，玉石俱焚。
1: 啊！主公，
2: 主公，
3: 城中尚有甲兵三万，粮草钱帛足可支持一年。我等誓死扶保主公与刘备一战。
1: 主公，
6: 世上可战，断不可降啊！
2: 主公啊！
3: 我父子在蜀中20余年，无恩德，家于百姓，3年战乱不断，平民死伤累累，皆是我之罪过。投降不过损我一人名节，再战却使城中百姓涂炭，我心何安？
2: 主公不能降啊！
3: 我为官半生，相无主见，今天我要自主一回。
2: 主公，
3: 请主公勿再多言，开城。
2: 主公。

0: 刘璋率众归降，望玄德兄稍念宗族之情，宽待属下文武，抚恤城中百姓。
1: 哦，季玉，你我手足之间何出此言？哎，事情弄到这般地步，为兄实在是违心所愿呐。
2: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占领成都，自领益州牧，送刘璋往南郡公安安置，后赏百官开仓济民，拟定法令，并陆续平定41州郡，奠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蜀国基业。
3: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6: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7: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9: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醉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

0: 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

0: 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并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翠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8: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08翠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8: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翠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翠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翠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 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

0: 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尽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魂，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魂，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相逢。我们出发去山西吧。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自领益州牧，对原刘璋属下的文武投降官员都予以重赏升用，同时开仓济民，大享士卒，对荆襄旧部也皆有升赏，从而迅速安定了益州的官心、民心和军心，并特派专差前往荆州，以黄金赎金厚赏坐镇荆州的关羽。
1: 刘璋引虎入川，自取其祸，只可恨刘备当初许诺取了西川便还荆州，如今已得了西川，却只字不提归还荆州之事，真真可恼啊。
2: 主公，刘备乃枭雄也，今得西川，日久必生进犯江东之志。荆州扼据大江上流，必欲进兵，随时可沿江而下。如此要地，刘备自然不肯轻易放弃呀。
1: 看来收回荆州，非动干戈不可。
2: 吴中方宁，不宜动兵。昭有一计，可使刘备将荆州双手奉还主公。
1: 哦，先生有何妙计？
2: 刘备所倚仗者诸葛亮耳，其兄诸葛瑾现在主公帐下，主公何不将他全家老小都拘禁起来，派他入川，求告其弟，就说荆州再不归还，瑾之老小便有性命之忧。那时诸葛亮念其同胞之情，必然应允，荆州岂不唾手可得呀？
1: 只是诸葛瑾乃是诚实君子，无故

0: 不拘其家老小，孤使所不忍呐。
1: 哎，明告示季，让他放心就是了。
0: 哎，不妨让子瑜自往成都，不拘其家老小也罢。
1: 哎，不可不可，要子瑜在孔明面前做戏，焉能不露破绽？
0: 好吧，就按张公此计。

0: 关平方从荆州来此，报说云长闻马超武艺超群，欲来川中与马超一比高低。云长若来此，二虎相斗，恐有一伤。万一荆州再有疏失，更非小可。军师可有良策，解此燃眉之急呀、啊！
1: 主公不必忧虑，亮写一书信回复云长，自然无事。
0: 嗯，事不宜迟，军师请写。
1: 好。

0: 主公，
1: 请过目。
2: 军师知云长之身，备不及也。可命关平即刻携此书返回荆州，以止云长之行。来人呐，

0: 禀报主公，东吴诸葛子瑜大人一道城关。
1: 什么？再说一遍。
0: 东吴诸葛子瑜大人一道城关。
2: 哦，云大人先到官舍下榻。
0: 是。
1: 令兄此来何为？
2: 来讨荆州。
1: 来讨荆州？若别人来尚不妨事，令兄来讨却该如何答复呢？
2: 主公，亮先去迎接家兄，自明虚实。然后。
3: 大哥。
4: 二弟。
3: 大哥。
4: 二弟。
3: 请受弟一拜。
4: 二弟请起。请起。
3: 大哥，请坐。
4: 哦。
3: 啊，大哥，近来嫂嫂侄儿可好？大哥为何如此伤心？
4: 你嫂嫂侄儿性命休矣呀！
2: 大哥，此次入川是为讨还荆州吧？吴侯拘禁兄长老小，弟心中实在不安。大哥不必忧伤，弟自有计还荆州就是了。
4: 此话当真？
2: 弟怎能连累兄长？眼看嫂嫂侄儿受苦。
4: 二弟，
2: 大哥，
1: 哼，岂有此理！孙权既以妹嫁我，却又乘我不在荆州，暗地派人将其妹骗回江东，真是情理难容。我正要大旗穿兵杀向江南以雪此恨，他却还想来讨荆州。哼，
3: 主公，吾皇已将五兄老小拘禁为止，倘若不还荆州，五兄全家将要被杀呀。

0: 兄死亮，岂能独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将荆州归还给东吴，以全亮兄弟之情。望主公怜恤无辜，归还荆州。哎，军师请起。哎，既如此，看军师面上，我就分荆州一半，将长沙、贵阳、零陵三郡还给孙权便是。计蒙建允，
1: 就请主公休书与关将军，另交割三郡。
2: 多谢皇叔。
0: 子玉到荆州，须用善言相求。我弟性如烈火，我上拒之，切宜仔细呀。
2: 是，今一定小心从事。
0: 我修书倒非难事。倘若云长见我修书，当真将三郡交还东吴，岂不弄巧成拙，前功尽弃？
1: 云长心性非彼易得。主公此信若是命他攻取东吴三郡，必定当即提兵前往。既让他归还东吴三郡，则断然不会不暇思索而贸然从命。
0: 只是千里迢迢，万一云长失察，岂不误了大事？
1: 云长颇通韬略兵机，深知荆州关系重大，且又心高气傲，断无轻易将疆土让于他人之理。哦，主公信中只需语气稍缓，勿限日期。云长自能猜透真意所在。主公放心就是。
0: 好，我来写。

0: 参拜父亲。
1: 嗯，快见过向大人马参军。
0: 是，向大人马参军。
2: 少将军回来了。
3: 少将军一路辛苦。
1: 平儿，平儿，你伯父和三叔父诸葛军师可好啊？
0: 俱都康健。
1: 嗯，我与汝川运马超比武之事汝曾说否？
0: 说过了，诸葛军师有书在此，父亲请看。
4: 亮文将军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夺之。
1: 军师知我心也。列位请看。

承蒙刘皇叔许允，先将长沙、贵阳、零陵三郡还于东吴，望将军即日交割，今好回去复命。啊，此事皇叔手书，将军请看。

0: 我以我兄桃园结义，立誓共扶汉室。荆州本是大汉疆土，我受命守之，岂能妄以寸土许人？
1: 这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将军，今此来非同往日，吴侯已将我老小拘押为质，我若讨不回荆州，便要将我老小诛杀，望将军怜悯。
0: 哼，此乃孙权诡计，焉能瞒得过我？
1: 将军为何如此不讲情面？
0: 哼，休再多言，青龙偃月刀并无情面。
1: 将军，
2: 父亲，看在诸葛军师面上，暂且息怒。
0: 哼，不看军师面上，叫汝回不得东吴。宋克，
3: 哎，关将军，
0: 请。
3: 哎，
2: 父亲，
0: 嗯，
2: 儿心中总在寻思。
0: 什么？
2: 伯父书中确有让父亲归还东吴三郡之言，父亲不还，岂不有违伯父之命？
0: 若年少无知，怎解其中奥妙？不还，方是汝伯父真意；还，倒是违了汝伯父之命啊！
2: 儿实在不解，望父亲明教。
0: 孙权单遣子仪来讨荆州，无非借助兄弟之情，以色军师之口。汝伯父也碍于军师之面，不好当面回绝，只得佯作应允。遣子瑜来此，让我拒之。荆州重地，汝伯父岂肯拱手让与他人？书虽是汝伯父所写，但必出于军师之计。哦，子瑜去而复返，莫非三郡已得，特来答谢？
1: 皇叔，关将军他不肯交割。
4: 怎么？
1: 我将皇叔手书交与关将军，好言相求，不料关将军翻脸无情，非但不肯交割，反将下官羞辱一场，赶我出门。
4: 哎，二弟性情还是这样暴躁。来来来，不必伤心啊，请坐。
1: 啊，皇叔请。
4: 坐。
1: 此事还请皇叔做主，设法说服关将军。
4: 云长性格刚烈，极难说动。备平时也奈何他不得。哎，况令弟孔明又出巡在外，只好委屈子义暂且回去。

0: 等我取了东川汉中，那时再交个荆州，子玉以为如何？
1: 这，皇叔，哼，岂有此理！
2: 子瑜此去反复奔波，一无所获，只讨回几句空话，莫非是诸葛亮的诡计？
3: 不然不然，孔明也再三哭求，刘玄德才答应先还三郡。哎，此事全是关云长蛮横无理所致。
2: 既然刘备有先还三郡之言，哼，孤便派三名官员前往长沙、贵阳零陵赴任，看他怎的。
3: 此法甚好。
4: 关将军，关将军，孙权已派三名官员到长沙、贵阳、零陵三郡上任。
5: 哦，
6: 连夜将他们赶回东吴，不走者杀。
4: 是。
7: 主公，
2: 这是为何？
7: 主公，我等前往长沙、贵阳、零陵三郡，刚刚上任一日，便被关云长赶了回来，
1: 险些丧命啊！幸亏我等跑得快呀、啊。
7: 主公，
1: 主公，
6: 够了！
2: 关羽匹夫，欺我太甚！来人，
4: 在，
2: 速往路口，召鲁肃来见。
4: 是。
2: 哼，当初是都督为刘备做保，让孤将荆州借与刘备。说好他取了西川便还，如今刘备却出尔反尔，关羽执意不还，自竟身为都督，又是保人，有何良策？
8: 素近日也深为此事不安，现已思得一计，正待禀告主公。
2: 何计？
8: 今我屯兵于路口，与荆州隔江相望，派人请关云长过江赴会，若他肯来，以善言相劝，如其不从，则伏下刀斧手杀之，荆州可一鼓而得；若他不来，随即进兵夺取荆州。
2: 正合孤意，立即按此计行之。
8: 是。
1: 主公，此计切不可行。
2: 有何不妥？
1: 关云长乃世之虎将，武艺绝伦，非等闲可比，恐稍有疏失，反遭其害，望主公慎之。
2: 哼，若如此迟疑不决，荆州何日可得？
4: 父亲，东吴鲁都督差使下书来了。
5: 哦，
4: 请
9: 啊，请啊。关将军，鲁都督请将军明日过江赴会，在临江亭相见。

0: 既然子敬请我过江赴宴，如可回禀都督，我明日准到。
1: 是。
0: 来，稽查
2: 啊，
0: 来。哦，该我白子了。
3: 父亲，鲁肃相请必无好意，父亲为何应允？
0: 我岂不知其真意？此事诸葛瑾回报孙权，说我不还三郡，故令鲁肃屯定路口，邀我赴宴。赴宴是假，逼讨荆州是真。我若不去，必必笑我怯懦。明日我独驾小舟，只用亲随十余人，但到赴会，看他如何进望。
3: 父亲奈何以万金之躯倾倒虎狼之血，恐非伯父之所望。况大江阻隔，万一席间有变，父亲一人如何应付？
0: 我于千枪万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际，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近日栖居江东群属乎？
2: 少将军所虑不无道理。鲁肃往日虽有长者之风，但如今情势紧急，难免不生歹心。将军的确不易亲往。
0: 昔日战国赵人蔺相如手无缚鸡之力，且于渑池会上视秦国君臣无误，终于完璧归赵。况我幼学兵法，身经百战，既已许诺，不可失信。
2: 将军纵然前往，也需有所准备，以防万一呀。
0: 平儿，选快船十只，水军五百，于江上等候。明日我令其一举，便过江来。
4: 是。
5: 关云长非无谋之辈，我骤然邀他过江，他不能不疑。此来焉能不带兵马？
4: 带兵马就好。哼，早闻此人之名，未见其实。明日我倒要看看他的武艺究竟如何。
5: 看来
6: 关羽若带兵马来，我与甘宁各领一军，在岸边两侧埋伏，听都督号令，一齐杀出。若无兵马来，只于临江亭后埋伏刀斧手50人，听都督摔杯为号，就席间杀之。
5: 看来难免一场厮杀。

0: 须听我号令行事，绝不可妄动。是。
1: 这少公水手几个人？好大的胆呢！这不是白来送死吗？送死？想当年他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那真是天神下凡，八面威风。你等着瞧吧。

0: 啊，关将军，别来无恙。
1: 多承都督盛情相邀，
0: 承蒙光临，不胜荣幸。
2: 君侯幸会，
1: 幸会，
0: 请，请。

0: 请，请，请。
1: 干将军，不可妄动。
2: 哼，关羽究竟有何过人之能，只带八九个从人过江，竟敢如此狂傲，藐视我江东无人呢、啊？我倒想领教领教啊！
1: 干将军，即便动手，50名刀斧手杀死2人也足够了。
2: 这，
1: 且看都督以言相劝如何，再从行动。
0: 请，
3: 请。恭谨顾后，足下继任都督，驻守路口，与我少有往来，今日相邀，不知为何缘由？
0: 只因近日闻知刘皇叔已得西川，自领益州牧，将军也受新封，故备薄酒与君侯共饮，聊为祝贺。君侯请。
3: 既如此，多谢都督美意。
0: 请。素有一言，望君侯垂听。
3: 啊，请教。
0: 想当年令兄刘皇叔兵败，远来吴地容身，是素于吴侯面前作保，将荆州暂借与皇叔，约定于取川之后归还。如今皇叔已得西川，而荆州仍未见还，岂不有失信义啊？
3: 啊，此乃国家之事，眼见不必谈论啊。请。
0: 江东地域狭小，而吴侯肯以荆州相借，全是念在皇叔与君侯兄弟

0: 颇有仁德之名，故此愿助一臂之力。近日诸葛子瑜入川，皇叔已答应先还三郡，君侯却又不从，只恐有违情理。
1: 足下是请我来赴宴，还是来讨荆州啊？
0: 此皆实情，君侯既然来此，就请赐教一二。
1: 当年赤壁鏖战，我兄刘皇叔亲冒矢石，诸葛军师全力以赴，与吾共同破曹，皆居功甚伟，岂能徒劳而无寸土相赠？今足下来赴讨荆州，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意于也。
0: 这
1: 况荆州原属刘表，而刘表与我兄刘皇叔同是汉室宗亲，兄承其吉业，有何违逆情理可言？
0: 君侯此言差矣。
1: 何差之有？
0: 当初君侯以皇叔兵败，计穷力竭，将欲远窜，我主念皇叔身无处所，不爱土地，使皇叔有所脱足，以图后功。而今皇叔却迁得徽好，以得西川，又占荆州，贪而背义，岂不为天下所耻笑？为君侯察之。
1: 此皆我兄之事，非我所宜参与。
0: 我闻皇叔与君侯桃园结义，视同生死，皇叔及君侯，君侯及皇叔，岂能推脱？君侯为何发笑？
1: 都督欲讨荆州，莫如直言。何必摆这鸿门宴？
0: 君侯既知我意，便请明言，荆州到底还与不还？
2: 哼！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难道只有东吴能够具有？哼！况此，此乃国家之事，汝怎敢多言？还不速去！
3: 是。
2: 哼！
4: 公瑾，请我赴宴。不必提起荆州之事啊！我醉了。恐杀故旧之情，
2: 走。

0: 哈哈哈哈哈！八日，我请都督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如何呀？
1: 这啊，哈哈哈哈哈！嗯。

0: 有劳都督相送，告辞了。
1: 关羽以其非凡的胆识、超人的勇气，挫败了东吴讨还荆州的又一次图谋，留下了单刀赴会的千古美谈。孙权得报大怒，欲起倾国之兵强取荆州，忽然获悉曹操又起30万大军来犯，只得移师北向拒曹，暂将荆州之事置于一旁。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块钱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3: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4: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敷腿脚更舒服，
5: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块钱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5: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0: 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4: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3: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4: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

0: 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1: 今次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2: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3: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

0: 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1: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2: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打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同步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4: 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 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

0: 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1: 金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2: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打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正当刘备孙权争夺荆州，各自扩充地盘，增强实力之际，以晋爵为魏公的曹操控制了长江以北广阔地域，并亲率大军再次开始了他争夺天下的宏图大业。
1: 主公不必担忧，亮有一计，可令曹操自退，是何妙计？曹操派张辽、李典、乐进三员大将领重兵镇守合肥，实乃惧怕孙权来犯。主公若肯将江夏、长沙、贵阳三郡还给孙权，并派能言之士睡以厉害，令其起兵攻合肥，曹操必领兵南下。嗯，则我益州无忧矣。
2: 派谁前往？
3: 中郎一级
1: 可担此重任。

0: 下官一级奉刘皇叔差遣，特来拜见吴侯。
1: 一中郎远道而来，有何公事啊？
0: 特来送还江夏、长沙、贵阳三郡。
1: 哦，哼。诸葛子瑜前往取三郡，为何不还呢？
0: 因孔明军师不在，有事交割。
1: 那为何不将荆州其他各郡一并交还呢？
0: 南郡、零陵本欲一并送还，只因曹操袭取东川，使关将军无容身之地，只得暂缓。吴侯，今合肥空虚，望吴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吴主若取了东川，即还荆州全土。
2: 此乃刘备之谋啊。
0: 在刘皇叔亲笔写给吴侯的书信，

0: 主公，此事刘备恐曹操取西川，故设此谋。哈哈哈哈哈！
1: 张公此言不差，然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请讲。
0: 曹操乃当今奸雄，早有吞灭蜀吴之心，他若以得胜之兵取。

0: 了西川，在一鼓而下，则东吴也难保矣。这是其一。其二，吴侯起兵攻合肥，吴主起兵入东川，南北两方牵制曹操，扼其势，则蜀吴俱安矣。其三，如今曹操在汉中，合肥空虚，守将李典又与张辽不和，吴侯趁此良机起兵攻取，必可得胜。张公，刘皇叔此谋可取否？
1: 请一中郎回馆舍歇息，容吾商议。
0: 好，好，望吴侯早做决断。
1: 众卿有何高见？
2: 主公，此虽刘备之谋，可曹操在汉中乘势攻取合肥，与我东吴有利，我看倒是上策。
3: 主公，一己之言可取。
1: 好，立刻起兵。
4: 张将军，吴军攻打宛城甚是紧急，朱太守请将军火速救援。
5: 啊，吴军有多少兵马？
4: 四门皆有吴军攻城，兵马不下五万。孙权亲至城下，吕蒙、甘宁为前锋。据探，领统兵马即刻就到，望将军即刻发兵救援。稍迟，恐怕吴军就要破城了。
5: 再探。
4: 是。
5: 宛城危急，二位将军谁愿领兵前往救援？
6: 合肥总共不过一万兵马，即使全去也难对敌，倘若孙权乘机来攻，岂不两面俱失？
5: 以将军之见，莫非你我就该见死不救，坐视宛城落入敌手，
6: 总比再失去合肥为好。
5: 你，
6: 哼，
5: 文谦，你意如何？
7: 这宛城告急，本应救援，不过李典将军所虑也不无道理。
5: 二位将军请安坐城中，我独自提兵去救。备马。
8: 宛城已失守，朱太守被甘宁砍死。
5: 啊！再探。
8: 是。
3: 丞相，
9: 嗯，
3: 孙权攻陷宛城，其意是要取合肥。合肥一旦有失，中原危矣。丞相，不可不做提防啊。
9: 嗯，老夫早有防备，故命张辽、李典、乐进三将镇守合肥。此三人皆是能征惯战、谋勇兼备之将，必无差错。
3: 敌众我寡，必须以攻为守，方可退敌。若只坚守不战，孙权增兵攻之，日久城池必破啊！丞相，久闻张李二将军素不和睦，若大敌当前仍是如此，岂能协同破敌呀？
9: 嗯，
3: 丞相，还需设法防其相互掣肘，方能万无一失啊。
9: 嗯，你把那木匣取来。
3: 是。
9: 嗯，啊，送此一言，合肥无忧矣。
3: 这

0: 你速派人星夜赶往合肥。将此木匣交张辽将军。
1: 是。诸位将军，我军一举攻破宛城，主公大犒三军，今晚设宴庆功，甘将军当具首功啊！
2: 对，
1: 来来来，我等一同为甘将军敬酒一杯。来，请，请，
3: 甘将军
4: 请，
5: 甘将军请，
6: 多谢诸位将军。诸位将军，请，
7: 请，
8: 请。
1: 甘将军身先士卒，事事如雨，全然不惧，真乃勇冠三军，令人钦佩。来来来，我等再敬甘将军一杯。
0: 来来来，
9: 再敬甘将军一杯。
6: 多谢多谢。
10: 宴前无以为乐，待我舞剑给诸位助兴。

0: 承蒙诸位将军赐酒，请看我无己为诸位助兴。
1: 请主公。

0: 孤长言，你二人休念旧仇，今日又为何如此相斗？
1: 主公，我父被甘宁杀害，今日乃是先父的忌日啊！
0: 孤焉能忘记当年令尊以甘将军乃是各为其主，如今你二人同是孤的爱将，应如一家人，岂能再念旧恨？公济，你是通达事理、轻财重义的人，当以国事为先，放弃私怨吧。
1: 主公，
0: 行吧。公济今日心绪不好，乃是人之常情。况他比你年少，理应相让才是啊。
2: 主公说的极是，甘宁知错。军师高见，孙权果然发兵，已攻下宛城。想那曹操不久就要撤离汉中，难去了。主公勿急，不等合肥紧迫，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宛城乃合肥之粮仓，孙权先取宛城后攻合肥虽是上策，但张辽必然死守。曹操有备，已是

0: 曹操不敢来犯也，不会难下。主公，蜀中应乘此加强防备，安抚人心。我自稳定，则曹操不敢来犯也。
1: 有何军情？孙权10万大军已到逍遥京南岸，正向合肥上来。孙权攻占宛城，又领10万大军来犯合肥。二位将军有何退敌之策？

0: 张将军，奉丞相之命，将此匣呈送将军。
1: 哦，你从汉中来？
0: 正是。
1: 一路辛苦，快去歇息吧。
0: 是。
1: 贼来乃发。坐坐。
2: 啊。
1: 丞相令，贼来乃发。今孙权已到，此匣可开了。

0: 若孙权兵至，张李二将军出战，岳将军守城。二位将军请看。二位将军，主公远在汉中，却还挂念合肥军务，我等身为大将，岂不惭愧？
1: 将军之意应该如何？
0: 哼，孙权以为主公在外必破我矣，今可发兵相迎，奋力与战，折其锋锐，以安军民之心，方可固守合肥。文谦之意如何？
1: 敌众我寡，难以迎敌，或许还是坚守为好。
0: 啊！哼！二将皆是私意，不顾公事。主公所虑，正为敌众我寡，恐我三人不能协同一致，共保此城，故此才千里迢迢差人送来此匣，亲授退敌之策。我与曼城素日不睦，乃是私怨，而今大敌当前，为将者岂能心怀思念，不顾公事呢？好，二公请在城中安坐，我自带兵马迎敌，决一死战。
2: 张将军，张将军如此仗义，我岂敢以私怨而忘公乎？愿听张将军调遣，
1: 越进也愿听从将军调遣。

0: 满城，请张将军调遣。满城，你立即点兵去逍遥津北埋伏，待吴军越过小石桥，立刻将桥拆断，我与文谦击之。
1: 遵令。
0: 文谦，你遇敌交战，只许败退，待敌兵回返时，立即追击。
1: 遵令。

0: 将军是否可以开交？
1: 慢，这是吕蒙甘宁率领的前锋兵马，要待孙权兵马过后再拆。
0: 是。
1: 孙权到了。
2: 启禀主公，前锋甘将军与曹将越进交战获胜，正在追击，吕将军也上去了。
3: 好，
4: 再战。
2: 是。

0: 快呀，快，
1: 速叫甘宁吕蒙来救。
2: 甘将军，甘将军，甘将军，快快去救主公，
3: 我们中计了，主公被张辽李典两路包围，万分危急，
4: 快去救主公。
5: 快快快！主公，往回走。

0: 今日这一仗杀得好痛快，要不是孙权马跃断桥，定将他生擒了。若非张将军指教，今日我险些贻误大哎，真是惭愧。将军不忘为主将，却是能施大体，用兵有方。
1: 过奖过奖，是丞相有识人之明啊。若不是丞相及时传书指点，我等怎能协力同心，获此大胜啊？
2: 丞相英明。
0: 曼城，文谦，孙权此次大败必不甘心，不久定会举大兵再来侵犯合肥。你我还需火速差人前往汉中禀报丞相，早日增派援军为好。嗯。

0: 三位将军收下木匣，立即出城迎敌，在逍遥津大破吴军，孙权险些被生擒。
1: 还有呢？
0: 这一战杀的吴兵将士丧胆，连吕蒙、甘宁也是死里逃生。如今听见张辽将军的大名，连小儿夜里都不敢哭了。
1: 啊！文远真乃大将之才也啊！
2: 此皆丞相识人之功。
1: 此时收取西川可否啊？
2: 刘备、诸葛亮早有提防，不可急攻。
1: 此时孙权动静如何？
3: 曹操至汉中率40万大军来援合肥，孤已令董袭、徐盛率领50只大船在江口埋伏，令陈武领军马沿江岸严密巡哨。公等还有何高见？
4: 主公，曹军远来，立足未稳，必须先挫其锐气，而后方好攻击。
5: 张公所言极是。
3: 谁敢当先破敌，挫其锐气？
6: 主公，末将愿往。
3: 带多少兵马？
6: 3000人足矣。
3: 好，孤就与你3000。
6: 主公，只需百计便可挫敌，何必3000？
3: 什么？
6: 你口出狂言，分明是藐视于我。你，
3: 住手！曹军势大，不可轻敌。公济，去吧，出汝虚口哨探，与曹兵便于交战。千万要多加小心。
6: 是。
3: 子明，
7: 在。
3: 你速去准备，少时出发。若功绩有失，速接应他回营。
7: 是。
6: 主公，您今夜只带100人马去劫曹营，必挫其锐气。若得良机，便砍下曹操人头。
3: 哦，
6: 若我折1人1马，也不算功。

回来了，甘将军得胜归来。

0: 主公，甘宁交令，百人百骑，一人未损，请主公钦点。
1: 主公，人马我点过了，101个不少。
0: 将军接应，曹贼惊骇，孤本舍不得让你冒险，只为一观我江东将才之胆略儿。
2: 主公，
0: 禀报主公，曹军大将张辽前来挑战。哦，曹操有张辽，故有甘兴霸。主公，末将愿往。好，公既愿往，必定马到成功。 与你精兵3000，故要亲临观战。
2: 多谢主公。

0: 公鸡，伤势如何？
1: 主公，末将有辱军威，愧对主公。
0: 快起，快起，不必难过，只怪曹贼放了冷箭。
1: 主公，不知哪位将军救了我的性命？请问是哪位将军救了我？
0: 公鸡，放箭救你的，乃行霸也。
1: 啊！多谢将军救命之恩。
2: 林将军，林将军，
1: 干将军，统公私不明，屡次寻衅，万分自愧。
2: 林将军，快快请起。
1: 将军大度，统难及万一，如蒙不弃，愿与将军结为生死之交，今后永为兄弟。
3: 公鸡，
1: 行吧。
4: 曹操自汉中亲统四十万大军来救合肥，阵脚立足未稳，竟连败两仗。

0: 曹操非常气恼，亲自统领中军，兵分五路，杀奔濡须口，声称定要生擒孙权，重振军威。
1: 此人是谁啊？
2: 此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凯，原是孙策旧部，勇冠江东。其名不在甘宁之下。
1: 嗯，真不料文章锦绣之乡也有这般虎将。
3: 主公遇险，为将者焉能不效死力。
4: 有平，来，坐，请脱下战袍。
3: 主公，
4: 请脱。此处岛上何时所留？
3: 乱阵之时，主公在左，末将见有两敌兵从后偷袭主公，便回枪去刺，不妨中了一刀。

0: 周将军，请。
1: 主公，谢主公。
0: 这处枪伤是何时中的？
1: 撤兵时主公在后，末将见有人欲向主公放冷箭，急忙舞枪挡箭，不妨又中了一枪。
0: 周将军，请。
1: 谢主公。

0: 主公，末将酒已够了。
1: 一处伤，一杯酒。今日故要将军尽醉方休。
0: 主公，请，列位将军请。
2: 请
3: 请请。
2: 曹操与孙权在合肥这场战争以东吴求和，双方各守原来疆界而告结束。曹操班师北去之际，当然未曾料到从此之后他竟再也未到江南，更没有亲手征服东吴的时机了。
4: 生子当如孙仲谋，东吴国有虎将啊，看来老夫欲拼江南还需时日啊。
2: 曹操班师北上，诛杀伏皇后及其全家200余口，随后又强逼献帝封曹操之女为皇后，还胁迫献帝不得不册封他为魏王，并准其义立世子。

以待日后承袭曹操王位。此时曹操的权势已达极点。

0: 不，今年六旬有二，霸业不久将赋于后人。孤立便是为妃，所生四子，为子建聪明乖巧，立谁为世子？老夫甚为踌躇。
1: 魏王，立嗣之事攸关天下，万望三思而行。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3: 镜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4: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5: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5: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0: 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脱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4: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脱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3: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4: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脱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

0: 角芯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1: 镜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2: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3: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块钱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块钱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块钱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 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

0: 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1: 镜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2: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打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4: 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5: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

0: 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1: 金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2: 不用出门求人，

0: 在家轻松护双足。
1: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打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爱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2: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1: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2: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1: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2: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1: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2: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联系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1: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新会跟爱一起蹦，
2: 我好听，
1: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我的疼爱的人。
1: 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我算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2: 改革？
1: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
2: 哎，干嘛嘛，少留点儿。
1: 不行。
2: 少留点儿。
1: 不行。
2: 这家谁说了算？
1: 我说了算，怎么着？
2: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1: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2: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
3: 开门！
4: 看见了珠海六合港，看见了油条和豆浆。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2: 哎，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门，
1: 说的啊，
2: 开门。
4: 望望途上天外天，抖擞脚下的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0: 我最疼爱的人，油条一共买了三根，你却吃了两根儿。
1: 那你吃啊？
0: 还有汗喇子，回给嫂子吃吧。
1: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0: 啊，吃吃，你吃。
1: 哎，我说啊，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0: 谁的碟？国风的碟。
1: 这么国风的碟，他有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2: 没你爹好听。
0: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1: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0: 啊，取票，对，票在我这儿。来票。
1: 哎呦，贵宾票
0: 必须的，
1: 两张贵宾票。嗯，真有本事啊。
0: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五张。
1: 你说什么？
0: 五张？
1: 五张？
0: 嗯，五张。我就跟他说，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1: 嗨，
0: 拿回去，对吧？
1: 昨天又添了三个人，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2: 没事。
1: 有问题吗？
2: 牙疼，牙疼。
1: 我走了啊，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0: 你走啊？
1: 走了啊。
0: 走，再见。
1: 好嘞，
0: 老姜，再见啊。
2: 慢走啊。
0: 那个老姜，有事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2: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0: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的。
2: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0: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2: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0: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好买喽。这不是郭哥吗？你怎么来了？
1: 瞧你说的啊，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0: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2: 坐吧，快坐吧。
1: 哎，弟呀、啊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啊，幸亏跟爱一起蹦吗？
0: 是。
1: 好听吗？
0: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1: 了。真是
0: 我的弟弟、真的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嘞，哥？嗨，
1: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0: 有事您说话。
1: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0: 熟啊。
1: 跟冬奥会的人呢？
0: 熟。
1: 组委会的呢？
0: 熟。
1: 真的都熟啊？
0: 都熟。
1: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
0: 啊。
1: 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2: 他呀、
1: 这干嘛？
2: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哎呀，起来，
1: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哎，
2: 郭哥啊，来来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
1: 啊，
2: 您呐、先跟爱呀、在这边蹦会儿啊。啊，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没法过了。
1: 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是又吵起来了？
2: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咋的了？
2: 我都说不出口。
1: 哎呀，那你就唱啊。

0: 老孟说了，时间不等人，必须在刘金发现之前让我坐稳这个位置。
1: 嗯，我师父相信你，我也相信你，等你的捷报。
0: 那我可听说了，公司里那一堆烂摊子事儿，老孟让你来处理啊？这是要借你手砍人了，你可千万别犯傻。这砍的是谁？砍的是蒙总老婆那一家人。这是个烫手山芋，就算你干好了，也会惹一身麻烦。
1: 要是你，你会怎么处理啊？
0: 要是我来干啊，会先从内部瓦解。
1: 说说呗。
0: 蒙太那个弟弟沈浩，最近刚入手了辆百万级的豪车，哎，你说他那点工资吧，他买得起吗？
2: 带回来呀？去哪儿了？
3: 朋友好久没见了，就在外边多聊了一会儿。
2: 出事怎么办？我怎么跟大哥交代呀？
3: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岁数
2: 了，出了事一切都晚了，没法跟大哥交代呀。
3: 我知道你这是关心我，照顾我，可我老这么在家里待着，也不出去走动走动，我真的是怕又郁闷又烦躁又孤独，就像蹲监狱一样。我才得了抑郁症啊。
2: 您怎么会得抑郁症呢？你可以跟我大哥告黑状啊，可以发泄，侮辱我，谩骂我。我呢，跟大哥保证了，我要把你照顾好，所以，我决定，我每分每秒都在你身边，形影不离。您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
2: 睡觉。

0: 你怎么找到这儿啊？哼，你以为你躲到这儿，我就找不到你了？
1: 躲什么躲呀？就换个环境而已。什么事儿？你说。哼，
0: 你呢？没人亲自把我娘家人赶走，就变着法让苏明玉来办，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1: 众臣是个集团公司。
0: 是个正规企业，它不是夫妻店，啊，明宇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照公司的新政策在执行，不是说他想赶谁走就赶谁走那么简单。我才不管你什么新政不新政呢，只要是我娘家的人，你一个都不能处理。
1: 不是我非要动你们娘家人，主要是你们娘家那几个人实在是太不争气了。 现在公司的中层员工对他们极其反感了。那上次的事情你也知道啊，又是檄文又是。

0: 逼宫，我能怎么办？我现在虽然是董事长，不错，但是
1: 季总他得负责业务，他要用什么人我管不到啊。那公司的新政分给了明玉，由他来管，那我更管不了了。所以你有什么不满你找我没有用，我解决不了啊。我管不了。
2: 你真的不管啊？
1: 不是不管，我是管不了，管不了。你听不懂普通话吗？
2: 那好吧，那我娘家都已经说好了，他们明天啊会全部都过来看看你。哎，到时候你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你自己当面跟他们说清楚啊。
1: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2: 是你先胡闹的。
1: 我
2: 你不管我了，你管管我嘛。把我带到了，我走了。反正话也带到。啊，对了，这两年你在外面买的那几套房子的钥匙，我都有，都在这里。你别想躲着我。

0: 哎，爸，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明哲，你是不是后天回来给我买房啊？
0: 啊，后天我还回不去呢。
1: 你不是说周末回来吗？这怎么又变卦了？
2: 啊，不是，爸，那个临时出差。
0: 我现在人在深圳呢，回去的话还要等一个礼拜。
1: 还得一个星期呀、啊！哎呀，爸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0: 怎么了，爸？是不是明成又没照顾好你啊？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啊！
2: 你千万别给
1: 他打电话啊！他们照顾我，挺好的。他们对我那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0: 真的？
2: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爸，你踏踏实实的啊，再等我一星期。
1: 不是，明哲，要是如果可。
0: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还要对我说啊？
1: 我就想让你赶紧回来给我买房睡觉。
0: 我，哎。

0: 当我老婆来跟我说了一些威胁我的话。
1: 我明天出去躲一躲啊。那个早会在冀中取消。他如果来找你的话，
0: 你千万别起恻隐之心了啊。
1: 这一关过不了，众生就无法脱胎换骨。心要狠得下来，明白吗？
2: 放心吧，师傅，我自有分寸。

0: 大叔，您看好没啊？到底看哪种房间？
1: 我要是多住几天，你还能便宜点不？
0: 那得看您住多久啊？
1: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那您从网上下单呗。
1: 哦，你们这儿也得从网上下单呐？
0: 是啊，网上下单能打九折，便宜点，住一个星期800多块钱吧。愿意住吗？
1: 你这玩的是什么呀？
0: 宾果消消消。
1: 玩的挺好啊，还有没有往下降的余地了？
0: 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1: 还是贵。住。
2: 你干嘛？你有病啊你！
3: 谁有病？谁有病啊？怎么说话呢？
2: 我就说你有病，你有病怎么了？
3: 几点了？你闹什么闹？你是不是有病啊？
2: 你说谁有病啊？
3: 每次出来你都在这吵，你有意思没有意思？要不别出来，哈哈，每次都这样。
2: 不是你要出来吗？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3: 我愿意跟你出来。烦死了你！
2: 你说的你像还是不像？跑不出来，我让他进这么个宾馆。
3: 怎么了？
1: 老药
3: 吗？别住，别住！你说啥都不算。

0: 大叔，大叔，你怎么在这呢？
1: 你年纪呢？
0: 哎，来，走，我们先进去吧。啊，来，我们里面先坐一会儿。来。
2: 爸，起来啦，到点啦，起床啦。爸，爸。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哎，哥，
2: 哎，明成，咱爸的电话怎么关机了？啊，你把电话交给爸。
1: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吧。
2: 我跟咱爸说一下买房子的事儿，你又不清楚，你让咱爸接个电话就行了。啊，
1: 他没在家。
2: 不在家？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可能出去散步了吧。
2: 咱爸去哪儿了？你居然不清楚？
1: 去哪儿我为什么要清楚？我又不能24小时把我自己拴在他腰上，他一大活人，那是
3: 他的自由啊。哥，
2: 明成，你是不是跟咱爸又闹什么别扭了？
1: 我没有啊，没有。
2: 那你紧张什么呀？
1: 我哪紧张了？
2: 那咱爸昨天晚上为什么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还催着我赶紧回去
1: 啊？怪不得我一大早找不着人呢。
3: 他是半夜溜出去的。
2: 什么叫一大早不见人呢？啊？哎，我说苏明成，你干了什么事情能让咱爸大半夜的离家出走啊？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我。就一个星期，你不能让我省省心吗？你现在赶紧出去
3: 把咱爸找回来。
2: 咱爸要是丢了我跟你没完。这太不让我省心了，这。

0: 怎么离家出走了啊？
1: 其实家丑不可外扬嘛。我也没拿你当外人，我长话短说吧。名称在家里边儿
2: 大叔，
1: 女生在家里边经常跟我发脾气，我就给他大哥打电话，让他劝劝。没想到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变着法的管我。他嘴上句句说的是对我好，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他这就是在报复我，在折磨我。
2: 哎，大叔，我这没有这个事，你别往那方面想了。
1: 他这就是冷暴力啊，小石，你是不知道啊。哎，这个冷暴力真的让人太难受。
2: 哎。
1: 我也不是趁他睡着了偷偷跑出来，他还得跟着我缠着我不放。
2: 所以你昨晚就跑出来了啊？那你睡哪？
1: 本来想找个宾馆住，好点的宾馆太贵了，便宜点的房间又冷又太吵了，根本睡不着。我这一夜都没睡呀、啊，我手机也不敢开，也不敢离明成家太近了，怕他找着我。我就这么四处游走，也是走着走着就走你这儿来了。
2: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样啊？

0: 不管去哪儿，我也不回明成家了。我一直得躲到明哲来接我才行。实在不行，我去买张票上上海找明哲去。
1: 哎，你先别冲动，我们一起想办法嘛。
0: 啊，
2: 嗯。
1: 你看啊，那个明玉啊。明玉，
0: 我不去他家，我不去他家。
1: 啊，为什么？
0: 明玉脾气太大，随他妈，我害怕他。
1: 不是，明玉他那么多间房子，你不一定跟他住嘛，你让他安排好就行了。啊，
0: 那也是他的房子，还不是照样让他管着我？我可不去。小石，
2: 哎，
0: 要不我就麻烦你了。
2: 嗯，
0: 我就在你这个店里，安这沙发就行，我拼没拼，我就在这儿住吧，住几天。
2: 大叔，我怎么能让你在这儿睡呢？要不你上我那吧，啊，我家虽然小，但够你一人住了。我这几天就在店里睡。
0: 不行不行，我这就够麻烦你的了，我不能再给你们家添麻烦。
2: 真的不会，你别这么说。
0: 不能，真的不行。哎，要不还是算了吧。
2: 啊，
0: 你不用管了，大叔还是走吧。
2: 哎，大叔，
1: 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现在也不能让你再一人出去啊，
3: 是吧？好啊。
1: 哎，来，不是都没吃饭吗？来，先坐下，把这碗面吃了，吃饱了，我们两个一起好好想办法，好吗？
0: 嗯，那我吃完了再走。

0: 离家出走？
1: 对啊，行李都带出来了。
0: 哼，这么严重啊？那你问问他，愿不愿意上我那住几天啊？
1: 我问了。
0: 那你再问问他，愿不愿意单独去我另外一套房子住啊？
1: 我也问了。
0: 也不愿意吧？他是不是还说，就算没跟我住一块儿，那也是我的房子，
2: 还是得受我管制？
1: 你挺了解他的嘛。
0: 这事儿你真别管了，什么离家出走、冷暴力，那都是他无理取闹，演苦情剧呢。
1: 哎，他是你爸，怎么这么说他？
0: 我这么说，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爸了。
2: 大哥每次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结果每一次都是他没事找事儿。
0: 我每次跟他说你上我那儿住吧，人家每次拒绝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还不是因为怕你。要不这样吧，我给他安排个酒店。
0: 不是他有家，他为什么要住酒店呀？哎，石天东，你关心我我心领了，但我们家事儿你能真别瞎操心了吗？家庭的矛盾永远是最深的矛盾，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化解的。
1: 但他现在来找我，我能怎么办啊？
0: 他去你那儿吃喝我不反对，但每一次吃完喝完，麻烦你务必把他送回苏明成家。苏明成再怎么不懂事儿，也不敢对我爸怎么样。行，我还有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2: 林总，跟问景实业的李总约好吃午饭，时间快到了。
1: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总不能让你爸在外面跑来跑去吧，是吧？找个酒店啊。行，那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我处理。可以啊。嗯。大叔，解决了。怎么了？

0: 你怎么还给明玉打小报告啊？
1: 对，大叔，明玉是你女儿，又是我女朋友，是吧？这么大的事，
0: 你可真快。
1: 我们这都是关心你。这他刚也讲了，如果你哪都不想去，我们给你安排个酒店。
0: 酒店太贵了吧？
1: 你放心，所有的费用啊，明玉会负责的。
0: 明玉是这么说。
1: 真的。
0: 小石，
1: 嗯，
0: 既然是这样，能出去住，那我倒知道个地方。以前你念书带我去过，而且还有人照顾。
1: 嗯，
0: 名称还发现不了。要不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1: 现在
0: 啊，
1: 现在，
0: 现在就走，
1: 现在，快走。

0: 老板，看你爸了吗？
1: 没有。
0: 今天没来吗？
1: 没来过呀。
2: 看见你爸了吗？
3: 没有啊，今天早没出来啊。哦。
0: 这种吵的。
4: 你说，
0: 看你爸了吗？
5: 没见，今天早上就没见你爸。
0: 哦，帮你玩。
6: 没有他。
7: 看到某总没有？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某总
8: 都找了一圈了，没找着。
0: 小姐，我们俩兜了一圈，没看到他人影。
3: 表哥，你那边怎么样？
7: 我打他电话，他也不接。之前我也问过老毛了，老毛也说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只是说今天早上几个会议被临时取消了。
3: 哼，这个老泥鳅，他会不知道老毛去哪儿了？蒙我呢？
7: 现在怎么办？
3: 没事，看我的。哎，你跟我去吧，我的包。
9: 进来。
3: 明总，蒙太找您。
9: 哎，师母，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老先生去端杯咖啡。
3: 哎呀，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9: 很好啊。
3: 你住院的时候了，我特别想去看你，可是我们家老嘛不让去，是会影响你休息。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啊。
9: 让师母操心了，这公司不是事情多吗？我就想着赶紧回来盯着了。
3: 你说我们家这个死老奴，太压榨人了吧？哪有这么用人的，是不是？在工作上呢，有些小细节呢，就不要那么认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了吗？
9: 师母今天找我有事儿啊？
3: 啊，哎，还不是为我们娘家那些人。对啊，那个考核的事情，你能放松一点就一点吧。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说是不是？
9: 这新政是领导吩咐的，我就是个执行的，还不是领导让怎么办就怎么办？
3: 办呢？我没不让你办呢。但对我娘家人就不能这么办吧？
9: 师母这心情我完全理解，但实话说，我真没那么大权力，我真不敢。
3: 你行的。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是觉着呢，你对我们家做的事情也不少。一直很想找机会谢谢你。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

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师母这心情我完全理解，但实话说，我真没那么大权利，我真不敢。你行的，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是觉着呢，你对我们蒙家做的事情也不少，一直很想找机会谢谢你。
0: 你别多心，就当是我给你的零花钱，喜欢什么买什么去，但对我们娘家的人，你可得多照顾照顾。<笑>
1: 是吗？为蒙家做事儿，我得到已经够多的了。嗯，这钱我不能收。您放心，这一次考核呢是按照个人的业绩和表现来评估的，对任何一个员工都是绝对公平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考核报告我看过了，上面确实是有您娘家关心的七个人，他们的问题也是统一的，业绩差，还有迟到早退甚至旷工的现象。尤其是您那个外甥叫刘强，长期不服从管理，这次考核还动手打了自己的主管。别说新政了，按照公司法，这种行为也是要被除名的。
0: 你就把他调到别的部门不就成了？
1: 处理决定都是上会通过已经形成文件的，我没那么大权利随意更改。 师母，我是给蒙总和各位股东打工的，我要给您放了水，以后在公司怎么立足啊？您还是别为难我了。
0: 宋明宇，你就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1: 师母，实在抱歉。
2: 哎，姐，聊的怎么样，姐？来，二位我去办去吧。哎，我搁这等着你。哎，
3: 大叔，这看起来挺好的，但……哎，真的，你一个人住这我不放心。
4: 你跟我回去吧，我找一个比较近的宾馆，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3: 我就愿意住过这儿，你不用担心我。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你怕明玉生气，我也怕。那要不这样，要是明玉问起来，你就别说实话，你就说我现在呢，让你带着去快捷酒店了。小石，求你了，大叔就这一个愿望。
2: 是是是，但一会儿你还是得跟家里人说一声。
3: 我现在就说啊，你快办，办够，他们知道你住这，会不会生气？
2: 我现在就打电话。哎，哎，你好，一个人。喂，爸，你爸，你去哪儿了呀？
3: 我一直在打你的手机，你的电话都关机，急死我了。那什么，明哲，电话刚才没电了，啊，你不用担心我啊，我现在在明玉家呢。什么明玉？你怎么会去他那儿了？哎呀，昨天晚上爸不方便跟你说，现在明成馆我管得太严了，啊，我这是实在是不舒服。
2: 所以我想出来换个环境待几天。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爸，都怪我不好啊！我要是能早回去几天就好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工作忙，你忙你的，到时候你想着回来就成。
2: 行行，好的。
3: 哎，爸，那个明玉在不在边上？
2: 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道声谢。
3: 有事儿？那问明玉呢？
2: 我怎么知道？
3: 明玉，他忙着呢。

0: 明玉这么忙，那他有时间照顾你吗？他有，他还派了人照顾我，啊，照顾我吃，还陪着我玩，好着呢。
1: 行，好，那那个，不管怎么说，这次明玉啊，做的确实挺出乎意料的。
0: 回头我还是要给他打个电话，道声谢。啊，
1: 你不要给他打电话啊！明玉，你还不知道吗？他好面子。你说你这一打电话，他这心里头，啊，回头爸把这个谢给你带到了，啊。行，爸，我听你的。还有啊，你跟明成说一声吧，我就别跟明成说了，我一说我又怕他，你知道爸的意思吧？
0: 我明白，我会跟他说的。哎哎，
1: 那行了，那我都挺好的，挂了啊。走吧，小石，带你泡温泉去。
2: 我还有事得回去，你自己泡吧。
1: 那行了，行，那行，那回头咱们爷俩下回再一起泡啊。
2: 哎，你注意啊。
1: 喂，哥，哎，咱爸找到了，在明玉那儿呢。啊？那跑明玉那儿去了？是啊，
2: 那所以最近几天你不用管他了。什么？我不管了，我靠，说都不说一声就把爸给接走了，我都快急死了，你知道吗？我都报警了，我要。
1: 明玉这么做不是为了咱爸好吗？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苏明玉把咱爸接走了，现在指不定出点什么事儿呢。
2: 出什么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他苏明玉能比我照顾爸、能照顾的好吗？再说了，你我天天照顾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你也不要只听爸一面之词。我很想，只要咱爸没事就好了啊。这里面的对错，咱们还有必要去讨论吗？我现在这儿还忙着呢，你也赶紧安排点自己的事儿啊，别再让我失望了，听到吗？
3: 哎，我怎么？
4: 哎，好的，有时间，明总有时间。好的，赵总，那我帮您预约一下。没时间，
5: 坐。
4: 哎，房子怎么断了？
6: 对呀、
4: 啊，
6: 对
4: 啊，房子怎么没了？
5: 你干嘛？休息。
7: 行了，都别干了啊，都别干了，我歇了吧。
6: 干嘛？
8: 什么事儿啊？

0: 怎么样了？
1: 你爸我安排好了，送去苏明成家了。
0: 真勤快，哇！给他讲。
2: 林总，不好了，蒙太带了一群人来公司闹事儿，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1: 哎，你那怎么了？有人闹事啊？
0: 哪吒闹海来了。
1: 喂。

0: 师母，你又来了，来，喝杯咖啡。
1: 这什么情况？要动手啊？
0: 没有，哪敢啊？这不是办公区域吗？都是办公设施。您跟咱们家人说说，手脚轻一点，别把东西弄坏了，我们跟上面也没法交代，你说呢？嗯。
1: 你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干了吗？那你也别干了。哎
0: 呀，师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置气啊。跟您说句套心窝的话，这公司运营不也需要成本吗？您看咱们这儿房租、水电、员工费用什么的，公司每停运一小时就损失几十万呢，这笔损失也是您蒙家的损失。
1: 损失就损失吧，你好好算着，损失多少我都能赔得起。
0: 那是。

0: 既然你说不干了嘛，那就让大家一起别干了啊。
1: 行，听您的。蒙太说了，今天可以下班了。
0: 我什么时候说的？
1: 蒙太说今天是光棍节，大家回家以后该谈恋爱谈恋爱，该购物购物，啊！谢谢蒙太，
2: 谢谢蒙太。
3: 你看大家多爱你，
0: 这不就造？

0: 刚才那几个人还在门口呢，我用不用找几个保安陪你下去啊？
1: 我上次让你查那事儿怎么样了？
0: 我正查着呢。嗯，
1: 那你先回吧。
2: 那你怎么办啊？
1: 哎呀，没事儿，我想想办法。你走吧。
3: 他算什么人啊？他算老几啊？他凭什么这样对我们？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
4: 就是，还要灭灭他的威风。他以为他是谁呀、啊？太欺负人了！这楼都是我们的，
3: 自不量力。
4: 跟你说，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真是的。
3: 赶
5: 紧，停！大家快来，赶紧停！后面有人在呢，有人在
3: 车，快快快！赶紧，你快点，停！
5: 快叫你楼下人了，听见了没有？
3: 赶紧的，快走！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0: 你看，哎，他干嘛？你管他，还是骂他？你拍什么？什么意思啊？你拍什么？一个一个说。啊，我问你，你为什么把我老公给开除了？
1: 就是我们孩子都养不起了，你知道吗？
2: 我儿子他怎么了啊？
0: 你今天你要是走了，我就把你车给砸了。
1: 对，
0: 就是给砸了，
1: 那就砸了。啊，反正这车也是公司的，就是你们家蒙总的，你砸了我也不心疼啊。 那你们敢砸，我就报警。
0: 报警？你凭什么报警？
1: 你们碰瓷威胁我，我还不报警啊？
0: 都这有行车记录仪，那还有监控录像呢。
1: 那想抵赖都没有用的。那是因为你欺负我们，我们这都是有冤情的呀。
0: 是啊，
1: 我们有冤情呀。
0: 是啊，
1: 警察来了以后是不会管你们家有谁被开除的。这再说了，开除谁这也是公司的决定，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0: 哎，
1: 您要是砸我车。
0: 那就是违法。你说您那么大岁数，真给您送进去了，您是不是也不好过呀？
2: 你看看，你这个女人也太歹毒了，我告诉你，
0: 你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啊，你听好了啊，我们可是蒙总太太的亲戚，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2: 对呀，
0: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亲戚啊？
1: 蒙太太，我就真怕她。
0: 问题是蒙太太不是我的领导，我是个打工的，我拿的是蒙总的工资，我当然得听她的呀。
1: 你们今天就是打我骂我，把我打伤了打残了，这事我办不成了。他蒙总还会找别人办呀。
0: 但我丑话说前头，你们今天但凡敢动我，别手。
1: 谁也跑不了。
0: 吓唬我呀！
1: 不是开除的事儿了，那就得吃官司。
3: 哎，别动手！动，谁呀？你是谁？啊，你是谁呀？
4: 有事冲我来！啊，
3: 把话给我说清楚！冲你来是吧？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冲你来！
0: 干嘛？我那个就不过来了，要打人了！干嘛？打天花乱坠下去，敢动手打人是吧？还有没有王法？
1: 对啊，
0: 咱们去吃饭，都别跑啊！
2: 别跑！
0: 咱们就在这儿等警察过来。
2: 你们
3: 不能在这儿。
2: 我就不懂了，公司怎么变成家庭内斗啊？还把你扯进去，你老板不怎么样吗？
1: 这事情不怪我师父，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去帮他处理。
0: 但你还是别插手吧，这是你老总家的事，你现在搅在里面不太好吧？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家事了，还关系到整个众城的命运。这事儿反正处理不好啊，我们公司很有可能就完蛋了。我们公司要完了，我就失业，用失业的你养我。
2: 养啊？
0: 拿什么养啊你？
2: 我开餐厅的。

0: 饿不着你。
1: 这么感动。
0: 嗯哼。不管怎么样，注意安全啊。
1: 该注意安全的人是你吧，大哥啊！本来我现在把事情解决了，你半道跳出来还给我激化矛盾了，你说你是不是傻？
0: 哎，我是看你遇到了危险，想说给你演一个英雄救美。
1: 你演英雄救美啊？
0: 嗯
1: 啊，不是真的呀？
0: 演砸了。
1: 算了。
0: 哎。
1: 嗯。
0: 后脑疼。
1: 后脑疼？不是你今天砸前面了？啊？还是嘴疼，
0: 后脑后脑。
1: 欢迎小新，找到了是吧？好，发我邮箱吧。
2: 这个老婆真的是彻底疯了，连你都敢下手啊。小子怎么样，没事吧？
1: 皮外伤没大碍。
2: 我看他这次是跟我来真的了，今天还带了律师来说要跟我公开离婚。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要跟我闹离婚，这不是明摆着说要把我们多年的辛苦搞得鸡飞蛋打吗？
1: 那师傅您怎么想啊？
2: 我还能怎么样？顺着他呗，妥协。
1: 你一向做事儿讲情讲义，对家人更是如此。但这一次不是普通的家事，它关系到整个众城的未来。一旦妥协，你将会更被动的。
2: 我惹不起他，这再这么闹下去的话，这可不只是说妻离子散，连咱们公司都得散伙啊。
1: 师傅，我有办法。
2: 怎么都那么大金额？
1: 这些都是您那小舅子沈浩为别的公司虚开大额增值税发票的证据。从2016年3月至今，他一直在为这家叫安远的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他利用票货分离、资金循环走账，他已经为自己非法获利300多万了。
2: 你怎么查出来的？
1: 我刚开始只是觉得奇怪，这家公司和江南关系单一，只有采购和付款的记录，没有任何实际的业务往来，所以就深入查了一下，找出了当时的对账联。发现就是沈浩一直在和他们交易，这些发票都是从江南开出来的，他隐藏得很好，营造了票货款一致的假象，所以才瞒到现在。
2: 脏东西，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他娘家人干的好事儿，整天被那帮人围得团团转，听他们的话还要跟我对着干，我去，那么一个祸害啊。离吧，他要离就离吧，我让他离了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让他去坐牢。
1: 师傅，您先别生气。师母好歹也算业内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他更不至于冒险去干违法的事情。师母很疼爱这个弟弟，沈浩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敢在发票上做手脚。但我敢肯定，师母对这事儿毫不知情。
2: 我管他知不知情呢、啊。反正现在有了这个证据，就是我翻盘的机会啊！我明天就去找他。
1: 师傅，你是打算让这个家散了吗？
2: 那你的建议？咱不离行不行？
3: 不离也行啊，但我有我的要求。你让我娘家人全都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2: 你这样为了他们跟我对着干，值吗？
3: 值啊。
2: 可是你这样对他们，他们对得起你吗？
3: 哼，你什么话呀？

0: 他们是我家人。
1: 哎呀，哎，你看看你。哎呀，
0: 这什么？
1: 徐开的政治审发票。
0: 又不是我开的，关我什么事？
1: 沈浩开的。
0: 沈浩开的，这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这不关我的事吧？
1: 不关你的事儿，可是上面签的是你的名字啊。
0: 老毛，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干财务出身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是清楚的，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违法的事？
1: 那美女撑腰她敢吗？
0: 好，我知道我和我妈常常惯着我一个弟弟，但我以为她只是赚点外快嘛，我怎么知道她会做这种违法的事呢？
1: 这事儿只要往上一报，然后这发票上都是你的名字，你说你脱得了关系吗？
0: 那该怎么办？那
2: 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这个弟弟他就是个定时炸弹。好了，现在炸了吧？
1: 我再告诉你，这事还不是我查出来的，是名誉查出来的。损失最大的就是他的江南。原本人家昨天就要往上报了，报之前打一个电话来跟我知会一下。我心想这一报不是全毁了，我想他先 hold 住一天。
0: 那应该是他为了前两天那开除的事情记恨我吧。
1: 人家现在根本不在乎什么开除不开除的，一心一意要把这笔账给追回来。你呢？你前几天找人去找他麻烦，然后还把人家男朋友给打了，现在你弟弟又在背后捅人家一刀子。我问你，这换作是你的话，你会善罢甘休吗？
0: 老毛，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情分上，你帮帮我，这事情不能报，不能什么？
1: 我当然知道这事情不能报，报了对我也有影响啊。
2: 这明月，这
1: 他现在是众臣的顶梁柱啊，众臣现在都掌控在他的手里。虽然是我的下属，如果我强行阻拦，他要是被逼疯的话，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也没招。你说我怎么帮你？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只有你能帮我，老孟。
1: 这样吧，我去跟明玉求个情，然后明天咱们摆一桌请他。你来做菜，你当面跟他表个态。跟他道歉。
0: 好，你说的我都照做，我一定做。
2: 行不行我不知道啊，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你，也算是对得起咱们这么多年夫妻的情分了。
0: 谢谢你，老母。
1: 对了，这两天呢，我也考虑过，也想通了。你过几天呢，把你那个律师给带来，咱们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咱们好聚好散，各自保重。
0: 不，老毛，不要找律师，我没有真的要跟你离婚，我不是真心说那些话的，我不要离婚，老毛。
1: 好，离不离婚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眼前这关给渡过去，好吧，老婆。
3: 滚滚

0: 明玉来了。对，路上车子多吧？那个累不累啊？这个做了一些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来，坐坐。
1: 来来，明玉坐坐。

0: 师傅叫我来，我不敢不来。既然来了，还是直奔主题吧。这件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明宇，那个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饶了我跟沈浩。
0: 我饶了您，那谁放过我呀？师母，您是老财务出身了，您应该了解虚开增值税发票会判几年吧？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件事情一旦被查，相关人员全都会受到法律制裁，到时候就不仅仅是您和您弟弟了，还有我。我是江南的老总，说到底我才是这件事情最大的受害者。您说您让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
1: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只要你能够放过我们，我一定会对你和江南公司的损失做出赔偿的。你的要求是什么？你尽量说，我都照办。
2: 芈月，师傅想说两句。
0: 师傅，您要是劝我的话，我还是先走了。
2: 别，芈月。给师傅个面子，好吧，你先坐。

0: 师傅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是我千想万想，我想不到，他那个败家弟弟居然敢闯那么大的祸。
1: 师傅，这些可都是公司的利益，您怎么可以？
0: 我知道，公司的心血那就是我的心血。那帮人在公司当蛀虫，他就是吃我的心血，我比谁都心疼，而且你为了我。 还受人欺负，这些事不都看在眼里。但明月，不管怎么说啊，你师母她虽然跟这件事情有关，但是呢，她确实是被蒙在鼓里，她不知道，所以作为老公的我，我现在来替她求个情，好不好？请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大，那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吃亏的。我已经把柳青调到武汉去了，以后江北就是你的，你算升职了。那至于这个待遇嘛，咱们可以重新谈，我保证你满意。还有，那个江南你的一切经济损失，刚刚你师母也说过了，他会私人掏了，是吧？啊，
1: 会。
0: 还有。
1: 还有那些靠着裙带关系进来的那帮蛀虫啊，有一个算一个，你师母说了，他通通会把他给开掉。嗯，开不开？会。
0: 好，那
1: 至于那个沈浩，蜜月，你放心，我一定会让那个沈浩去自首的，只要。
0: 能够在法庭上求个情，让他判得轻一点。这，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段时间你受了委屈，还有你那个男朋友被打了，啊，这些我们都会尽量弥补。你可以提要求，啊。
1: 那蜜月，这次。

0: 明月，师傅想说两句。
1: 师傅，您要是劝我的话，我还是先走了。
0: 别，给师傅个面子，好吧，你先坐。

0: 师傅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是我千想万想，我想不到，他那个败家弟弟居然敢闯那么大的祸。
1: 师傅，这些可都是公司的利益，您怎么可以？
2: 我知道，公司的心血那就是我的心血。那帮人在公司当蛀虫，他就是吃我的心血，我比谁都心疼，而且你为了我。 还受人欺负，这些师傅都看在眼里。但明月，不管怎么说啊，你师母她虽然跟这件事情有关，但是呢，她确实是被蒙在鼓里，她不知道。所以作为老公的我，我现在来替她求个情，好不好？请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大，那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吃亏的。我已经把柳青调到武汉去了，以后江北就是你的，你算升职了。至于这个待遇嘛，咱们可以重新谈，我保证你满意。还有，那个江南你的一切经济损失，刚刚你师母也说过了，他会私人掏了，是吧？啊，
3: 会。
2: 还有。
3: 还有那些靠着裙带关系进来的那帮蛀虫啊，有一个算一个。你师母说，他通通会把他给开掉。嗯，开不开？会。
2: 好，那
3: 至于那个沈浩，蜜月，你放心，我一定会让那个沈浩去自首的，只要。 你能够在法庭上求个情，让他判得轻一点，就。

0: 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段时间你受了委屈，还有你那个男朋友被打了，啊，这些我们都会尽量弥补。你可以提要求，啊。
1: 那，蜜月，这次我。
0: 师傅的态度就是这些，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你要是不给师傅个面子，你给仲裁一个面子，好吧？师傅生了，你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直说。 生不升职补不补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看重的是忠诚，它是你们的心血，也是我们的心血。我苏明玉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来破坏它、搞垮它。
2: 我真是真的从这些事情得到教训，我以后绝对会公私分明的。
0: 我错了，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可以不声张，但我会保留追究的权利的。这么做，也是不想让师傅太为难。
2: 太谢谢你了，明月，谢谢你啊，谢谢。啊。

0: 上次那些事情真的很抱歉，把你伤成那个样子，这是一点小意思。哎，
1: 真的太客气了，真的没事的。
2: 师母专门给你买的，你就收下吧。
0: 收下吧。
1: 这，要不在这吃个饭吧？
0: 不，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行，那我送你。
0: 真的不好意思啊。您也送我到这就行了。
2: 那行，师傅您慢走啊。
0: 哎，谢谢你啊。
2: 别客气。
1: 这怎么回事啊？你出去一趟，怎么事情就颠倒过来啊？
2: 厉害吧？
1: 厉害。那你的建议？
3: 这件事情我来办最合适不过了。反正在蒙太眼里我已经是个恶人了，我索性就恶人做到底好了。我去找蒙太摊牌，您对他好言相劝，帮他分清利弊。他是个聪明人，肯定会做正确的选择的。
4: 这件事儿你早就想好了是吧？但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么做会有人因此恨你一辈子啊？
3: 和我没关系啊，我又不跟他们过日子。但您不一样，您跟他们是一家人。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推到我身上，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您的家，保全众生。我知道家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不希望小蒙以后变成我这样。
4: 谢谢你。
1: 那蒙太真要感谢你，这事如果真的捅出去，他真的完了。
2: 哎，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这事跟他也没关系，你说干嘛要让他受牵连？
1: 确实，这他娘家人搞出来的事，他也挺可怜的。
2: 是啊，他跟我师父关系一直都不和睦，祸根就是他娘家人。他对他们娘家人太好太放任了。
1: 那我觉得你挺会。

0: 处理家里的事啊，你看你把你师父家的事处理这么好，就看你愿不愿意啊。
1: 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往这里引。嗯，家庭跟家庭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赶紧干活去吧，厨子，我也要回去干活。拜拜。

0: 哎，大叔，你没事吧，大叔？哎，大叔，哎，过来，快！哎，没事吧，大叔？打幺零，快！打幺零。
1: 对于一个企业及其经营者来说，发展战略是企业参与激烈竞争能否取胜的核心问题。在综合分析工程咨询业务现状，
2: 月月，
3: 我就是来看看爸。爸这次又怎么了？
2: 高觉啊，
3: 是你没看好他吧？
2: 不怪我，苏明玉惹的祸。
3: 明玉
2: 啊，
3: 爸在哪？
2: 我带你去。
1: 在突出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国有综合性工程咨询企业可以选择应用的战略包括：差异化战略，及塑造特色的服务。
4: 等一下。大哥，我正在开会，我一会儿再给
5: 你。明玉，你怎么回事啊？
4: 怎么了？
5: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干。哎，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6: 你要是不想管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一声，或者跟你二哥说一声也行啊。
5: 你知不知道咱爸我答应去你那里，鼓足了多大的勇气啊？你才照顾他一天，咱爸差点连命都没了。
4: 大哥，你在说什么呀？
6: 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5: 但是你工作再忙，能不能关心一下咱爸？你知道咱爸有高血压吧？还把他往那种地方送。哎，真是，你在想什么呀？我对你太失望了，不跟你说了。
4: 接着念。嗯，
1: 多种战略经营，既扩大业务范围，构筑多元化的业务发展框架。
2: 你说你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多好，你跑什么？叫你跑，这下老实了吧？
4: 行了，你少说两句。这件事情呢，确实得怪明玉。怎么说应该把爸送回家呀？让一个老人家自己去洗浴中心住，他怎么想的呢？爸，
2: 明总，您来了，来，瞧瞧你做的好事。
4: 爸，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自己看，爸倒下了，住院了，你弄的。你不是觉得我们照顾不好爸吗？这就是你把爸照顾的，是吧？
4: 事儿没搞清楚之前，你别跟疯狗乱咬人。
2: 你才是疯狗呢。
4: 爸，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撒谎啊？
7: 我没撒谎啊。
4: 不，你没撒谎，大哥为什么说你住我家了？好端端的，你怎么在洗浴中心晕倒了呀？
7: 你开始让我住那酒店，我不愿意住。是，我是自己决定住洗浴中心了。
4: 我什么时候给你安排酒店了？
2: 你别狡辩了，爸都说了，你还在这狡辩啊？
7: 你不是让小石带我去住酒店吗？
4: 我没有啊。
2: 大叔，没事吧？
7: 小石，你过来，你给我做个证，是不是明玉说让你带我去酒店住啊？
4: 你说的。
2: 嗯。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把爸交给一厨子，万一爸有什么事儿，这厨子他能负得起责任吗？你让人怎么负？
8: 这事跟明玉没关系，主要是那天状况真的……
4: 哎，你们出来！
2: 你干嘛？你跑什么？这事儿怎么着啊？谁负这责任？说清楚了！
4: 行了，你别吵着吧。行了。
8: 明玉，你听我解释可以吗？我跟你道歉，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但当时情况紧急，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4: 我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我让你把他送回苏明成家，你没听懂吗？
8: 你爸当时都已经说他流落街头了，我能怎么办？我能不管他吗？
4: 他有儿有女，凭什么要你管？我跟你说过，那是他作，那是他无理取闹，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8: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4: 你别跟我讲当时了，人已经在医院里了，罪名现在都落我头上来了，你满意了吧？
8: 我是不应该瞒着你，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太强势，不听我说话，我还能怎么办？
4: 现在连你都要把错推我头上是吧？
8: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8: 是我确实有错，但你心肠也不能这么硬。他你爸，能不管他吗？
4: 我一直都是铁石心肠，你现在刚知道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8: 苏明宇，你要这脾气能改，你跟你家人关系能是现在这样吗？
4: 你管得着吗你？
8: 你爸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意跟你住，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我知道你在你家里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事情一码归一码，你处理事情。
4: 天都石老板，你自我感觉未免也太良好了吧？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8: 我这是为你好。
4: 你为我好？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0: 淑明，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但以咱俩的关系，你家的事我真的不能不管。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0: 所以都是我自作多情。
1: 当然是你自作多情啊。
0: 既然你都这么想，那我以后也就别再犯贱了，我也不会再来烦你。
1: 那最好。

0: 妈，这回的事儿呢，还好有惊无险。不过这事儿都怪我们了，是我们没有照顾好您，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没照顾好，是我没照顾好。
2: 琳琳回来就好。
0: 爸，您现在住在我们这儿，您只要在这儿住一天呢，我跟明成就对您是有责任的，所以往后再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您就直接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啊。您千万别再一声不响的就出去了，一个人出去外面挺危险的，好吗？那行，那您先休息，我出去了。

0: 别走。老婆，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是我不好。回来吧，真的。家里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来。
1: 你就等着我回来给你做家务呗，你找个保姆啊。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没你我真的没法活，就像大树离开了土壤，我会干枯的，随之死去。老婆，我以后全听你的，我知道错了。
1: 全听我的？
0: 嗯。
1: 那一会儿你就上班去。
0: 那什么，那爸怎么办啊？
1: 还按原来的办啊。
2: 周末咱们在家吃呢，爸给在家吃。
1: 那平时每天给爸50块钱啊，他自己去外面吃。但前提是，一定让他注意安全，把他哄好了，千万别再有任何意外啊。
2: 别再让你那大哥跟明月，因为爸的事小看咱俩。
0: 这段时间我也想过，之前还是我不好，没有上进心，老觉得自己有个好老婆好家庭我就很满足了。苏明宇和大哥一直看我低等，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没他们多，都是一个爸妈生的，我不觉得我比他们差到哪儿去。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努力工作，努力挣钱，把老婆养得白白胖胖的，让所有的人都羡慕你，尊重你，看看谁还敢看不起你。
1: 明成，
0: 嗯，
1: 你能这么说，我觉得欣慰多了。你知道吗？妈走了以后啊，这么久了，你刚说的话是最重点。其实呢，我也没想过说你像你大哥啊，像明玉那样有多有钱多风光，我就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咱俩呢拧成一股绳，
0: 嗯，
1: 节省点开支，先把爸那钱给还了，让我以后啊在你们苏家人面前别再像个欠债的人似的低三下四的，我这样就很心满意足了。我，
0: 哎，你去哪儿？
1: 哎呀，我拿包，你放掉。
0: 我拿，我拿。
1: 把咱的百宝箱拿出来。
0: 什么意思？
1: 这张卡里面一共有10万块钱，大部分呢是咱俩结婚的时候呢，爸妈给咱俩应急的钱。
0: 嗯。

0: 还有我这个月的奖金。从现在开始啊，用这张卡给爸还账，除了咱俩应急的时候，其他情况一分钱都不许动。
1: 嗯，
0: 咱俩的日常开销就从工资的账户里出，收好。
1: 老婆，你为什么这么好啊？你苏明成何德何能啊，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人长得漂亮，心地善良，还白。你家的监控证里了。
0: 我得走了。
2: 哎，不不走吗？
0: 我得上班赚钱啊，大哥。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哼，你不送我啊？
1: 啊，
0: 你这司机不想干了是吧？
1: 我糊涂了，
2: 走，
1: 送你。
0: 哟，回来了，连个电话也不打哈，还自己老婆打的，娶这老婆可以啊，在家又做老婆又做家长的不容易。
1: 周姐，别生气，我知道错了，小意思。
0: 这出去玩舒服了是吧？
1: 没玩，我就在家反思了一下这两天，真的认认真真的反思了一下，我觉得男人啊，还是得要有自己的事业。要事业为重，不能老是贪玩。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工作，绝不拖公司后腿。
0: 这歇个长假可以啊，歇出觉悟来了哈。啊，本来这点小事嘛，我也不想跟你计较的。但是啊，你别以为这次躲过去了，我就好说话了。
1: 是是是，日后您监督我，你看我肯定是最努力的一个。
0: 改变工作态度是好事儿。不能光说不做啊！
1: 是是，
0: 我可得监督。
1: 好好，一定。
0: 哦，对了，那个沈厂长那边入股那事儿，你干不干？
1: 干，
0: 交钱呀！
1: 交多少？
0: 上次不说过了吗？最低30万。
1: 对，30万，对，30万。但是我突然一下子，我可拿不出来，我得凑啊。
0: 那可不行，这大家都等着你呢。
1: 那我一下子，给我5天时间好吗？
0: 那不行，2天。
1: 2天太短了，
0: 那不行，只有2天时间，没时间了，到天了。
1: 周姐，3天吧。这香水特香。
0: 2天，就2天。你去忙吧，我有事儿。
1: 嗯。
0: 抓紧点啊。
3: 我跟你说，王强啊，就是因为发育的比咱们早，长了一大个，咱们都怕他。动手打完了，不没事了吗？我当时真是因为你，咱俩让他抢了多少钱啊？我跟你说，他一动你，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拼了！干完你看老实了吧？再没欺负过咱们，别怕，就打。
4: 当时多亏了你啊！来，我敬你一杯。
3: 哎，这吃虾喝橙汁，咱俩不会挂了吧？
5: 嗨。没事，
3: 少来点没事啊。
5: 你说咱俩多久没见了？啊，
3: 7、8年了。
5: 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忙什么呢？
3: 忙着弄工厂呢。
2: 哎呦，可以啊。嗯，不声不响，你搞大了呀。
1: 向你学习。但你知道，这创业很难，缺钱。7、8年没见了，我也特别不好意思开口。缺30万，你帮我周转周转。
2: 没问题啊，
3: 你瞧，
5: 你什么时候需要？
3: 就这2天。
2: 就这2天，
3: 嗯，
2: 哎呀，我原来想啊，要是年底的话，我给你凑不凑，也能凑齐，绝对没问题。
1: 别装啊！你这家大业大的，几栋楼都买了，30万拿不出来啊？
5: 嗨，哎呀，老苏啊，不瞒你说，啊，你别看我家大业大的，我都是表面光鲜啊。哎，这钱啊，都砸在项目里了。
1: 当年我帮你打王强的时候，你跟我说以后。
5: 你等等啊！
2: 哎，刚说哪儿了？
1: 那你有多少？

0: 你有多少借我多少，十万、八万、两万都行啊。
1: 哟，老同学，不好意思啊，我这有点急事儿，我得先走了。哎，咱们下回再聚，好吧？哎，这单啊，我买了，别抢了啊。

0: 也不好意思给您打这电话，但是我就是确实是我很快就能还。帮帮忙，我不是玩股票，真的不是，我这是真的是办工厂，我搞实业。
1: 没有10万吗？给我拿2万也行啊。这都没有吗？
0: 你有多少给你拿多少啊？你1万2万都可以啊，你不能一下全给我拒绝了，对吧？
1: 李哥，哎呦，我是最近实在是手头有点紧，也着急。
0: 对，不是炒股票，
1: 您看您那边松着点，你是不是能借我点？
2: 啊，苏哥，哎呀，哈哈哈
0: 哈！你忙，再见，去你大爷的！
3: 哎，爸，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
4: 等你呢呗，你总算回来了。
3: 我回不来，我也很着急。你身体怎么样了？
4: 没事，你这一回来我就更好了。
3: 那个，
4: 走吧，咱们看房去吧。
3: 明成他怎么样了？
4: 明成都挺好的，他也改了，丽丽也回来了。主要是我在这住怕麻烦他们，买了新房早点搬出去不是更好吗？
3: 也行，那我们就去上回那个人家。
4: 走，
3: 咱就把这套房子买了就行了啊。
5: 猜一下，
6: 数着，
5: 10、9、8，
7: 啊，这么快，可以了，大的，是个大的。
5: 那我得先观察一下啊。
8: 1、2、3，
5: 开始。
9: 4，
5: 别，
7: 加油，
9: 7。
10: 太快了，
7: 我这怎么弄？
10: 看不懂，
7: 你会不会啊？
10: 我不会。
11: 快，
7: 加油！
8: 9秒8，19秒8，
11: 你上来了。
8: 这个男，
7: 对，来个男的，
12: 玩的不错。
8: 你走进试试。
12: 我干完了，明天不用上班了，开店创业去了。你们几个跟他一块去好了。
13: 你季度报告写完了吗？
14: 还没呢。
12: 没写完，你还跟着去围观啊？

0: 这个男，
1: 对对对，来个男的，
2: 玩的不错，
0: 你总念试试。
2: 我干嘛了？你明天不用上班了，开店创业去了。你们几个跟他一块去好了。
3: 你季度报告写完了吗？
4: 嗯，还没呢。
2: 没写完，你还跟着去围观啊？
0: 他不是平时也玩吗？
5: 对呀、啊，玩的不好才生气的呗。
6: 我看不像。
0: 起来，擦，起来，擦，擦，干活吧。

0: 喂，师傅，
1: 二位请坐，请坐。
2: 我们这回来就是来交定金的，就是上回那个颐和园的那个套。
3: 哦，我想起来了，您稍等啊。哎呦，不好意思啊，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4: 啊？那我们的房子怎么给卖了？
3: 是这样的，这套房子呢，户型呢比较奇缺，非常抢手。完了，有客户提前交了意向金。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爸，您别着急啊。
4: 我能不急吗？到手的房子让别人给买了，这无非你说这买个房子磨磨唧唧的，意向金也不交。
2: 爸，你别生气、
4: 我能不生气吗？这无非办的什么事儿啊？这是，
3: 大叔，我们这儿的房源很充足的，你想要哪儿的房子，我再帮您看。
4: 我就要那套啊。
2: 没事，麻烦你帮忙再找两套看看啊。
3: 好的。
5: 明月，真的，最近真的辛苦你了，帮我把家里事情处理好。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0: 嗨，师傅您别那么客气，这不也是为了顾全公司的大局吗？都是我分内的事。
5: 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头功就是头功啊。
6: 要不这样啊，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把你那个男朋友约出来一趟，师傅替你把把关，要是靠谱的话就把自个儿给嫁了。
7: 不用，我俩分手了。
8: 香不香啊，老公？
9: 嗯，
8: 老公，帮我拿个盘子过来，快。老公，哎，你干嘛呢？叫你给我拿个盘子，快点。你怎么了呀？啊，魂不守舍的。
2: 没，我累了。
8: 你累了，要不你去里屋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叫你。
2: 哎，不用。喂，回来了。回来了。
8: 爸，大哥回来了。
2: 哎，
8: 很快就好了啊，马上可以吃饭了。
2: 辛苦你们了。不用太复杂。哎，房子事儿怎么样？
10: 房子出了点状况，那房子给卖了。
2: 卖了？
11: 这可惜啊。

0: 爸，你看这套房子怎么样？你看，
1: 二楼啊，这一天跟阳光也没关系啊。那电视上都说了，老年人得多晒太阳，补钙。
0: 那，哎，再看看这套啊。我们下午过去看的时候啊，这个太阳都快下山了，但是屋里啊，满满的都是阳光，挺好的。
1: 这套离超市两个街区呢，你平时还行。要是下雨下雪天，我要是上超市买个菜、购物。

0: 什么的也不方便呢。再说这边上好像是学校吧？
1: 啊，是。
0: 啊，太吵。我这在学校干一辈子了，我想清静清静，不要。

0: 我这是埋怨嘛，我说说还不行啊？
1: 房子嘛，对吧？
0: 本来就是无非耽误了嘛。
1: 不是，哎呀，你老房子卖这么多钱，钱在手里呢，那新房也多的是，再选一更好的不就完了吗？
2: 是啊，来，爸爸爸，来，赶紧吃饭啊！吃完饭啊，我陪你接着看，看到你满意为止，好吧？
1: 这碗肚

0: 叫！
1: 哎，明成，你怎么来了？
2: 聊聊啊！
3: 哎，我来吧。
1: 好。
3: 对，这边这边吧。
4: 行了，哎呦，不冷啊？
1: 不冷，热，出汗呢。
0: 我这出差，给你带了点酱牛肉。
1: 哎，你行，还能想到我？哎，
0: 那你想想，
1: 我可谢谢你了。
0: 自己家人，别这么客气。哎、啊，
1: 混得不错呀、啊，现在
0: 啊，还行还行。
1: 我出去了，别忘了你救我。哎呦，
0: 我哪能忘了你啊？我这次过来找你啊，就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挣点钱。
1: 哎呀，这你妈在世的时候，你就不咋了。现在你妈没了，你倒来了，这是有事儿吧？
0: 是有事儿啊，这不是就是拉着你一块儿挣钱吗？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啊，
2: 我们公司领导呢盘了一个工厂，稳赚不赔的事儿。我跟领导关系比较好，他给我留了一个入股的机会，可惜我没钱，所以
1: 啊，借钱来了。
2: 你不能这么说，就年底我给你分红，10%的利润，好不好？
1: 我哪有钱呢？我这还缺钱呢。
2: 你缺什么钱呀？你扒钱扒得这么死。
1: 重邦马上就要考高中了，我得让他上个好学校吧。
0: 明白啊，
1: 找好学校，这里边这事儿那事儿的，是不是？你懂吧？
2: 懂啊，也都考虑过了。你把钱给别人干嘛呀？你忘了我老丈人干什么的了？那你区教委那是闹着玩的吗？
1: 哎，对呀，真是。哎，那你得帮帮中邦啊。
2: 那肯定得帮啊。你准备了多少钱啊？
1: 5万。
2: 你5万块钱给别人，啊，能不能上好学校还不一定。到时候再给你安排不好的老师，你上了学干什么呢？你把这钱借我，我给你安排，钱一分不用花，我再让我老丈人给中邦安排一个好老师，多好。
1: 不是，我没那么多钱。
2: 你刚才不是说你准备了5万吗？
1: 不是，我是说我需要5万，这不够吗？所以我也需要钱。
2: 你有多少？
1: 3万，
2: 借我，我要了。
1: 那这么大事儿，你说我得回家跟你舅妈商量商量。
2: 你别跟他商量，跟他商量干嘛呀？简单的事别弄得复杂了。我长这么大，我管你借过钱吗？第一回吧。啊，我就不是那种不靠谱的人。我肯定是看准了这项目，对吧？你把钱给我，众邦上学的事儿我给你解决了，年底我还给你分红，这账不明白吗？
1: 那行。
5: 二位刚才也都看过了，主卧、次卧都朝南，通风采光也都很好。啊，这个是客位。这个呢是一个保姆间，空间也很好的、啊。

0: 这是什么？
1: 啊，这是一个壁橱。
2: 哦，你看，
3: 一个壁柜。
1: 对，平时放点杂物啊，放点衣服什么的都可以。咱们看一眼这个餐厅，餐厅楼下有一个小广场，您呢平时要是遛个狗啊，去跳个广场舞，哎呦，灯可能有点低，没事，回头可以往上调一调。到时候摆一个餐桌这儿，摆一个不用太大的餐桌。还有这个小区是24小时的保全系统，非常非常安全。大叔，咱再过来看看这个客厅，啊，这个客厅呢，非常的大，纵深也长。要平时家里要是多来几个客人呢，空间也不会显得那么局促。还有您也知道，咱们南方是没有暖气的。这套房子的前业主呢，自己掏钱装了一套地暖系统，所以冬天呢，也不会那么冷。哎，看看这个大阳台，这个阳台特别特别的大，而且视野也好，对面是金鸡湖，苏州的地标建筑也都尽收眼底，基础设施很完善。您看左手边这条马路的对过是一个大超市，大超市往前走一点是一个菜市场，平时买菜呀、做饭什么的很方便的，地铁站也近，走路过去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2: 爸，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0: 行，帅哥，这套房子选的不错。嗯，好，好，好。
2: 哎，那这套房子多少钱？
1: 这套房子比您之前看的那套首付要多付20万左右。
2: 不是，这两套房子差不多呀，怎么首付却要多付20万？
1: 是这样的，苏先生，这套房子是2年的新房，而且您看这地理位置多么的优越，自然会贵一些。
2: 行，那我们再考虑考虑。
1: 好，没问题。嗯，

0: 明哲，我就要这套了。啊，好的好的。大叔，您可真有眼光。是这样的，苏先生，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有意的话，我建议您啊，今明两天就把首付给付了。您也知道，这个地段的房子很抢手的，到时候我可不敢打包票说是给您留房。
1: 行，我明白，我尽量。
0: 那我们看看厨房。
1: 好。

0: 你这是，这房子可不能再耽误了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再耽误，我什么时候才能搬出明成家呀？我多一天都不想住了。
1: 我明白，那个爸，要不然你先上楼，我这就想办法去筹钱。
0: 你上哪儿筹钱去？
1: 哎呀，你就甭管了，你先上楼，先上楼啊！
0: 那你抓紧啊！
1: 哎哎，好好好。

0: 肯定能拿得出来啊。
1: 好，我给你交个底，我们家的老宅子刚卖，现在行情你也清楚，对吧？那一个老宅怎么着30万我也能卖得出来，但我得跟我爸商量，就这个需要时间，但也很快了。你放心，我肯定能准时凑齐，好吗？
2: 那行，那你尽快啊。
1: 好，你忙，拜拜。

0: 哎，爸，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哎，你不上班啊？
0: 上啊。冷吗？外边？
1: 不冷。
0: 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1: 哎呦，我这也不大饿。
0: 那中午你饿了找我哥，让他给你做。
1: 好。好

0: 喂，老公，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1: 喂，妹妹啊，是这样的，
2: 我和爸刚刚看完房子回来，爸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是现在这个首付啊，可能要多20万。
0: 怎么多了这么多？当时不是跟中介和房东说好价钱的吗？
2: 哎呀，是，你是谈好了，但是你谈好了，你没付钱呢，所以爸现在重新看了一套房子。
1: 别的咱们先不说了。能不能先给我打2万美元过来？好，
2: 最晚不能超过明天，要不然过了明天这房子又没了。
0: 苏明哲，当时我走的时候咱们是说好的，现在怎么又变了？你现在让我打2万美金，你还顾不顾我跟宝宝在美国的生活了？
2: 菲菲啊，你能不能别这么小气？
0: 小气了？我要是给你打2万美金，我跟宝宝就得上街要饭了。我告诉你，要么你自己解决，没钱就别装大款买大房子。
2: 不至于好吗？不至于。喂，喂。

0: 你可算来了，爸！我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啊，咱上外边住去。我不在这住了。
1: 哎哎，爸，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今天一回来，我就听见他在房间里打电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跟人说今天要凑上30万股金。 他如果要凑不上，他就要用我那卖房的钱来投资。明成真的这么说啊？
1: 我说他昨天为什么又不着急让我买房了，非让我住他们家。原来他是想拿我这卖房钱投资。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小刘怎么样？
3: 没什么问题啊。

0: 老板，你这车如果真想卖的话，十七万差不多，太少了吧？我的车情况您最了解，我在你这儿刚买了两年，是吧？然后登个音响都是新换的，
1: 你这个车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车。况且这种车的保值率太低了，你呢？如果放到我店里，20万、30万都有可能。
0: 但你现在着急要现钱，我只能给你十七万。嗯，
1: 多少再加2万块钱。
0: 你也去了好多地方，这儿你也问了，大家都有事情啊。你要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你再考虑。
1: 行，不考虑了。你替我给他找个好人家。
0: 好嘞。

0: 大哥，爸，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吗？爸。
1: 朱莉
0: 啊。啊？
1: 回头你好好说说明成，爸听见明成跟别人说他要拿他买房子的钱去搞什么投资入股，爸现在吓得不敢在家里住，非让我陪他去住宾馆。
0: 什么？这
1: 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0: 我不知道啊。
1: 哎呀，有些话呢，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我现在也懒得说。行了，我走了。
0: 哎，大哥，你别走，你放心，我不可能让明成去投资，更不可能动爸的一分钱的。
1: 现在是老爷子非要在外面住，我拦也拦不住。
0: 我去跟爸解释。
1: 哎，别别别别，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你非要让他硬住在这儿，他反而会不开心的。
2: 明成，走了。
1: 啊，来了来了，我走了。

0: 怎么呢？
1: 我之前是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你的？你又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为什么就是死不悔改？啊，还要找爸借钱去搞投资？
0: 我没找爸借钱，谁跟你说我找爸借钱了？
1: 爸都已经被你吓得搬出去住了，你还不承认是吧？
0: 他又跑了。我真的没管他借钱啊。
1: 爸说今天听见你跟别人打电话，你自己亲口说要从房款里面挪出来30万去搞投资，有没有这事儿？
2: 有，我早上起来在搪塞周经理呢，又让他给听见了。他听风就是雨，特别有意思，谁管他借钱，我自己都已经解决了。

0: 你自己已经解决了，你是怎么解决的？你给我解释一下。车卖了，车卖了也不可能有30万。然后再管别人借点呗。
1: 管谁借的呀？谁能借给你这么多钱呢？
0: 哎，好，不是，行，是对，存款我拿了。
1: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许你搞投资，你去把钱拿回来。
0: 合同签了呀？
1: 谁同意你签合同的呀？啊，你有没有跟我商量过？我是不是你老婆了？苏明成，如果没有爸今天这事儿，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0: 不是啊，我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他事情事发突然，那我也想给你一个惊喜。3个月以后就分红了，我到时候给你买好多漂亮的包包。
1: 我不要爸，我要脸。
0: 如果你还当我是你老婆的话，你马上去把那个股份给我退了，把钱拿回来，立刻马上。
1: 合同签了，我没法拿呀。
0: 你不退，我就跟你离婚。

0: 你要还是为了钱，就不要跟我说了。
1: 哎呀，不是南京，现在所有的事儿都办妥了，就差这20万了。我这不是没有地方去借钱吗？
0: 你爸爸就非要住那大房子吗？
1: 不是，咱们现在能不能不提这个事儿了啊？我现在已经跟中介说好了，就差交钱了。我这钱要交不上，我在这儿多尴尬呀！
0: 苏明哲，你不冲大款会死吗？你别忘了，你家里面还有一个可怜的老婆和一个可怜。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了挣那点加班费，我是几点钟才把小明接回来的吗？
2: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不就是2万块钱吗？再说了，这钱是我挣的，我有权利支配。
3: 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我告诉你，苏明哲，别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钱，我就是有这个钱，我也不会给你。
2: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3: 你才不讲理！
2: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给还是不给？
3: 我不给。
2: 行。你要是不给的话，这件事你也甭管了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就是借高利贷，我也不会来求你。

0: 劝你大哥吧。
1: 大嫂，您慢点说。你大哥今天给我打电话，为了给爸买房子，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0: 我没给他钱，他就说要去借高利贷，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联系不上他了。
1: 我真的害怕他会出什么事儿。你说他万一要是真的借了高利贷，可怎么办呀？
2: 大哥，这是疯了吗？
0: 我们家的事情
1: 你是最清楚的，你真的帮我好好的劝劝你大哥。如果他再这么冲大的话，我跟小明真的没法生活了。

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劝劝你大哥吧。
1: 大嫂，您慢点说。你大哥今天给我打电话，为了给爸买房子，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0: 我没给他钱，他就说要去借高利贷，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联系不上他了。
1: 我真的害怕他会出什么事儿。你说他万一要是真的借了高利贷，可怎么办呀？
2: 大哥，这是疯了吗？
0: 我们家的事情
1: 你是最清楚的，你真的帮我好好的劝劝你大哥。如果他再这么冲大的话，我跟小明真的没法生活了。
2: 大嫂，买房这事儿我确实插不上手。苏家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大哥也不是一个会听我劝的人。
1: 明玉，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为了让你出钱。
0: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知道这件事情让你搅和进来特别不合适。
1: 我是急糊涂了，我不打扰你工作了啊。
3: 初姐，我有事儿得跟你说一下。
4: 经理，咱们该出发了。
5: 哦，好的，正好你跟我去工厂一趟吧。
6: 别帮那会儿去啊。
7: 小薛，等那设备都安装好了，你要过来盯着点啊。
6: 周姐，我跟你说点事儿。
7: 什么事儿啊？非要拉过来说？
6: 我能不能退股啊？
7: 什么？你要退股？这钱都投了，设备马上就到位了，你怎么要退股？
6: 我也是没有办法。
7: 什么叫没办法呀？你这太不靠谱了吧？
6: 不是，周姐，你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解释。我呀，昨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这事情也怨我，我自作主张了，我没跟她商量。可是我跟她商量完了以后呢，她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他还是希望把钱攥在手里，他觉得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你也知道我这人平时不争不抢的，我赚钱也是为了让他开心。那现在他不开心了，我就很难办。
7: 我也听明白了，你想退股呢，我也不劝你。但是，大姐呢是过来人，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说一说。这男人啊，在外面有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疼老婆。在外面没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怕老婆。你在咱们公司，在我手下干了这么多年，大姐对你怎么样？是不是一直把你当自家兄弟看待？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你。这次投资你也知道，有多少人想参与，我不是还把机会给你了吗？可是现在事业刚起步，你就撂挑子，你这是不负责任行为，你知道吗？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喂，大嫂。
1: 哎，朱莉，你现在方便吗？
0: 大嫂，你等我一下啊。

0: 喂，大嫂，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1: 我打扰你工作了，对不起啊。
2: 还是给爸买房子的事儿。爸现在看上一套比我们原来的预算多出20万的房子，
0: 还必须得明天交上。

0: 你说我们已经出了那么多钱了，哪还有钱呀？我没钱给他，他就朝我发火。
1: 我知道你大哥的脾气，他认死理儿，
0: 而且会不顾一切的。我真的害怕他会为了这20万会出什么事儿，借高利贷什么的都有可能。而且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不接我电话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2: 大嫂，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听明白了。这个20万我们家来出，明天就要是吗？你放心，这笔钱我今天会送到大哥手上。
0: 谢谢。

0: 老公，那个股你退了吗？
1: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股啊，退不了。
0: 为什么呀？你昨天怎么跟我保证的？
1: 不是保不保证，你看现在，我前面跟人家说好了，那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就绪了，我退股，这很不负责任。
0: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
1: 我当然有你了。你听我说啊，丽丽，一个男人在外面如果有自己的事业，他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疼老婆。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事业，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怕老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看不起我的。
0: 你少给我绕来绕去的，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
1: 你现在没有看不起我，但有一天会的，时间长了都会这样。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0: 苏明成，你是不是疯了呀你？啊，
2: 你要证明自己，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
0: 我跟你说啊，这笔钱里面也有我的一部分，我不同意拿去投资。
2: 我有别的用处。
1: 哎，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一回呢？我认为这次投资是100%赚钱的。
3: 我真的不想让你看不起我，我不想让这样的悲剧
1: 发生。你就相信我一回好不好？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去开会了。
4: 今天就到这里吧，回去再细致化一点。沈厂长，这就麻烦你多操心了。哎，
5: 应该的。
4: 那我们走了啊。
5: 行，那我送送你们吧。
4: 哎，不用，还有好多事要忙，你忙吧啊。
5: 啊，行，那你慢走啊。
1: 周姐，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哎，拜拜啊，
1: 我跟周姐说个事儿。
4: 哎，你先过去。
6: 拜拜。
4: 小苏呀，我刚才看你打电话的时候挺为难的，要这事。
1: 没有，不为难，解决了。我呀，我觉得你说的对，周姐，这件事情如果我这个时候退股呢，对大家很不负责任，不能这么做事情。另外呢，虽然我老婆现在没有完全同意，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得做这个决定。我相信这件事情成功了以后，我老婆一定会为我骄傲，还会很开心。我没什么追求，就想让我老婆开心，
4: 这就对了。走
6: 走，你看一下这个审计报表，我觉得这个挺好。

0: 什么事儿？
1: 啊，明玉，我要谢谢你。上次那个审计的事儿，领导都跟我说了，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给我升职了。
2: 上次那事儿本来就是我对不住你，我也只是做了些弥补而已。
1: 嗯。
2: 那你今天找我，应该不是为了说这事儿吧？
1: 大嫂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她说大哥给爸把房子看好了，但是那个房款预算比之前多了20万。大嫂她挺为难的，我跟大嫂说这个钱其实应该我跟明成来出，但你也知道我和明成这几年没有什么积蓄，今年又为了给爸还账，我们俩好不容易存了10万块钱，可是明成他突然要搞什么投资，他把这10万和卖车的10几万全拿去投资了。可是我不想耽误给爸买房子，

0: 我跟大嫂说了，今天必须把这个钱送到大哥手上。明成他说，那个古金没有那么快退回来，所以我想找你借这20万，等那个古金退回来，我就马上还给你，可以吗？
1: 我想问问二子，这苏明成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去投资呢？你们不是还要还爸钱吗？他也把所有的积蓄拿去投资啊。这事儿他跟你商量过，经过你同意吗？
0: 他没有跟我商量，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个事情。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已经拿去投资了。我昨天晚上跟他商量过了，他答应说把那个钱退回来。可是今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又后悔说不退了。
1: 我一点都不意外，这人做事一向那么幼稚。
0: 明玉，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跟你开口的。在找你之前，我已经把我身边所有熟悉的人电话都打过了，我身边也没有这样一下能拿出20万的朋友，就算有，可能也信不过我吧。本来我也想了，我去跟我爸妈开口，可是我又怕我爸妈会问什么原因，我怕他们会对明成有意见，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如果你有什么难处的话，我就再想别的办法。
1: 这20万我出了。
0: 不行，这不合理。这个钱应该我跟明成来出的，这钱算我借的。等明成把那个古金退回来，我就尽快还给你，不然我就不借了。
1: 那也行，我尊重你的意思。如果要借的话，我也有个条件。
0: 你说。
1: 千万别跟爸和苏明成说这钱是我借给你的，原因我也不用多说，你肯定清楚的。
0: 行。

0: 哥，
1: 大哥，
0: 朱莉亚，来来来，里面坐。
1: 啊。爸不在啊？
0: 爸下楼遛弯了。
1: 大哥，我来想接爸和你回家住啊。
0: 哎呀，实话说了，爸呀有点怕明成，听说你要来呢，他就找了个借口在楼下躲着呢。
1: 对不起啊大哥，明成他啊。对了，这张卡里面有给爸买房差的20万，你拿着吧。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你大嫂给你打电话了。
1: 大哥，你就收下吧。大哥，你听我说，这给爸买房子的钱，这20万本来就应该我跟明成出的。我跟明成花了爸妈那么多钱，再说了，我跟明成还欠爸那些钱都没还清呢，出这个钱合情合理的。
0: 不是，这菲菲怎么能这样呢？她怎么能问你们俩要钱呢？
1: 大哥，你拿这些钱赶紧去把爸的房子解决了，爸一高兴，咱两家都轻松了呀。收下吧。
0: 那行啊，那我就谢谢你跟明成了。
1: 大哥，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行啊，来，
1: 大哥再见。
0: 哎。

0: 来，大哥。
1: 云成啊，大哥真要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1: 哎呀，咱们亲兄弟之间就不说别的了啊。今天你这事儿啊，干得漂亮。
2: 这样吧，等爸的事儿忙完了，
1: 回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感谢一下你啊。
0: 不是不是，哥，我没听明白，你要说什么？哎
1: 呀，你和朱莉这20万啊，真的是给的太及时了。有了你这20万，明天我就给爸把房子给买了。哎，连过户手续我都一块办了。
0: 啊？
1: 哎，啊，那个先这样了啊，那个不说了，拜拜。

0: 回来了。
1: 啊，咱俩一会儿吃什么呀？
0: 待会儿再说。你把鞋换了，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
1: 啊，行。怎么了？什么事儿？
0: 今天大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给了他20万，这怎么回事？
1: 大哥给爸买房还差20万，大嫂那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钱咱们得出呀。
0: 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1: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吧。
0: 我不退，我不但不退，我还要追加投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老婆有钱呀，我什么意思？小金库里可以随随便便拿出20万，我把车都卖了，丽丽，你这藏得也太深了吧。
1: 好，我实话告诉你，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所以麻烦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我要着急把钱还给别人。
0: 找谁借的？
1: 你别问了。
0: 谁会借你20万？
1: 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我要着急还给你家钱呢。
0: 当然重要了，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是什么关系？这不重要吗？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你们好多久了？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1: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0: 你为什么要找他借钱？
1: 如果不是你把家里给掏空了，我至于去找别人借钱吗？我能找谁？
0: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你这样不是打我的脸吗？
1: 你给我脸了吗？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我早就丢尽了。我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把钱拿回来，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0: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他也是父母养大的，本来这钱他就应该出。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人家明玉十八岁以后根本没用过家里的钱。十八岁以前呢？他是和西北风长大的。朱丽，你去找他借钱，你认为他会借给你吗？他为什么这么痛快把钱借给你？ 他是要借这个机会羞辱我们，他就不想让我舒服。好，他借给你钱了，你再还给他，他非常非常满意，他舒服了，我不舒服，他不想让我舒服，咱们谁都别舒服。买房子钱就让他全出，把大哥的钱也退回去，爱怎么着怎么着。
1: 宋明强，你给我站住！你要讲不讲道理？这钱是我借的，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这钱我必须还了。

0: 什么资格老说名誉啊？他有什么错？他知道给家里面出钱出力，你做了些什么？你就知道算计人家的钱，连爸买房的钱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你真是好意思啊你！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啊？名誉说的有什么错呀？你根本就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1: 放屁！
2: 宋明成他什么东西？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丽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事没商量，跟他离。我早就说过他有暴力倾向吧，之前你们都不听啊。丽丽，我告诉你，妈妈不会再让你跟他过下去了。你要不去跟他说，我找他说去。哎呀，
1: 你先别冲动，离不离婚不能这样草率。要不这样，我找明成谈谈。
2: 谈什么？不准他再打丽丽吗？你觉得他会听吗？他压根儿就不把咱们俩的话放在眼里。要不上次在他们家，他能那样吼咱们两个？
1: 这个明成最近什么情况？过去都不这样。
2: 你还袒护他是不是？哎呀，
1: 我不是袒护他，我是觉得这事得慎重，不能轻易离婚，至少你得问问孩子的态度。
2: 丽丽，苏明成不仅没出息还动手打人，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再过下去吗？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打明玉的了吗？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
3: 哦对了，银行贷款的年龄上限是70周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只能贷7年，那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可能会比较高，您看。
4: 没问题啊，
5: 没问题啊。
3: 好的好的。
5: 明哲，你看看，这么大个电视墙，40寸小了吧？哎，明哲呀。
6: 哎，
5: 你看这阳台这儿是不是给我弄个茶台呀？啊？
6: 嗯，
5: 你将来我好招待招待老同学呀、啊、老同事啊。
6: 嗯嗯，好，茶台，茶台。对对了，爸，你把尺子给我一下，我去量一下那个床的尺寸啊。
5: 嗯。这哎，钱建光，
1: 老孙，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
7: 什么事儿怎么办？
1: 你还问我？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5: 钱建光啊，我最近段时间呢一直在忙房子的事儿。
1: 行，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苏明成把我女儿给打了，你说怎么办吧？
5: 怎么办？
2: 苏大强，你儿子把我女儿给打了，还问我们怎么办？离婚，这个婚啊，离定了。
6: 哎，爸，这个床啊。爸，你怎么了？
8: 我是不是出名？
9: 他真跟我有关系？
6: 明哲，你怎么回事啊？啊，干嘛要打人呢？丽丽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儿，
3: 没事别人跟你提离婚呢。

0: 离就离呗。
1: 不是，你现在什么态度啊？你把别人打了，你内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吗？
0: 我愧疚有什么用啊，哥？我打已经打了。
1: 那你到底说说看啊？因为什么事儿你俩闹成这样？哎呀，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他管苏明玉借钱。
1: 借什么钱？
2: 就我给你那20万。
1: 我那20万是明玉的。
0: 你说苏明玉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咱们苏家人，也不管苏家的事儿，那他为什么要借这钱呢？他不是在羞辱我吗？你没这感觉吗？
3: 两码事儿啊。谁的钱他现在也是雪中送炭，你打丽丽确实不对啊。
0: 我全错，都是我不对，你全对，行了吧？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3: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0: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31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31厅干嘛？你跑步吗？为这房子。又告我黑状，又离家出走，闹得鸡飞狗跳的。就您这性格，我们小的时候要没我妈的话，非让你给饿死不可。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我打丽丽，我不难受吗？我心脏疼了一晚上。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4: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那个，爸，你千万别生气啊！明成就是这样，说话口无遮拦的啊。
1: 他现在心里面啊，因为丽丽的事，肯定已经乱套了。他现在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啊。爸，你别生气，别生气。
3: 不是我生不生气，你说说他，这事儿他怎么能怪我呢？我买房，我不就是想让他们小两口过得更好一点吗？
1: 是是是。
3: 再说了，他欠我的钱还没还清楚呢，他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0: 不就那几个臭钱吗？
1: 别说了，爸，你别生气，你千万别生气啊！那个，爸，我觉得你现在啊，应该去趟朱丽家。这事儿是明成有错，你去朱丽家跟别人好好说说，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
3: 我现在哪敢去呀？那刚才的电话里都把我骂成什么样了？要去你去。
1: 我只是大哥，我去了能说什么呀？爸，你可是一家之主啊，你去了说话有分量。
3: 一家之主，唉，我真不知道我去了我说什么，万一说不好，
1: 那我陪你去，
3: 你陪我去行，
1: 走。
5: 那个明成啊，我跟爸爸去趟朱莉家啊。
6: 你冷静冷静，遇事别冲动。
1: 走，爸。爸，走啊！
3: 我又不想去了。
1: 赶紧走吧，赶紧去朱丽家，跟人好好说啊！
3: 去了我。

0: 来了来了。
1: 啊，叔叔，我们是来道歉的。我们能不能进来？阿姨，叔叔，阿姨，这个明成打人啊，确实是他的不对。我和我爸代表明成来给你们道个歉，别生气啊，别生气，别生气。
2: 你们道歉，苏明成呢？他不来，
3: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
1: 明成正在家里反省呢。

0: 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现在也害怕面对你们。
1: 他害怕？他打人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呀？应该我们害怕才对吧？丽丽若是再跟他过下去，是不是还得挨他的打？

0: 苏家吗？苏明哲，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哥。
0: 你能代表苏家吗？

0: 管怎么说，明成大人是不对的。
1: 对对。
0: 但话又说回来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不是大事儿，你什么意思啊？
0: 丽丽呢，话说得狠了点儿，明成呢没忍住，不小心打了丽丽。
3: 来来来来，苏大强，你等等，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家丽丽有错在先，挨打活该，对吗？嗯，
0: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两口子闹矛盾，谁对谁错咱也分不清楚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明成他不该动手。
2: 苏大强，你够能护犊子的。你们家苏明成一个大男人
4: 对女人下狠手，这谁对谁错你现在
2: 还搞不清楚吗？
0: 明哲，阿姨好像理解错了。
5: 啊，是啊，阿姨你别生气啊。我爸的意思是说，不管因为任何原因明成动手就是他的不对，错在明成。
0: 对对对，
5: 错在明
0: 成。错在明成。
3: 行了，老苏啊，子不教父之过，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吧？
0: 怎么解决？哎呦，秦九公，我的意思啊，还是让明成和丽丽见个面儿。哎，让他，哎，丽丽没在啊？
2: 她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
1: 叔叔阿姨，你们别生气啊。最近明成的情绪啊，确实有点不太稳定，他一时冲动就干了这种事情。你们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让他俩见个面，让明成呢给朱莉道个歉？你看他们平时感情都挺好的，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一步，你说是吗？
3: 明哲，你坐。
5: 啊，哎，谢谢。
3: 你们家呀，也就你明事理，所以。我托你带个信给明成，我们还能不能相信他？他这打人不是第一次啊，打完明月打丽丽，他如果真有家庭暴力倾向，我们家丽丽怎么和他过呀？
1: 是是是，我明白。可是叔叔你不知道啊，
5: 这明成和明月啊从小就有矛盾，而且矛盾特别深。当然了，他们之间的事情和朱莉这个情况不一样，这回啊真的是明成一时冲动才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现在也很后悔。叔叔，算我求你了，你跟阿姨帮忙劝劝丽丽，让丽丽啊再给明成一个机会，毕竟他们在一块这么久了，咱们也不忍心看着他俩就这么散了，您说呢？
2: 和不和好我们得先问问丽丽的意思，她一个女孩子受这么大委屈，哎，你们给她点时间，让她想想吧。
5: 我明白，我明白，那就麻烦阿姨、麻烦叔叔帮我劝劝丽丽啊。
1: 而且明成啊已经跟我表过态了，你说这丽丽啊，
5: 她是个女人，女人天生娇贵，女人天生啊就应该被宠着，而且以后啊，这个不管因为任何原因，她都会让着丽丽的。
0: 对对，丽丽娇贵，之前明成他妈是怎么说？
5: 爸，你在说什么？
0: 啊，丽丽从小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爱使点小性子。哎，这明成啊，确实应该处处让着点丽丽。

0: 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是不是？嗯，爸。
1: 苏大清
0: 啊，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出去吧。
0: 出去干啥呀？出去。

0: 这，朱总，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
1: 爸不是那意思啊，刚才说话，爸的意思是想让明成好好对待朱莉啊，处处谦让他。你说他们怎么就听不懂话呢？
2: 爸，我知道你是好意，可你刚才那话吧，说的太难听了。你说人家听着能舒服吗？
1: 我不说话吧，他们说我不管；我好心相劝吧，他们又不理解。
2: 爸，说话讲究一个时机，刚才我都劝的差不多了，你中间横插一嘴，现在好了，前功尽弃了。
1: 都怨我，行了吧？我说我不来嘛，偏拉着我来。现在谈崩了，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了。你说你们这哥俩，一个怪我买房，一个怪我不会说话。你们要都讨厌我，就别理我行吗？
2: 哎呀，爸爸，你别生气呀，都怪我还不行吗？哎呀，我真的不应该带你来。
3: 哎呀，我说明成啊，你能不能别吃了啊？
2: 朱莉的父母现在态度这么强硬，倒是想个办法呀。
4: 我不吃饱了，我哪能想出办法了？我压力很大，哥，我也得缓解一下。我就不明白，你说你这么儒雅，这么会谈判，你去不就完了？你非拉上他去？
2: 哎呦，我知道咱爸不会说话，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不会说话。我本想着带着他啊，这个爸爸出面，那是双方家长见面，显得我们对这个事儿比较重视。啊，当然了，咱爸说话是向着你的，可他这一开口啊，朱莉的父母当时就急了，直接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4: 你说他天天跟咱俩吹，说他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书，他看什么书了？这点最起码的交际方式他不懂吗？我就怀疑他一直看的都是武侠，进攻性这么强。
2: 行了行了，这个时候了就别再说爸了啊，赶紧想想你该怎么办。要我说啊，你就想个什么招哄哄他啊，女人嘛都是要哄的。你说你俩在一块这么久了，什么事没有经历过呀？哎，只要你把朱莉哄开心了，她答应跟你和好，她父母能拿你怎么着？
4: 哎呀，哥，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你知道吗？我怎么不哄啊？你知道我跟朱莉结了婚以后，这些年我没干别的事儿，就哄她了。哄的起步有点高，你后面真的很难办。我
2: 不是，你起步怎么高了？
4: 我也不怕丢人，我就跟你说吧，我只要一犯错误，我就会给朱莉跪，跪上瘾了，跪出习惯来了。你说我这我还怎么哄她？我只能断臂了。你给嫂子跪过吗？
2: 哎呀，能够理解啊，能理解。你看我干嘛呀？赶紧想办法。
4: 哎，你说咱俩这毛病是不是爸传染的？就是他，又是他。哎，
5: 丽丽，我看透了，这家人啊都是奇葩，小的小的不靠谱，老的老的不着调。

0: 说是来承认错误，最后反而埋怨起我们来了。那什么东西？丽丽，明天就去跟他离。
1: 这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0: 考虑什么？你没见他们那家人的态度，说的那是人话吗？妈可不放心，你再跟这么家人过下去，是不是老朱？都怪爸妈当初看走了眼，想当年这么多好小伙追你，我们怎么就让你嫁给了苏明成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1: 妈，你听我说，
0: 我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爸妈也不会让你再跟他和好，这婚必须离。
2: 离什么离呀？那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想
0: 什么叫你
2: 好。
0: 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
2: 让我安
0: 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2: 你让我
0: 受这样的委屈，
3: 我
2: 让

0: 老婆，你先别挂电话，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这个事态现在闹得很严重，越来越严重。
1: 我爸去了又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我爸去也是出于礼貌，他想去和解的，但是他这人不会说话，你知道的，弄得你爸你妈不舒服。我觉得咱们别放大这件事情，我真的意识到错误了。而且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是不小心打到你的。
2: 宋冰城，你自己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3: 我跟你说，
2: 你干什么呀？哎呀，宋冰城，
3: 你还有脸打电话来啊？
2: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0: 他妈接电话抢过来，他妈要让丽丽跟我离婚。你说我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4: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
5: 我又不是有意的。
0: 我知道，但是
4: 朱丽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

0: 爸，我回来了。
1: 怎么样，都想好了吧？
2: 没戏。
1: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你说咱俩这也帮忙劝了，毕竟是他们小两口的事儿，还得他们自己解决。明哲
2: 啊，
1: 你看见这桌子没？我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过，但是比这个长。这都是实木的耐磨呀，现在买还送四把椅子呢，可划算了。你听见没有啊？
2: 啊，听见了，挺好的。
0: 那个，
2: 爸就是明成家的钥匙。
1: 你干嘛去？
0: 我还没吃饭呢，下楼吃点东西。
1: 那你给我也带一笼包子回来吧。
2: 嗯。

0: 喂，老公。
1: 哎，老婆，还没睡呢。
0: 宝宝刚才又醒了，刚把他哄着，但是我现在也睡不着。
1: 你一个人带孩子辛苦了。
0: 爸那边怎么样？房子的事情都解决了吗？
1: 房子的事差不多了，只是现在名城和朱。

0: 出了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俩弄不好要离婚。
1: 离婚？为什么呀？
0: 哎呀，这明成啊，跟朱莉吵了一架，这明成没忍住，就打了朱莉。
1: 苏明成又打人，他还不长记性了，刚打完他妹妹，又打他老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0: 哎呀，行啊，你就少说几句吧，啊！要不是你问朱莉借了20万，事情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1: 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问朱莉借20万，这朱莉没钱，他就去找了明玉。这件事情让明成知道了，明成就跟朱莉吵了起来。
2: 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
0: 这吵架肯定就是话赶话呀。这明成一时没忍住，就给了朱莉一巴掌。
3: 苏明成有病吧？
1: 像他这种思想狭隘又不冷静的人，我要是朱莉，我也跟他离。
0: 不是，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把事情搞成这样，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1: 苏明哲，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在埋怨我了。那我要早知道他们会为这事闹离婚，我能去管他们借钱吗？再说我为什么管他们借钱？难道你不知道吗？
3: 还不是因为你要买那套贵
1: 入20万的房子。再说明成他也是爸的儿子，本来就应该出点钱，而且他还欠着爸的钱呢。
0: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这是两码事儿。
1: 什么就两码事儿啊？我告诉你，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得好好想想
3: 这事儿的根源在谁。
1: 要不是爸挑三拣四，买房子能闹出那么多事吗？要怪也只能怪你爸。
0: 你怎么又怪我爸了啊？你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1: 你看你看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0: 哎，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咱俩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好吗？我打电话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我出个主意。这朱莉和明成要闹离婚，朱莉的父母呢态度也很坚决，你说我这当大哥的能不管吗？可我该怎么管？
1: 你管？你爸怎么不管？
0: 我带我爸去了朱莉家，可我爸不会说话，原本我都快劝好了，我爸三言两语，现在事情反而闹得更僵。
1: 行了行了，我算是看透了，你们苏家这三个男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明玉。
0: 哎，你可不能说这种话啊。
1: 哎，朱莉能管明玉借钱，那就说明他们两个人能说上话呀。要不然你去找明玉试试。
0: 你让我找明玉？
1: 来，大哥，喝茶。
4: 啊，来。我这回来啊，就是想向你道个谢。
1: 谢我什么呀？
4: 我也是刚知道，给爸买房的这20万啊，是你出的钱。你不知道这笔钱啊，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真得好好感谢你啊。
1: 朱莉跟你说的。
4: 怎么说呢？要不是明正跟朱莉闹离婚呢，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儿。
1: 他俩闹离婚
4: 啊？
1: 为什么？
4: 你不是借给朱莉20万吗？这事让明成知道了，他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就跟朱莉吵了起来，后来啊还动手打了他。
1: 又打人？还又想进去了吧？
4: 不是，那个明成说了啊，就打了一巴掌，可是朱莉家不依不饶的呀。啊，哎，他们非说明成是不可救药，坚持要离婚。
0: 他俩小两口感情一直都很好，咱们都看在眼里的呀，咱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散了吧。
1: 王哥，你等会儿，什么叫就打了一巴掌？苏明成一大老爷们儿没事就打女人，这就是个混蛋啊。我要是朱莉，我早跟他离婚了。哎，
4: 吵架嘛，那不就是话赶话吗？
1: 行行，大哥，行，你别替他瞎说话了。
0: 我可没有替他说话啊，我只是觉得不能因为你借钱给了朱莉就闹离婚，这不值得呀。
1: 大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好心借钱给他们，反而害得他们小两口离婚了？
4: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个事儿啊，说到底怪你大嫂，她一开始就不应该借这个钱啊。当然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她，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要怪就怪我。

0: 我死要面子，非要给爸买这个房子，要不然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儿来。哎呀，你之前也跟我说过，不能事事迁就咱爸，可我没听你的。我不是觉得咱爸老了，一个人挺不容易的，他提点要求，咱们能答应的尽量答应。可是我没想到，爸这边的事儿刚刚安排好，明城这边他又出事儿了。你大哥，我现在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晌午我带着爸去朱莉家道歉，让人家给赶出来了。我好不容易说服明成给朱莉打个电话服个软，又让别人给怼回来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你跟朱莉的关系不错，你们都是女孩子，你们聊一聊，兴许事情还出现转机呢。
1: 要我说啊，苏明成活该。
2: 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啊。你要是真的不想去，大哥也不会为难你。但是作为苏家的一份子，你二哥离婚的事儿，我也有义务通知你。都怪我这个大哥没本事啊，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家就要散了，可我却无能为力。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3: 丽丽，我知道爸妈记恨我，但我们的矛盾可不可以自己解决？你要还生气，你骂我打我都行，我真的错了。丽丽，我真的很后悔，我们好了这么久，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真没想到，因为我那20万导致你们俩要离婚，心里太过意不去。
1: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爸要买房子缺钱，大嫂都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能不管吗？是明成他自己有问题，他自己不管不问吧，还执意要拿钱去投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事儿怪他，是他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识悲观。
0: 来，二嫂，吃点东西。
1: 哎，谢谢。其实我知道你想找我说什么，别劝了，没用的。
0: 我不是来劝你，恰恰相反，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
2: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了，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不会更糟糕。
1: 我现在才理解你说的话，明成他根本就是个未断奶的孩子，他这个人吧，从来不知道脚踏实地，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做起事情来真的幼稚到极致，太幼稚了。尤其妈走了以后，他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
2: 他变什么呀？他从小就这样，他能有今天，跟我妈对他的溺爱脱不了干系的。小时候我们家庭条件不好，甭管苏明成提什么要求，我妈都会尽力满足他。我们俩是起了矛盾，我妈不问对错，都会站在他那边。反正他从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现在一到成年社会了吧，没人再像我妈那样惯着。一遇到事情，这人就原形毕露了。早看清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1: 其实我觉得吧，明成呢，幼稚归幼稚，但这个人呢，有时候还是挺善良、挺可爱的，而且品格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妈突然走了吧，对他刺激太大了。像他这样一个妈。

0: 宝男，让他一夜之间长大吧。他其实他也挺痛苦的，他需要时间啊。你给他点时间，也许他慢慢的成长以后，跟你之间的关系就能缓和了呀。
1: 他都对你动手了，连你都打，这人难道还不是无药可救吗？你还帮他说话？
0: 那天也是因为投资的事情，我那时候太生气了，我一激动吧，我说的有些话挺过分的，可能伤了他自尊心了。你说要照平时的话，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他都不会跟我大声说话，更不提什么动手了。那天可能就是两个人都有点急眼了，他应该是手误吧。
2: 我算是听出来了，你压根就不想离，对吧？
0: 其实这几天，他一直在跟我道歉，态度也挺诚恳的。我心里很乱。你说我们俩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他对我的好，全都刻骨铭心一样的。他自己省吃俭用吧，但对我很大方，他什么都舍得给我买。就算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也还是觉得我对他抱有希望。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2: 要是不想离，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再跟他谈一谈。他从小只听我妈的话，现在也就你说话他也能听一听。要是你还能拉他一把，这人还有点希望。要是你放弃他，我估计他就破罐子破摔了。
0: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我都放弃他的话，他肯定会一蹶不振。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其他的事情啊，我都有信心我能说服他，唯独投资这个事情，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他跟走火入魔一样，他就非要去做。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事我也很纳闷啊。苏明成一向没有上进心，工作上也是得过且过，怎么会突然间就想去投资了呢？
0: 明玉，这个事情呢，就是从给爸还账开始的。
1: 账可以慢慢还呀，干嘛要投资赚钱呢？
0: 是我呀，我一直催他，我说你尽快还清了吧，我就能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抬起头来了嘛。所以他可能压力太大了，就一直想一口气吃个胖子。
2: 二嫂，我多句嘴问一问啊。这钱大部分都是苏明成借的，你干嘛那么着急啊？
0: 不是明玉，虽然是苏明成他一个人找家里借的，但是这钱是我们两个花的呀。你说我这么好强，我又爱面子的一个人，我平时最鄙视那些啃老族了，我现在自己不知不觉的变成了啃老族，我都不知道。你说多丢人啊！
1: 从这点上来看，咱俩还是挺像的，都会够要强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0: 所以呢，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吧，根源在我这儿。你说是不是？我不那么着急让他还钱，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了。
1: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出了问题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反省。你别太自责了。
2: 谈婚姻这事儿，我也没什么经验，给不出太具体的建议。但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从今往后，不管你们发生任何的争执，只要他敢对你动手，你必须报警，绝不原谅。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

0: 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 香脆可

0: 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8

0: 吧。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魂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大家过年好，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3: 哎，来了。
2: 你好，我是您。

0: 的保洁员小贾。
1: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0: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1: 太好了。
0: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啊，你说。哎呀，
0: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1: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0: 哎，好。
2: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这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0: 什么？
2: 你什么事儿来着？
0: 我没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0: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2: 哎，那为什么呀？
0: 你看哈。
2: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0: 是。
2: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0: 是。
2: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0: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这就对了，走了。
0: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2: 啊！我睡醒了。
0: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2: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0: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2: 你这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呀，
0: 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嫂子到了，
2: 我走了啊。
0: 哎，好。哟。
3: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2: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3: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2: 是啊。啊，
3: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2: 哎，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2: 不是我找的。
0: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2: 好好好好。
0: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3: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0: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2: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好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儿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2: 我

0: 涮上了？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0: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1: 不是大哥，你真。

0: 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1: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0: 哦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1: 好好好，
0: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哎，对了，
1: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来了，快进来。
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1: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们进来。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1: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1: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看明白了？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1: 哎，那你说一说呗。
2: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1: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1: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100是吧？
2: 是啊。
1: 那这样，呀，听大姐的。100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2: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1: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2: 没问题。
1: 好，赶紧的啊！哎呀，
2: 我选厨房好了。我
0: 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2: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0: 谁？
2: 您爱人。
0: 我媳妇歪瑞呀、啊。
2: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0: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仇了怎么办呢？
2: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0: 不，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2: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0: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2: 大哥，这样啊，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这。
1: 哎呀，这个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0: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1: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大妹子，
1: 我今天
0: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

0: 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哥，你啥意思呀？
0: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1: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0: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1: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0: 没缓了。
1: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1: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3: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啊，没事儿，埋怨我了。
3: 哎，不对呀！哎，
1: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3: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3: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3: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3: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3: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1: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0: 你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0: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3: 大哥，你过分了啊！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1: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3: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1: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3: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1: 臭鳜鱼不该扔啊。
3: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4: 我们冷。
1: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
0: 耶！你俩干啥呢？
1: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3: 不是，我怎么能走
0: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不是，
3: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哎，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0: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呀，
3: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0: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哎呀妈，
3: 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0: 我现在我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
1: 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3: 那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

0: 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5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1: 好。
0: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2: 啊，你说。
0: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1: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钢来。
0: 我来。
1: 不不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0: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1: 老妹儿，你听我劲呢。
0: 这不怎么沉。
1: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0: 2024年8月8日，这座县城为一位军民诞辰180周年做了精心策划。
1: 众多的漫画大家都绘制作品参加展览，今天在这里展出
0: 一个题为《漫画漫说》的艺术展在此举办。且不说展名举重若轻，主题人物的肖像也以不拘泥的形式呈现，画家们漫出的各种神韵也暗合了主人公不羁的挥洒与个性。那么漫画笔下的人物享有后人百年追忆与世纪之念，他究竟是谁呢？

镜头对着的这幢建筑为民国时期的新石库门里弄房，如今早已人去楼空。1927年11月30日，申报为房屋主人发布了一则艳闻，被多家媒体转载。艳闻提及逝者莫于中风，享年84有4。家属发布的讣告中有清朝以诰命授予逝者科举功名的封号。次日出殡大殓，前来吊唁者众多，凡人名流不下7。

0: 烟雨，以致道路拥挤，车辙填门。逝者名叫吴昌硕。晚清民国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正是这位身着素袍布衣、头挽小髻的老者。这张画像是海派大画家任伯年的作品。1888年盛夏，官衙小吏吴昌硕端立拱手，满是疲惫的窘迫。时年44岁的吴昌硕为这幅画像题名《酸寒未相》。自诩酸寒，是因吴昌硕22岁时便中秀才，然而半个世纪的蹉跎，他却从未发达，机无亨通。那此功身后，又何来书画、篆刻大家、艺界领袖之名分呢？吴昌硕又经历了一段怎样的人生呢？这个近万平方米的纪念馆以吴昌硕命名，自2014年建成，是这座县城的一张名片。现代聚光灯的映照下，吴昌硕的一生在此做了精心的展陈。宗师一语出自《后汉书》，指令人尊崇、可封为师表的人。
1: 一代宗师主题展览，主要是体现吴昌硕一生经历了磨难，奋发图强，敢为人先，而且勇于高攀这个中国艺术史的高峰的这样的传奇人生。他从张吴这个小山村来到了县城，再从县城走向了大城市，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古镇。1844年，清道光24年农历8月初一，吴昌硕出生在这个叫张吴的山村。明嘉靖年间，吴家曾有四进士的美誉，且有人官至尚书之位。今天，在这幢清代砖木结构的老屋里，已经难寻吴氏名贤代代在朝的踪迹了。倒是故居中这座铜像，似乎直面着曾经的少年。刻刀在握，屏气凝神，以刀代笔，篆字刻印。作为中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篆刻史可追溯千年之上。
2: 我们讲印了，就是战国一直到秦汉，一直到唐宋，这样子呢，就是都是古印，它的材料基本上是铜制为主的。那么自己的文人呢是不能刻的，因为他要用工具，要用特殊工具，比如用凿三种方法。所以古人这个印啊，都是有专门的工匠来做的。而到了明代，发现了这个青天石、花鲁石可以刻印，所以呢，文人呢就是自己加入到这个刻印队伍。
0: 这组雕塑再现的是吴家早年的一个场景。文人吴新甲在阁楼上点拨儿子如何篆刻。
3: 那么吴昌盛呢，就在他的影响之下呢，走在这个楼上啊，就是窗前的光啊，就是刻印，就像一个没有出国的小姐一样，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小名香阿姐。
0: 楼阁上的少年日夜痴心篆刻，至于秀女守闺房的戏言，吴昌硕后来刻了一方印，就叫小名香阿姐。

0: 能以锡石、方砖瓦片洗炼，刻刀锋利，划破手指。日久，少年无名指竟少了一截。吴昌硕后来曾说：“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理。”传世现存103方印章的《普朝印存》，为吴昌硕第一本印谱，是他早年的刻苦勤奋。
1: 我爷爷是昌硕先生的小儿子，我父亲呢是他小孙子，所以呢我们都是村的太公，所以我经常欣赏我太公的印章，他各个书体的印章，不仅有篆书，有隶书，有楷书的印，还有经文的印，包括瓦当文字、秦砖汉瓦上面的文字，大家都喜欢刻到印面里面去。

0: 来刻印有三法，即篆法、章法、刀法。篆法是写篆字的能力，章法即文字排列疏密，布局精妙。刀法则是孰重孰轻，深浅同韵。三法合一，缺一不可，刀碎心走，一发千钧。
1: 吴昌赫他这个印章里面有书法的味道，有画的意在里面，而且他是大写意思的，所以他的印就是在方城之地让你有万千气象。
0: 万千气象不仅在印章正面，四面出刀，面面雄纹，公分之寸约为边款。
2: 边款是日期、作者，有祝贺，有寄托，都是用中国的古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用这种形式刻在侧面，所以我们叫边款。
1: 所以边款呢，也是很体现你个篆刻家的水平的。吴昌赫先生啊，有时候呢会刻篆文，有时候会刻隶书，有时候像魏碑一样打格，然后刻洋边款，而且它小中间大，这么小的边款文字，照样能够体现它渊博苍劲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味道。

0: 特殊的味道，更见于吴昌硕刻刀之下。印面笔画竟有支离与断续，抱残守缺也是艺术吗？
1: 残缺美也是一种美。那么吴昌硕先生呢，就把这种美纳入印篆之美当中，在时尚的刀锋的一种碰撞，这种对击，这种冲撞本身就不是残缺，它这个金石当中就是有一种折痕之美，它是一种受聚，又是一种拓展。
0: 印人不拘，善于变化，刀刃于笔，刻画于印，历史于手，魂在于心。
2: 搞篆刻的人呢，有一种就是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以印记史。为什么叫以印记史？因为印是刻在石头的，石头呢一般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是烂掉啊什么，所以吴昌硕的印谱构成了他的一部印史。
0: 当年考场重榜，吴昌硕刻下同治同生咸丰秀才，石洞避乱躲过一劫，吴昌硕刻苍石纪念。他56岁时曾任安东县令，因不堪衙门贪腐而辞职，

0: 荡刃不足月，客饮自嘲，一月安东令。人界中年，吴昌硕为振民心刻下强旗鼓之印。1910年，66岁的他刻下明月前身之印，以思念亡妻。据说吴昌硕动情至深，几乎不能运刀。凡此种种，说是以印记事，却分明为以刻明志，余印道心。事实上，吴昌硕先是以印著事，制印先有篆刻，篆刻尤以书写为要。自儿时蘸清水写青石，吴昌硕一生挥毫不辍，精研书法。
1: 什么叫书法？书法特定的就是汉字的书写规律的艺术。首先印啊，它还不是刀工刀法，它首先还是笔法。
2: 这是我太公
3: 23岁的书法，比他再早的可能有，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他起步很正很准，这23岁不是大师嘛，但是就看到他那个学习书法的功底。
0: 中国的古文与书法已有数千年历史，如甲骨文、金文、石骨文等。甲骨文、金文统称大篆，秦统一中国后，文字统为小篆或秦篆，后因书写方便产生隶书，再演化成楷书。行书和草书始于汉代，迄今因为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石骨文，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花岗岩石形似骨，故名石骨文。在苏州，43岁的吴昌硕得赠石骨文精拓本，如获至宝。后数十年，每日临帖，反复钻研。
4: 那么，吴昌硕先生也就是从这些基金文字当中，从这种古汉字当中去吸取养料。书法的篆书来说，它就是要一根圆的线条，这根圆的线条呢，它就是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我们说玉柱篆，就是说它那个圆起圆收线条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力的。然后它的这种枯笔比较凝练，这个出来的枯笔它就有一种粒状的现象，就像豆沙一样的这种线条。
5: 他的石骨文融入了就是金文、甲骨、招板，丰富了石骨文的表现手法。而且石骨文在圆刻的石头上它是没有造型感的，就是左右是一样对齐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把石骨文写成了左低右高，这样就产生了造型感。

0: 这就是吴昌硕的太老先生的诗魂。而且呢，我现在在正好着手在编一本吴昌硕的
1: 张国恩，吴门第四代传人，自小喜吴昌硕石鼓文篆书，临摹习练数十年。有人言其篆书味道与大师作品颇为形似接近。
0: 这个就是我学艺五十年来的最大的收获。我就感觉到一辈子在临摹都没有临摹像。但首先要说学像了以后，到了后面才凭自己的学识学养修养啊。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样子的涵养，我估计也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只能是像。
2: 过去一个很大的那古碑啊，史存碑里面有这种字体，所以我太公把史存碑里

0: 边的这种字体集起来，它是一个集字。这幅是总的一看是隶书，它就用篆书的味道来写，所以它思想是很开放的，既守规矩又要有创新。
1: 晚清书法以继承帖学、碑学兴盛为主流，而吴昌硕的篆书终以脱科新风，超越了清代帖学、碑学的樊篱。吴昌硕的行书也行气跌宕，笔力沉雄，他的行楷、行草均为精品。
2: 他的书法呢，实际上是比较高古的。吴昌硕先生生活在这个世纪之交当中，他的书法对继承先秦，特别是古代的一些经典的传统，对开启近现代书画，他都有很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吴昌硕的书法浓郁的金石之风，也凛冽在他的花卉山水泼墨写意的中国画。
3: 中国画呢，首先从工具上说，中国画用的是毛笔，它的这个笔的结构啊是圆锥形的。中国画用的颜料呢都是矿物颜料，是可以水溶解性的。而且中国画呢，它不讲究就是立体透视啊什么，它讲究一种平面，它讲究运笔、线条、气韵，这些符合中国特定的这种审美意趣。
1: 1883年传过上海，吴昌硕仰拜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在任伯年居所，不惑之年的吴昌硕当堂作画，让大师惊为其人，甚至说以贤弟之功己所不及，我难以为师，并欣然为吴昌硕作画一幅。任伯年一双慧眼看中的是吴昌硕的画作有常人不及的金石之

0: 这幅画我太公60岁这一年
1: 创作，
0: 120年，你看他那个书法线条，篆书的线条，在他的叶子里面叶脉体现出来，那这个叶脉上的线条都是他篆书的线条，树枝的线条都是行书的笔法，你看他叶子绿色和水墨相交，就带动了整个画面一种灵动感，空灵密字啊，密的地方风都穿不过，空的地方可以跑马，

0: 新印社收藏吴昌硕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有百余件，印章作品有几十方，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一些。
1: 这些百年前的画作，也饱浸石鼓文的金石气息，将碑雪质朴的审美融入丹青，也一如临帖临气不临形，而画气不画形，更为吴昌硕独特的画风。延年益寿，为吴昌硕54岁时画作。彩墨泼橘，淡墨化石，浓淡相间，层次分明，一派秋菊华茂的景色。蝶式兰花作品中，画笔苍浑方劲，但又不拘中锋，藏露分明。花卉与岩石造型的横竖折笔，每件石鼓文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

0: 三年学画眉，颇具吃墨量，会当聚精神，一写梅花账。吴昌硕爱花，尤为喜眉。余杭超山，每逢腊月之后，送梅吐艳，浩浩十里，花开四海。吴昌硕一生爱梅、画梅、写梅，他自认生前是超山上的一枝梅，常称梅之己。爱梅之心切，竟逐百年之后，要将超山作为他的栖身之地。如今，古人静卧梅林一隅，青山苍翠之中，想盎然春色，花开花落。和中国大多数文人一样，吴昌硕向往成为一个诗人。自是学诗，从受诗法，书画篆刻之外，独好诗歌，常常吟句，一发不可收。
1: 无论是家庭的熏陶，无论是生活的坎坷，还是那个世事的不平，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抱负，他都把它写在诗里，都是他诗的题材。
0: 太平天国，吴家罹难，九口之家只剩父子二人。一句“故乡虽未远，异地亦忧伤”，是吴昌硕临走的悲言。客居他乡，久久重阳，吴昌硕又以“客中又重酒”。佳节旅孤妇，黄花拜风雨，对谁开笑口，感慨度日的清贫孤独。1886年底在上海，窘迫苦闷的他又被任伯年画了下，取名《鸡看天图》。吴昌硕在为这幅画的题诗中，尽显他的迷惘与无奈。1894年，51岁的吴昌硕随军前往山海关前线，亲历甲午海战。他写下“闻道辽阳飞雨急，书生急欲请长缨”的诗句，彰显吴昌硕以身许国、匹夫有责的情怀。诗人情怀，意象高远，在吴昌硕的诗中不乏梅花与山石。
1: 他能够把一棵普通的梅花树通过诗创造一个高古隽永的意境。比方说他写了一首梅花诗：墨压今宵月不同，窗前一树影玲珑，偶然点笔休闲少，曾记当年伴放翁。这梅花是有故事的，所以这就是他的诗，他的题画诗对于画面的作用，就是画龙点睛。

这是吴昌硕100多年前的诗文草稿。他一生留下2500余首诗，名句不少。字里行间，处处感受到作者的文笔诗意，卓而不群。纵观吴昌硕的咏叹，立意高远，情意深重，含义隽永。清光绪12年，曾有学者评出100位诗人，吴昌硕榜上有名。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
5: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6: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8: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我来连亲，
0: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3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绿色科技打通固废重生之路。
1: 一批最新能源科技重大创新成果将亮相能博会。
0: 我省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
1: 第11届创客中国山西省决赛总决赛举行，60个项目获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山西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为全国源源不断输送煤炭电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固体废弃物。如何把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山西通过科技创新，系统推进固废综合治理、资源化利用，用绿色科技打通固废重生之路。
2: 在山西固废资源化利用交通科技园的生态胶粒生产车间，废旧轮胎正在经历一场重生。它们经过机械研磨后，钢丝被磁铁吸走，变成钢纤维。橡胶经过脱硫处理，变成改性沥青的原料胶粉。
3: 这个是咱们90型大型汽车以上的那个轮胎，通过磁选设备和胶粉研磨设备，生产成30目到40目的胶粉，还有这个钢纤维，生产出来的这个钢纤维可以达到2100到2300。
2: 胶粉可用于沥青铺路，钢纤维能增强混凝土强度。这条产线每年可消耗10000吨废旧轮胎，生产50000吨以上橡胶改性沥青，创造2.5亿元产值。废轮胎有了好去处，公路路面也更加结实耐用。在这个园区，不少固废都能变废为宝，钢渣、煤干石等经过加工，还能变成公路生态护坡构件、煤基升屏障等。
4: 我们力争用3年时间吧，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把我们园区打造成全国一流的固废资源利用标杆企业。力争3年内能实现营收突破15亿元，通过技术攻关形成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和产品。
2: 在朔州晋北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研发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记录用复合有机土壤栽培植株的生长状态。这些年，他们自主研发把煤干石变成富含养分、有机质和矿物质的种植土，
5: 通过专业工艺消除固废中的不稳定成分，重塑土壤团粒结构，让原本废弃的工业废料变成可直接用于生态修复的优质种植基质。目前这套技术成熟稳定，能够大批量消纳本地煤基固废。
2: 朔州年产煤炭近2亿吨，产出煤干石3000多万吨，粉煤灰1000万吨。如今他们把煤干石变成种植土，把粉煤灰做成砖，当地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6.82%。从传统固废到新兴固废，山西固废处置能力不断提升。而放眼全国，我国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全球第一。经过20多年运行，大批早期投运的设备陆续退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风电机组退役将超过3万台，产生的固废总量将突破300万吨。风机退役回收最难的是叶片。这些叶片把玻璃纤维、碳纤维和树枝粘在一起，一下子拆不开也烂不掉。山西能否破局？历经10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研发出一套化学定向解聚技术。
6: 我们如果是把纤维比作钢筋的话，我们树脂就相当于水泥，我们原有的技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水泥砸开，把钢筋拿出来再用。我们现有的化学解聚技术，我们是希望水泥也能够再利用，然后钢筋也可以再利用。
2: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技术在实验室已实现纤维回收率大于96%，树枝降解率超过99%，回收纤维强度损耗不足5%，性能接近全新原料。每吨退役叶片的处理成本仅需1000到2000元。而在忻州市宁武县，我省首个新固废资源化

0: 利用示范项目正加紧建设，建成后一年能处理退役风机叶片复合材料10000吨。
1: 推动新能源产业形成，绿色生产、退役处置、资源化循环的良性发展模式。
0: 15五，山西将坚持分类处理、技术协同转化、多领域消纳技术路线，提升煤干石、粉煤灰、赤泥、再生有色金属等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同时加强废旧动力电池、废弃风电光伏设备等新兴固废循环利用，推动固废治理向源头减量加综合利用加末端处置转变。从煤干石到废旧轮胎，再到退役风机叶片，山西正在努力让每一吨固废都有去处、有价值。山西台报道。
2: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在即，作为论坛重要组成部分，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届时，一批代表能源科技前沿的重大创新成果与国家级创新平台高水平标志性成果将集中亮相，向世界展示山西能源转型硬实力。
3: 本届能博会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设10大特色展区，覆盖能源全产业链。目前已吸引400余家国内外重点企业参展，规模与阵容均创历届之最。展会以国际化扩容、新赛道首发、硬核技术亮相为核心亮点，全方位展示我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成果。紧贴产业前沿，今年能博会新增算电协同、重卡及充换电2大特色展区，展示低碳算力调度、矿区充换电一体化等创新方案。同时，应研快速掘进成套设备、3B 协同自主作业机器人、太极超级电容等一批能源领域新成果、新技术将在本届展会上首次亮相。这些绝活亮活不乏原创性、引领性甚至颠覆性，既破解产业难题，又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还支撑引领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今年能博会更有国家级创新平台的高水平标志性成果亮相，中国科学院8家研究所、清华大学等顶尖高校将进行成果推介，为技术找场景，为企业找成果，推动产学研用精准对接。山西台报道。
4: 今天，我省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学生们走进红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体验中开启新学期。
5: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中共创建第一成就址。新学期开启，下站小学的同学们没有坐在教室里，而是走进中共创建第一成就址，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3: 在阳泉中共创建第一成就址里，同学们认真聆听红领巾讲解员讲述革命故事，感悟家乡红色历史。
6: 能把先辈奋斗的经历讲给这么多同学听，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在朔州，小学师生们走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循着展陈脉络回望70多年的绿色接力，幼育精神深深扎根在少年们的心中。
7: 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是先辈们不怕苦不放弃，我也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的劲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9: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大运小学。那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呢专门安排了各个年级以红色历史教育为特色的课程。
3: 在运城临汾，老师们通过播放视频、故事讲述、互动问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10: 我觉得红军战士是凭着自己坚定的意志才走向的胜利，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不怕困难，勇于挑战，努力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3: 在左权中学，各班教师依托本地红色资源，讲述太行革命历史、左权红色故事，引导学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长治市湖关新时代双语学校邀请专家开展信仰的力量红色思政专题讲座，师生家长同参与共聆听，为青春成长筑牢精神根基。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与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把

0: 珍贵的红军东征革命文物搬进课堂，大家在鲜活的讲述中铭记红色历史，树立勤学奋进、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
1: 生动的讲述让我看到了那个时期红军拼死运输物资的英勇无畏。我要树立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2: 把文物带进学校，既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延伸，更是我们创新思政教学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3: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城区东南新区学校。开学第一天，学校联合应急、消防等部门将开学第一课搬到了室外。
0: 新学期，许多学校还以安全教育为主题，组织了丰富的开学第一课。晋城市城区多部门联合，通过知识讲堂、实景模拟、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把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趣味科普。在忻州，交警部门为杏林小学的学生们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操场上的实景体验，在生动普及相关知识的同时，更增强了同学们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山西台综合报道。

0: 8月31号下午，省政协召开主席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8月26号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传达学习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聚焦监测预警、隐患排查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用心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围绕住房、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养老等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9月1号，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山西行政学院院长胡立杰出席并讲话。胡立杰强调，广大学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守清正廉洁底线，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党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校长会议精神，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质量立校，从严治校，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开学典礼后，胡立杰还在党史主题教室调研，并对开展现场教学、促进学用结合提出具体要求。山西台报道。
1: 8月31号至9月1号，第11届创客中国山西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省级决赛总决赛在太原举行。180个优质科创项目同台竞技，集中展现我省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转型潜能。
0: 本次大赛由省工信厅牵头，联合省科技厅、财政厅、人社厅、民营经济发展局、省投诉局共同主办。大赛分企业组、创业组两大组别，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数字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2: 我们的路演的项目名称叫一秒一公里高压直挂充电技术重新定义补能效率，充电难、充电慢、效率低，兆瓦级补能正好能弥补这一痛点。

0: 让运营商降本增效。
1: 技术亮点呢，主要是循环利用，就是把这个废旧轮胎做精细化拆解以后，应用到我们的橡胶体系里边，节能降碳和这个降本增效。我们现在处于

0: 竞技。赛制规则评审标准全面对接创客中国国赛规范。大赛还首次引入 AI 技术辅助项目初审和资料核验，提升评审效率与精准度。联合深交所 VNEX 平台同步线上直播，拓宽资本与产业对接渠道。最终60个晋级省总决赛的优秀项目分获企业组和创业组的1、2、3等奖及优胜奖。
1: 创客中国大赛已成为山西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练兵场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也成为发现和培育优质项目的主舞台。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为参赛项目提供融资对接、政策扶持、精准辅导等精准服务，推动啊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壮大，为山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山西台报道。
2: 秋风起，鱼蟹肥，依托优质的水资源优势，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渔业。不论是泉水孕育出肉质鲜嫩的冷水鱼，还是生态池滋养出膏满黄肥的大闸蟹，一条集生产、加工、旅游于一体的活水产业链正在成型，一池清水养出富民好光景。
3: 一水盘活一域，一鱼赋予一方。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神头镇东神头村的冷水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开启增氧设备，管护池内的50000尾鱼。
4: 我有合作借助雪鱼、鲤鱼、鲫鱼，数量那大概是个50000左右啊。早上起来喂一次，晚上再喂一次，缺水养殖水干净。
5: 神头泉有塞外西湖的美称，是山西19个大型岩溶泉水之一，水质优良，水温常年保持在14度恒温。泉水养鱼四季鲜活，吸引不少周边市民前来观水景、购鲜鱼。
6: 神头泉的景色非常的优美，我们过来还要买这个冷水鱼，肉质鲜嫩，吃过好多次也挺好的，来又来回购了。
5: 一池生态鱼游出致富路，作为全国首个红鳟鱼规模化生产基地，神头镇用好泉水资源，优化养殖结构，完善种苗繁育、冷链加工体系，擦亮神头冷水鱼特色品牌，推动渔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一汪泉水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7: 咱们现在是线上线下一起结合起来，这个销售渠道比较宽阔，咱们周六日这个游客量能达到5000人左右，但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20000人吃。
5: 秋风送爽，临汾市古县三河镇高城村的连片蟹塘水光潋滟，现在正是大闸蟹管护的关键时期。养蟹员唐腊红将玉米粒与专用营养素按比例拌匀，把这些专属饲料撒向水面。
8: 这里养殖的大闸蟹用活水养殖，喂的纯天然玉米，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5: 今年高城村建了8个标准化蟹池，投放了40000只优质蟹苗。眼下螃蟹长势良好，预计能卖到32万元左右。从投苗到捕捞，基地一年到头都需要人手，这就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挣。
9: 自从我们村建了大闸蟹基地以来，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又能挣钱，又能照顾家人，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5: 凭着活水生态养殖的过硬品质，如今这里的大闸蟹已打开周边市场，采购商主动对接，销路稳定。
10: 目前已实现育苗养殖一体化，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规模，把好品质，打响品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5: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今天是我省第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让我们一起来看赛场传回的最新消息。
0: 今天省残特奥会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之战，运动员挥拍攻手节奏紧凑，快速对拉、果断扣杀轮番上演，共决出 TT6、TT8、TT9、TT10 男子单打4枚金牌。昨天下午，为期3天的田径项目全部结束，先后决出视力 T11 男子400米、听力 T60 男子4×100米接力等多个项目，共75枚金牌。 一场场激烈比拼展现出运动员顽强拼搏

0: 超越自我的昂扬风采。
1: 现在正是五台山的旅游旺季，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五台山景区又亮出新招，推出导游带团的红马甲加智能管理制度。这项服务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一起去感受一下。
2: 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导游张鑫办理完团队票务后，在导游接待处领取了一套定制的红色马甲与智能工牌，穿戴好这套专属行头，这一趟五台山之行就正式开启了。
3: 必须要全程穿戴红马甲，而且这个智能工牌讲解的时候一定要开启。
4: 我是从河北过来的，大概4-6个游客，穿着红马甲觉得更正规了，游客也很容易就找到你了。
2: 红马甲亮明导游身份，智能工牌精准定位监管。这块8丈大小的设备连接起了景区智慧管理后台，可以实现实时定位、回放轨迹、越界预警。每位导游的带团路线、职业区域、服务轨迹实时上传到后台，让智慧监测帮助游客和导游间厘清责任，减少纠纷。
5: 暑期以来，客流量也达到了高峰期，我们每日的使用量也达到了500件左右。我们在五台山景区成立了6个归还点，其次成立了红马甲检查小组，看导游智能工牌有没有开启，有没有穿戴整齐，
2: 服务有序，职业合规。崭新的风貌成为景区里一道文明旅游的风景线，也让八方游客的体验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6: 这次来感觉很不一样，导游的红马甲很醒目，一眼就能分清正规导游，感受到景区的管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贴心。
7: 导游服务都很规范，讲解也很专业，游玩体验也很好。
2: 目前五台山景区导游红马甲加智能工牌规范化管理已实现全员全覆盖。据统计，截至8月5号，相关设备累计领用已超过10000件次。
8: 实现职业行为看得见，服务过程管得住，违规问题诉得清的智慧化监管目标，切实保障游客的权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净化旅游市场秩序，以精细化、智慧化管理，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全力擦亮五台山文旅景致招牌。
2: 山西台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生态环境厅消息，近日我省已创建省级幸福河湖120条，顺利实现百县百河湖阶段性建设目标，全省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全局性向好转变。近年来，我省全力开展母亲河复苏、幸福河湖建设行动，在全国率先公布县级以上母亲河名录，优先把各市县母亲河建设成为幸福河，同时一泓清水入黄河水利工程逐步建成达效，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了生命。
1: 近日，省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印发《加快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重点部署了道地药材提质培优、中药制造强链补链、中医药科技创新赋能等6大专项行动，加快中医药强省建设，立足北药宝库资源优势，把中医药产业打造成我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9: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太原晴，26到16度；小甸区晴，28到16度；大同小雨转晴，27到12度；浑源小雨转晴，27到13度；朔州小雨转晴，29到11度；怀仁晴，

29到15度，新州晴28到16度，五台小雨转晴22到12度，吕梁小雨转晴28到14度，蕉城晴28到15度，晋中晴27到14度，平遥晴29到16度，阳泉晴27到15度，平定晴27到15度，长治晴27到14度，长子晴28到12度，晋城晴27到13度，沁水晴28到13度，临汾晴31到20度，洪洞晴32到19度，运城晴31到19度，闻喜晴32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们是来自福建的，我叫张长双。
1: 啊，
2: 我叫张平。
1: 哎，都姓张。
0: 对，我们6岁的时候是生活在一起的，但是20来岁的时候我们就结成夫妻。当时吧，我是家里这个唯一的孩子，家里爸爸妈妈奶奶都特别疼我嘛，那时候就觉得每天过得很开心嘛，就觉得很幸福。但在96年吧，就是大概是夏天，有一天我就去邻居家玩了嘛，回来的时候走在客厅嘛，就看见家里多了个小男孩嘛，他就坐在那个凳子的角落里嘛，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时吧，我妈妈就把我叫了过去，跟我说，哎，这以后就是你的哥哥了，他是领养来的，以后你有玩伴，你们可以一起玩。哎，当时听了还挺开心的嘛，
1: 还多了一个哥哥。
0: 对，我就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好好一起玩了。但是呢，没想到他的到来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挺大的变化。记得有一次吧，就是我妈说要去街上给我们买衣服，当时我也挺高兴嘛。等我妈回来的时候嘛，她就把我们两个叫到房间，然后打开一个袋子，拿出2条裤子，说这条是你哥的，这条是我的。接着我妈又从袋子里面拿出一件上衣，直接就套在我哥的身上嘛。我瞅了一回也没见我的嘛，于是我就问我妈，那我的上衣呢？她当时很平静，她就跟我说，哎呀，我今天钱没带够，我下回给你补。我当时听了我就生气了，我就说你偏心，你现在去哪里玩你也带着哥哥去，有什么好吃的也是想着哥哥，现在买的衣服甚至也不一样多，你就是偏心。然后我妈这时她就走到了屋外去，她就用那个钳子夹起一个煤球就朝我扔了过来。然后嘴巴里还说烫死你。其实当时我挺委屈的，我就觉得吧，明明我才是这个家里的亲人，你又不是这个家里的亲人，凭什么你的到来了就把我的一切都抢走了呢？然后我就把这种恨都记在我哥哥身上嘛，我觉得都是因为他的到来，他就抢走了我的吃的穿的，他还抢走了我妈对我的爱嘛，所以我当时就是不喜欢他嘛。之后没多久嘛，就发生了一件，就是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嘛，然后背后就有几个小朋友在议论我们，说我不是亲生的嘛，说我是我妈抱养的嘛。但是我不相信，我就我就跑回家嘛，就问我妈。

0: 我就说，外面的小朋友说我不是你亲生的，是不是真的？他就看了我一会儿嘛，跟我说，你确实不是我亲生的。当时听了心里也是特别难受嘛，我觉得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家，他原来不是我真正的家嘛。然后叫了这么多年的亲生，就是父母嘛，他也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但是他跟我说：“你看，你哥也是领养的嘛，所以你们在这个家要好好的互相帮助。”
1: 一个意外，让张长双知道了自己并非家里亲生的身世，而面对相同身世的新哥哥，反而有了一种亲近的感觉。
2: 有一天写作业吧，晚上我们两个就在写一篇作文嘛，作文写的主题刚好就跟这个家有关嘛，当时。就是上拿着这个本吧，题目写了一个字"家"，但是底下不知道怎么写，自己原来的家我又不知道，然后我就看着我哥哥嘛，他也是一片空白，他也没写，然后我当时就问他嘛，我说，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的家吗？他就跟我说嘛，他说他家以前很穷，但是兄弟姐妹很多，家的旁边也有一棵核桃树。上面有一只老鹰嘛，然后就在96年的夏天，也就是差不多是收花生的季节，他说他跟他的妈妈姐姐，就是拿着家里的折耳根嘛，拿到他集市上去卖，他就跟他的妈妈跟姐姐走散了。没多久就来了三个男的，但是有一个他的记忆里他觉得是他的爸爸，于是就跟着他们走了。
3: 就在我记忆里面哈，他就是我的就是亲生父亲。因为我当时没有就是说任何的就是反抗，我就直接跟他走了，
4: 来到了福建。
2: 对，来到了福建。然后听他讲完嘛，我当时就问他，你对你以前的家记忆那么清楚，你怎么不去找家呢？他沉默了一会儿嘛，他就跟我说，我爸都把我卖了，我去哪里找家，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4: 这是你第一次问你哥哥家是怎么样的？
2: 对，第一次，这也是我们两个嘛，第一次聊的这么多嘛。听他这么说，心里也觉得替他难过。但是我又很羡慕他嘛，因为毕竟他对他以前的家嘛，小时候的记忆还那么清楚。像我呢，自己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4: 你问过奶奶吗？
2: 问过。他反正就是跟我说嘛，我是40天左右来到这个家的。
0: 当时我是家里是因为重男轻女嘛，就觉得什么条件不允许嘛，把我送出来了嘛。
2: 然后我觉得可能自己也差不多命运，我们就一起分担家务嘛。
4: 那什么时候你们一起结婚？
2: 差不多到了20来岁吧。就是有一次过年嘛，吃完年夜饭的时候嘛，我奶奶就把我叫到房间嘛，就跟我说，你看你跟你哥都是成年人了，是不是该考虑组成一个家庭嘛？但是我听了其实挺吃惊的嘛。
4: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想的？
3: 刚开始其实我们两个是不太情愿的，因为那时候是把她当妹妹养的。但是后来就是奶奶跟我们说嘛，她是说我们两个要是散的话，这个家从此就散了，就没有这个家了。
2: 因为我们两个就觉得也是舍不得奶奶嘛，后来大家也劝说之后嘛，我们就结婚了嘛。原本就觉得呢，就想要把这个生活过好嘛。后来堂哥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份河北打工的机会嘛，当时我们就一家人就都跟了过去嘛。来河北之后没多久嘛，就发生了一件对我们打击还挺大的事嘛。
0: 就是在这里有大概上有一年多两年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我在坐月子的时候嘛，我就跟我奶奶通电话嘛，然后她打电话跟我说，就是说让我注意身体嘛，要吃饱嘛，要注意穿暖。然后到了第二天嘛，张明就去上班了嘛，没过多久他就回来。

0: 然后他就跟我说，奶奶去世了。哎呀，我都不相信，接受不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跟我有说有笑的，
1: 在这之后呢，尚平他也挺关心我的嘛，因为剩下的亲人就只有彼此跟孩子了嘛，
2: 我就在想，我要更努力的去工作，然后去照顾好这个家。
3: 现在日子过得好了。
1: 其实我们这个小家嘛，过得也算挺安稳的嘛，挺幸福的，就是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这个大家庭它其实是不完整的嘛。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那个孩子就跟我说嘛，妈妈，为什么我们不回老家过年了？我当时就跟他说嘛，因为家里有蟑螂嘛，有虫子，怕你回去以后会适应不了，怕你害怕。
3: 其实是因为家里没有让你们留恋的人呢。
1: 对，谁不想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吃个饭呢？但是养父母带给我们的嘛，不是温暖，而是吵闹，出来不会关心我们过得好不好，孩子怎么样。反正就是从我们懂事之后，有什么大小事我们都是自己商量。
3: 所以你们既是一对同甘共苦的兄妹，
1: 对，
3: 也是一对历经磨砺的夫妻。女儿现在多大了？
1: 8岁。
3: 啊，最大的这个女儿。
1: 对
3: 啊。女儿来了吗？
1: 来了。
3: 要不然我们把女儿请上来陪父母一起。哎，女儿来了。还有我们的编导
4: 雨欣说，爸爸从来没有送给妈妈花，现在我们把花给爸爸，让爸爸送给妈妈好不好？
3: 哎呀，
2: 我呢希望今天在这呢，希望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也希望通过等着我栏目帮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1: 谢谢。

0: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的这个书东是怎么帮助大家寻找的，好吗？
1: 张长双、张平，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来登记帮助张平找家这个求助呢，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资料，帮助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啊，丈夫张平刚刚来到养家的时候呢，大家都管他叫做贵州仔，所以呢他非常怀疑自己可能是贵州那边被拐来的。那么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以及当地的志愿者，共同帮助你们展开了寻找。
2: 根据你的记忆，家乡的名字中带个水字，大哥的学校和平时赶集的地方好像叫巩俐水，你和二哥一起去上学的地方叫典礼坝等信息，我们立即为你在宝贝回家网站发布了寻亲帖子。很快，四川志愿者风的传说对帖子里提到的典礼坝进行了查询，觉得正确的地名应该是贵州的典礼坝，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协助寻找。
3: 我们着重针对这些地方的人口失踪案件进行了逐一的排查梳理。我们在遵义习水县发现一名叫夏显忠的人，在1996年报案说他的儿子丢失，跟你失踪信息符合，立即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希望。

0: 泪啊！我想你的姑娘说流泪，
1: 爸爸呢？
0: 你还是没有我没爱你我带路三年多久开心啊呀
2: 开心了开心了来来来来这是你奶奶这是奶奶
0: 好心啊呀
2: 来不哭了不哭了高兴的事儿找到了啊
3: 找到了很高兴我很高兴
2: 坐下坐下啊阿姨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啊这是奶奶哎呀看看孙女就像我们刚才在寻人小片里所说贵州的洗水帮你找到妈妈的刚才妈妈出来的时候她也在问说爸爸呢实际上是这样爸爸当年把你不小心丢失所以这些年呢一直非常的自责跑了很多地方去找你爸爸呢现在身体不大好这些年呢一直有风湿骨病所以常年卧床不起但是听说找到儿子非常非常的激动一定要赶过来一定要赶过来但是他的身体实在扛不住所以家里人说给他拍一个小片拍一个小片让你看看来张平张平我们抬头看看爸爸给你录的小片好不好爸爸说来不了现场他挣扎着从床上站起来要下床给你拍一个小片来抬头张平我们一起看看你的爸爸
4: 他和杨老婆准回来那么就接着回来他也就很团圆如果不准接回来我们就和他的老李和他本人一起来了团圆团圆以后他再抓你
2: 长时间没有回去已经听不太懂家乡话了但是没关系你有好多的兄弟姐妹他们听说哥哥或者弟弟找到了以后你的大哥从杭州你的大姐二姐从广东你的三哥从云南昆明你的小妹妹从重庆
0: 我没有
2: 他们都过来了赵平
0: 咱妈妈的
5: 你不在只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你们有一大家子人
6: 有请
5: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哎呀
6: 这是
2: 这是大哥还有三哥有两个姐姐有一个妹妹
6: 哎呀这是他们有一些长大比啊
2: 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5: 张平和他的妹妹应该说他的妻子他们一起生活了22年他们本来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可以爱他们但今天来了一大家子

0: 张平，你现在高兴吗？我现在特别高兴，能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哥哥和姐姐，还有我爸爸，因为这么些年。 我都在想念他们，甚至我有时候早上睡醒的时候，我的记忆里就在想小时候，我和哥哥姐姐去放牛，都是回忆。我有时候每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就在回忆他们，所以今天我特别开心。
1: 当年这个孩子被拐的过程，谁能说清楚？说一下，我父亲来到我弟弟和妹妹上街，就是我们那里头的干部嘛哈，在那边找了一点临时工嘛，做了几天，认识了两个朋友，上班的时候哈，他那个朋友有一个呢，就说那么我今天不上班了，那么你把孩子留下嘛，我带你带着上班不方便，他也没考虑那么多就去上班了。 等到他们下班回来的，我父亲就问孩子都没看到孩子在家呀。那公寓这孩子丢了，我父亲的两个工友就和我父亲一起找了两三天，找到第四天，我父亲就找了回来的，连了两个工友也不见了，就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在那里了。我父亲就很绝望啊，就知道被骗了。但是他没办法，又继续找，他从江宁找到重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又从江宁沿线一直找回来，找到我们这边打听消息，一点消息都没有。他这两个工友可能本身就涉嫌犯罪，我们会要求贵州和福建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张平的妻子也是来历不明。 你也应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啊，采取检测 DNA
3: 到全国打管库里去比对一下。如果你的亲生父母在找你的话，就应该能比中。
4: 知道，谢谢哈。
5: 张平带着一大家子，妻子帮你找到了家人，
3: 你们这一大家子帮妻子也找到家，也找到他的亲生父母，好吗？
4: 我们会的。
3: 来，走向你们的新生活。好，
6: 谢谢。
3: 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
3: 来，
6: 谢谢，
3: 谢谢陈伟老师。
0: 走，我见着你。
3: 走
0: 吧，
3: 来，
0: 走。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

0: 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您
0: 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